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其实呢不仅仅是周末，日常你也可以来河北好好的逛一逛。之前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石家庄正定的龙兴寺啊，说到这个正定啊，可不只有龙兴寺啊，这真的是个宝藏的地方啊，细节里面全部是惊喜。首先呢，您去到正定可以逛逛正定的古城墙，1600多年的历史，真的不是吹的。东晋的时候是土筑的，北周改成了石器，唐代又扩成了土城，明朝才变成现在的砖墙。周长呢有24华里，现在呢虽然只剩下了8106米，但是登上那四座城门，东迎旭，南长乐，西镇远，北永安，往下一看，古城里的青瓦白墙，街道上的行人车马，还有远处的塔影，感觉就像穿越回了古代，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4: 哎，另外呢也要去荣国府逛逛啊，这儿呢更是红楼梦迷的天堂，完全是按照书里写的啊，还有大清会典的规矩来建的，一脚踏进去就像是进了大观园。87版红楼梦在这儿拍了2月啊，2000多个镜头哦，像元妃省亲的排场啊，还有秦可卿出殡的阵仗，都在这儿实景拍的。现在的一梦入红楼夜游项目啊，大概是40块钱的门票，一天有3场，晚上的18点，就是6点半，还有7:40，以及晚上8:50都有。灯光一亮，光影打在四合院的这个墙上，还有演员互动，你就真的跟这个穿进了《红楼梦》里面是一样的啊！沉浸
5: 哥哥，
4: 对，
5: 林妹妹啊，
4: 还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真的是太绝了。
5: 另外呢，去正定一定要逛一逛古建筑啊，正定的四塔每一座呢都有自己的脾气。广惠寺的华塔高是33.35米，主塔加四座小塔，最上层雕的跟大花树似的。梁思成说了，叫海内孤立，看一眼就是忘不了。另外，天宁寺的凌霄塔呢，41米高，下面是砖的，上面是木的，还有跟塔心柱直穿5层，全国都找不到几个这样的结构的塔。开元寺的须弥塔呢是42.5米，唐代风格，方方正正的，特稳重，站在塔下看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大气了。另外呢，临济寺的成陵塔呢是30多米，8角形的，雕的特别华丽。梁思成先生也说它呢是清晰秀丽，塔中之上品。同时呢还是佛教临济宗创始人义玄法师的衣钵塔，很多僧人都来这祭拜过、
4: 没错啊。如果你想找个清静啊，看看自然景，周汉河沿岸春天去是最好的，迎春花黄灿灿的，梅花粉的，白的，一朵朵的挤在枝头上，风吹过来，花瓣飘着啊。这个骑个自行车沿着河边走，或者是慢慢散步，暖风吹着，花香闻着，哇，那别提多舒坦了。另外呢，河北园博园里的喷泉啊，说是世界最大最有特色的，喷起来又高又美，再配上周围的花花草草，真的是像画一样啊。一家子去啊，带着老人带着孩子，步行赏景，或者租个船在湖心飘着，再不然呢骑个观光的自行车到处转一转，怎么着都开心啊。
5: 哎呀，玩累了吃点啥呢，那可太多了啊。首先正定八大碗必须安排，4荤4素，扣肘炖的烂烂的，一抿就化了，扣肥肉呢是肥而不腻，配着馒头吃非常非常香，
4: 夹在馒头里。
5: 对，另外还有方肉啊，排骨，素菜里也很好吃啊。那个豆腐吸满了肉香，海带粉条也特别入味，一大桌子吃着特别满足，最重要是排面给够了，知道吗？
4: 没错。
5: 另外呢，马家卤鸡可以好好的尝一尝，用的是本地的柴鸡，加了多种中药材，老汤熬煮的，皮儿是金黄的，肉特别嫩，撕开呢还带着那个汁水，一点都不柴，香味呢能飘老远。另外呢，这个蹦干呢是正经独一份，牛 牛肝做的，先腌再蒸再炸，吃着酥脆，真的是越嚼越香。
4: 嗯，
5: 但如果你不喜欢吃内脏的话，就不要尝试了啊。
4: 对，
5: 它还是有比较明确的内脏的这个味道的啊。
4: 嗯，
5: 另外呢就是钢炉烧饼了。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啊！外皮脆的掉渣，里面暄乎乎、软乎乎的，外面还有那个芝麻咸香口，配卤鸡吃真的是绝配。我最喜欢的钢炉烧饼配这个羊汤
4: 哦
5: 啊，尤其是最后剩一点汤，然后把钢炉烧饼撕吧撕吧哦，或者胡椒粉呀、辣椒呀，还有点那个羊杂的渣渣啊，一块吃了、特别带劲啊、
4: 哎！
5: 还有热切丸子，蒸的软软糯糯的，切成片浇上蒜汁，酸辣爽口。传统的烧麦皮薄，非常薄，都透亮啊。馅的是猪肉大葱的，咬一口汁都能崩出来。好家排骨炖的也是非常软烂的，肉和骨头轻轻一掰就分开了，汤汁浓郁，泡米饭能吃上好几碗。另外呢，望泉古街和小夜市里面这些好吃的都能找着，一路吃过去啊，肚子都能撑圆了。而在这个古街里面都会有这种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汉服拍摄、就是租那个衣服的，然后连带装这个东西。就是西安为什么那年火，就是在城墙上有一个破碎感十足的一个红衣的这个女孩拍的那个在雨中奔跑的那个视频，在这个地方都能拍出来，非常非常漂亮、啊、
4: 随便一拍都是那种古香古色的感觉啊。
5: 没错、
4: 你看正定这地方啊，历史景点有深度，自然景观有看头，文化活动也有意思，美食还能拴住你的胃。所以说啊，不管你是想了解历史，还是说想放松玩，或者就想吃点好的、来这儿是准没错了，赶紧约上朋友家人啊，来正定好好转转，保准你不会后悔。
5: 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在乘坐普速列车的时候啊，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呢？这个轨道下面为什么要铺小石子儿呢？它们有什么作用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揭秘。
3: 这些铺设在钢轨下大小均匀的小石块呢，有自己的专属名字，叫做道闸。它呢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首先就是道闸可以均匀分散火车通过时造成的压力。它的成分呢主要是特级花岗岩，能够吸收车轮与钢轨摩擦所产生的高热，帮助钢轨散热，还可以防止这个胀轨或者断轨啊。钢轨可能会因为气温变化产生热胀冷缩，尤其是温差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胀轨或者断轨。道闸呢具有弹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个缓冲作用。第三点呢就是便于排水和通风。如果说直接将钢轨铺设在地面上，容易遭到气候环境影响，铺设了这个道闸之后呢，雨水可以顺着缝隙向下渗出，排出路基。第四点呢就是减小震动和声响。通过铺设道闸可以有效减小火车通过时产生的震动和声响，但是呢有的轨道又没有铺这个碎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这种叫做无闸轨道。无闸轨道是一种不使用道闸的轨道结构，主要应用于设计时速为25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通常呢是采用了混凝土等材料浇筑形成的整体的轨道承重板层，表面铺设平整的钢轨。无闸轨道的稳定性高，能够更好地保证轨道的平顺度，满足高速列车运行的需求。在列车高速行驶时呢，无闸轨道的结构能够避免碎石飞溅，帮助减小噪音，为旅客提供更加舒适的出行体验。其实啊，这个看似简单的轨道也藏着铁路设计的。
2: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

0: 我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 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了。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不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3: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4: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6: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
0: 可瞒不过。
1: 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5: 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

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1: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7: 元帅，
8: 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
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一定支持我，
10: 没有什么可
7: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1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6: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 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9: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0: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0: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1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5: 什么呀？
1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
14: 嗯，

0: 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1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2: 快跟上。
1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

0: 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阿妖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呢，涉及到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很多人装修啊，有的不是一回啊，就是第一套装修的时候大家大概都没什么经验，但是呢你别看你装过几套房子，或者帮这个家里人或朋友盯过几套房子，装修总会有一些后悔或者不完美的地方啊。
0: 没错，
1: 很多人都说要是再装修一次，我有些东西打死我也不往家里搬了啊。为啥呢？烧钱不说，全是伺候他的活。我买这东西本来是为了伺候我，没想到我伺候他啊。其实啊，我们也总结了广大网友装修的一些后悔清单啊，接下来有7个设计是大家最后悔的。今天节目我们一次和大家说个通透啊，让大家在装修前务必要三思而后买。
0: 首先呢，就是火山岩吊灯啊，这个流行过一段时间。当初看到火山岩吊灯啊，看那个图片啊什么，真的是比它迷上了。
1: 可高级了呢。
0: 天然石材，粗犷原始风，一定要装进家里面来添加质感啊。
1: 对，因为这些年特别流行叫做侘寂风
0: 啊，
1: 就这个它配火山吊灯，哦，绝配呢。
0: 结果呢，入住之后真的是一塌糊涂啊，那上面就是那种密密麻麻的坑洼的那些孔洞，因为它是原天然石材啊，那肯定是有孔洞的，那简直就是什么灰尘呐、小飞虫的尸体啊的豪华单间公寓啊，你吸尘器都吸不干净，抹布呢也你根本就擦不到那些小孔里面，你不能拿个那棉签一个一个挨个捅吧，你也有的棉签它都捅不进去啊，清洁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麻烦，你得用这个细毛刷，甚至是一些特别特别细的那种小棍棍啊，蘸着棉花一点蘸着酒精啊，一点一点一个孔一个孔的去捅，这哪是灯啊，这是请了一个布满毛孔的石菩萨回来供着啊，这天然是天然了，这个清洁难度也是地狱级的，太难收拾了。另外呢，就是劝大家不要买这种火山岩吊灯进家啊，即使是看着它有天然的粗犷感，不好打理就是最大的一个缺点。日常呢咱们就选择简约线条流畅好拆卸擦拭的灯具，这才是能让生活更加轻松的长久之计。
1: 对，除了火山吊灯还有各种水晶吊灯也是一样啊。
0: 对，你这个
1: 装上你就不
0: 想，而且很多朋友可能拆下来就找不回去怎么装的一个地方了，
1: 很麻烦啊。接下来说的是这个上出水的水龙头啊，因为为了追求极简的颜值和独特的设计，卫生间呢装了那种带朝上喷的水龙头啊，想着洗脸的时候方便啊，要不然就是可以漱个口不用牙缸了，看起来挺酷，结果水压稍微一大，上出水立刻失控，水花疯狂四溅，你的衣服前襟瞬间湿漉漉一片，
0: 那脸洗的是一个干净啊，
1: 那是头发都洗了啊，地面上也都是水，打理起来真的特别费劲。尤其是早上赶时间上班的，你本来就时间紧，你叽里咕噜把它弄了你还得擦，特别耽误时间啊，手忙脚乱的，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所以啊，水龙头啊就选那种常规的就行了啊。

0: 你整的那种就是
1: 花里胡
0: 哨的，你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普普通通的前出水的水龙头，如果你想方便使用，比如洗个头什么的，你抽拉式的就非常实用了啊。
1: 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壁龛啊，做成这种做这个壁龛呢，最后都成了水帘洞。壁龛呢，堪称是卫生间最好用的收纳设计，这个毋庸置疑啊。但是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会积水，就算做了坡度，它也会积水。尤其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积水就会导致壁龛内部啊潮湿，进而发霉啊，滋生细菌啊。如果说你家用的不是那种软水，时间长那个水垢啊，你真的是非常不好的清理啊。所以呢，想要好打理，就别做壁龛设计，可以利用墙角呢装那种成品的收纳架，放洗浴用品也是非常好用的。就算是洗澡的时候被水淋着，也不用担心啊。他们下边都是带着那种镂空的啊，留自带漏水口的，永远都不会说是有这个积水问题。那想要清洁呢，直接拿花洒哗哗一冲也就可以了啊。
0: 对，基本上你也不用担心不结实的问题，
1: 啊、
0: 不用打眼儿。免钉胶现在挺好用的，
1: 哎呀，老好使了那个免钉胶。
0: 是，然后往上一粘，特别强，强度特别大啊。
1: 对，
0: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悬浮床啊。悬浮床的设计是继轻法式带火拱门之后，又被什么侘寂风啊、极简风带火的另外一个所谓的细分品类啊。有些人看到它，哇，好漂亮哦！悬浮设计轻盈立体，简直绝了。但是呢，悬浮床要体现出来它悬浮，一定要在床底装一圈灯带，
1: 哎、
0: 这样子才能体现出来它有那个悬浮的质感，否则跟普通床没啥区别啊。装到家里之后呢，你真的是中看不中用啊。晚上有些朋友啊，只要翻个身灯就会亮，包括有的时候你那个被子可能咔啦脱烂下去了、
1: 对，
0: 然后呢走到床边了，它就是感应的吗？咔就亮了啊。有的时候大家说哦天亮了，不是哦，一看才两点啊。
1: 对，
0: 还有就是不好打理，主要是底部悬浮床设计呢相对来讲一般比较低，它跟我们普通的成品床离地的空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这个东西就是卫生死角，你啥玩意儿都进不去啊。每次你要清洁就只能用那种超迷你的平板的拖把在这边咕咕咕一点一点擦、
1: 哦、
0: 真的是特别特别麻烦、
1: 哎、
0: 这才是真的花钱买罪受啊。
1: 没错，
0: 对于这些东西您家有没有使用，今天我们和您说一说，就是家里面这个七个广大网友总结的中看不冲用的后悔清单啊。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啊，家里面您只要装过，您就会觉得特别后悔的设计。当然了，可能也不仅限于这几个，我们给您票选出来这七个呢，是大家普遍反应比较强烈的啊。
5: 对，
6: 当然了，每家每户都有各自踩坑的点，都有各自讨厌、各自觉得不中用的这些装修设计啊。
5: 嗯，
6: 我们只是选了七个相对来讲比较有代表性的。刚才和您说了一些内容，比如什么火山岩吊灯啊，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有的没的的东西啊。
5: 嗯，
6: 就是他们都不配用名字，就叫乱七八糟有的没的的东西。
5: 对，
6: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下面和您说的就是这个百叶窗了哈。
5: 嗯，
6: 当然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百叶窗呢的确会加家里增添一些浪漫的氛围啊，比如有些朋友会在这个次卧呀，包括书房这些位置安百叶窗。
5: 嗯，
6: 还有的朋友呢，在卫生间或者是厨房安百叶窗，无论安在哪儿，你都会觉得非常头疼。首先呢，说厨房油污比较重，百叶窗不好，百叶窗不好擦拭。
5: 对，
6: 这个卫生间啊，有的时候百叶的这个角度合不对啊，对方
5: 一清二楚，
6: 一看就是，尤其是楼上看楼下，他那个角度正好斜着可以看进来，
5: 对啊，
6: 看的是一清二楚。
5: 嗯，
6: 那即便是卧室、书房这些相对来讲没有油烟的，也不是特别需要注意隐私的地方，装了百叶窗也不行。
5: 哎，
6: 就是因为它擦起来太麻烦了。
5: 哎，
6: 因为它的叶片很多，每一个你都得单独的擦拭，特别费时间。
5: 嗯，
6: 我曾经尝试过把百叶窗拆下来之后呢，用这个高压水枪洗，
5: 不行，
6: 洗不掉，你必须要擦。
5: 我之前有过把它就是泡在一个大盆里面，就是里面都是水。
6: 嗯，
5: 然后在里面晃荡那样也不行，你必须去拿一个布子在水里面那么着一页给它擦才行。
6: 或者是那个软毛牙刷。
5: 哎，对
6: 啊，
5: 水是根本洗不干冲不干净的。
6: 是，
5: 啊，
6: 看来我们两家都装了百叶窗了。我们都用过大家常用的方式，
5: 太心痛了啊，
6: 但是结果都是不行。
5: 对，
6: 所以啊，这个百叶窗这个事真的劝大家啊，这个以后别装了。
5: 嗯，
6: 要么你装普通的窗帘，要么选那种容易清洁的卷帘。
5: 哎，
6: 啊，那种是比较方便的。
5: 对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嵌入式的电视背景墙啊。前几年啊，包括这几年也是挺火的一个设计。远看没有问题，但是你近看啊，全是缺点。首先呢，石膏板与石膏板之间容易有裂缝啊，走近看就非常的明显。还有呢，就是它上面非常容易积灰，但因为你是嵌入式的，所以你打理起来是特别不方便的啊。像这种嵌入式的设计呢，基本都是有厚度的，其实倒不如整面带收纳功能的那种收纳墙。哎，你收拾起来，包括你看起来会更舒服一点。啊，
6: 对，当然这也是根据你家的这个具体的空间大小啊。
5: 哎，对，
6: 如果它的这个进深相对来讲短一点，面宽相对来讲这个短的时候，你就没法使用这个了哈。再有一个呢，嵌入式的电视背景墙，那天我还刷到一个内容，说的是什么，咱们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电视的这个扬声器都在电视的背面。
5: 哦，
6: 就是如果你做了这种严丝合缝嵌入的，听不清。
5: 对，就是会发闷。
6: 声音是发闷的。因为有的朋友说，哦，自从我家换了装修，我才发现电视原来声音很清楚。平常都调的老大都听不清，老觉得这个电视是不是它电视的问题，还是品质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
5: 嗯，
6: 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不是，是电视背景墙的问题。
5: 哦，有这么一个事儿。
6: 对，它嵌的严丝合缝，因为现在有那种真的是严丝合缝的啊。
5: 对，
6: 没必要，你知道。
5: 对对对，
6: 其实说白了就是大白墙直接，哪怕你觉得好，大白墙不好看啊，刷乳胶漆，你稍微挑一个颜色跟家里面呼应的这个颜色，然后挂个电视，又省事又方便。
5: 哎，
6: 啊，
5: 又好打理啊。
6: 最后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卧室的彩色墙啊，我们到现在才明白刷白墙真的是最实惠的。或者你全屋通刷带点颜色的。
5: 对，
6: 从后期维护来看，彩色的是 特别麻烦的，因为一旦划伤之后你是补不了的。
5: 对，
6: 就是哪怕你再去调一个，当时电脑调色嘛，你调一个同样的漆也不行。
5: 对，
6: 因为这个漆用完之后它会有这个光合作用，会老化、
5: 哎、
6: 会泛黄，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颜色变化。你
5: 包括它的漆每一批次的就是单色的漆它的颜色都不一样，所以说它真的是大概率是不可能100%还原原来的颜色。
6: 对，就是你弄完之后上面就是一个补丁，看得非常清楚啊。
5: 要么你就重新整个刷一遍，
6: 它没必要。
5: 对，所以这不就成本就又上来了。
6: 对啊，而且彩漆上墙人工成本材料成本都会高，跟普通的大白漆是不一样的啊、
5: 哎、
6: 所以呢是真的没有必要多花钱的，
5: 没错、
6: 啊、
5: 所以说啊这个日子过久了才应该真正的明白啊，所谓的什么高级感啊幸福感啊，最终其实都体现于你双手解放之后的那份轻松自在、啊、
6: 我跟你说啊，住家里面最大的幸福感就是不用干活。
5: 对，
6: 这是最大的幸福感。
5: 你真正住进去之后，哎，每天啊那个扫地机器人也把你的活干了，然后洗
6: 碗
5: 机也把你的活干了，
6: 对，
5: 每天回家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屋子，这才叫轻松自在，这才有所谓的就是结婚，包括结婚以后啊，或者是工作之后回家的那种幸福感、啊、才能体现出来。
6: 否则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收拾屋子，要擦地、要拖地、要刷碗，早上起来吃饭那个碗还没刷呢，
5: 对，
6: 你幸福感哪来呢？
5: 焦头烂额，
6: 你刷碗之后马上你要做晚饭了，你就是
5: 做完
6: 晚
5: 饭
6: 又
5: 得
6: 刷
5: 碗
6: 了，刷碗之后又得收拾又得擦，就这个东西就是，当然了，我们不可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家务工作，但是能减少就减少，不要因为一些错误的装修设计增加你这个家务，这就是我们提高幸福感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了哈。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港唐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2: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河朔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逢峰矿区响堂山风景名胜区副总经理李旦。李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3: 李总，您在响堂山工作多久了呀？
2: 我今年是在响堂山工作的第3个年头。
3: 整体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2: 来到响堂山工作呀，可以说是我从事旅游十几年以后呢，感觉是能够来到这样一个既有文化瑰宝又有这个旖旎的自然风光，同时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作为逢峰当地的龙头景区，也肩负着振兴逢峰文旅的一个这样的重任，我能够置身于其中工作呀，自己感到是非常的荣幸。然后就拿我们响堂山景区来说吧，响堂山呢在当地又称为古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余脉，不仅有这个壮观的太行山的自然景观，同时呢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啊这个底蕴。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享誉海内外的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河朔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古寺，以及我们的宋塔，以及还有山顶上建于隋朝的那个天宫峰，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机遇。但是呢，在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如何保护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发展和复兴，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守住底线，第二呢又要创新思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我们呢在这个开发与保护方面尽量寻找这个平衡点，然后呢深入的去挖掘响堂山的文化内涵和自然资源的一个价值，推动我们当地的文旅快速的一个发展。
3: 那听了您的介绍哈，这个响堂山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响当当的，在当地呢基本上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景区了。
2: 对对对。
3: 那响堂山它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2: 响堂山呢它在这个自然人文和民俗方面都是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首先呢在这个自然景观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响堂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的余脉，然后呢它是有这个那个雄奇的这个山势以及清秀的自然风光，这是太行山所独有的。它在这个春天里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夏天里树木郁郁葱葱小溪潺潺，秋天的话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而到冬天在这个白雪的覆盖下更显这个太行山的雄壮，这是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景色。同时呢我们景区内有一个大小轨道，这是我们当地以及全国的户外爱好者的一个天堂，那个地方呢就特别适合去攀岩，去这个户外探险，也是户外爱好者征服这个大小轨道为荣的一个地方。
3: 这也是在咱们响堂山可以体验到的一个旅游项目。
2: 对对对，这是自然景观的一个方面。
3: 那在、这个、人文方面呢？
2: 在这个人文方面这个就更加的多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历史深厚这个响堂山石窟，它是始建于这个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时期，经历了这个东魏北齐 隋唐宋元明清等等等等1000多年的一个续凿。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它被称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也被这个我们的这个苏白先生称为这个中国石窟界的缩影，在响堂。我国这个最早期的这个佛教造像，它大多数是呈现这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外来文化。

0: 的一个影响。但是从响堂山石窟开始呢，我们这个雕刻艺术啊，它开始步入了中国化的一个进程。响堂山石窟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它开启了隋唐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一个先河。这些石窟呀，它不仅仅展示了我们中国古代工匠的这个高超的技艺，更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宗教等等等等方面重要的实物资料。
1: 那咱们响堂山不仅是自然风光迷人，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0: 对，
1: 听说咱们景区里还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介绍一下吗？
0: 响堂山的脚下呀，是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它可以说呢，是我们响堂山景区中的一块璞玉。经过这么多年呢，经过我们区域政府、我们景区的共同的精心的雕琢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优越、历史沉淀深厚的一个世外桃源。历史上的响堂山村啊，它是原名叫集贤村。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村子呢？因为它是依着这个响堂山而建，当时呢是开凿石窟的工匠后代他们居住的这个村子，而他们这些石匠呢都是一些能工巧匠，所以他们叫贤人，所以叫集贤村。
1: 嗯，
0: 因为呢它是这个依山就势、就地取材，所以呢它有它独特的建筑结构，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窑洞。一共呢整个村子有560座石头窑洞，有大概有150多户。
1: 嗯，
0: 为了后来呢，因为这个吃水困难，他们呢迁移到了现在就是这个村子的东面西面大概有2公里的地方。而这个后来开发旅游呢，为了这个让大家能够看得见山水，而且还能记得住乡愁，我们响堂山景区呢和区域西政府共同努力，坚持在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下，精心地打造了156个这样的石头窑洞的院落，大概有200多口窑洞。我们进行这个窑洞的加固，进行这个洞顶的修缮，把这个院子里边呢进行美化，栽种这个花草，使这个昔日已经废弃的这个石头窑洞呢又焕然一新，成为了响堂山景区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就是因为叫民俗村嘛，就是为了丰富这个老村的内容呢，我们又植入了各种的旅游业态。比如说我们磁州窑的这个制陶工艺，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就这些传统的这些民俗非遗体验都可以在这个老村里边进行这个体验。同时呢，我们又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各个协会合作，有这个绘画的、文学的、音乐的等等，摄影的，然后就专门拿出几个院落作为这些文艺爱好者的这个特色院落。经过数年的打造，这个响堂山村不论是从这个业态还是从这个规模呢，都已经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初步形成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配套的这个旅游一个胜地
1: 啊。所以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是可以居住的。
0: 对对对，是可以居住的一个特色的窑洞民宿
1: 啊。就是您刚刚所说的那200多个窑洞是可以居住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啊，那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了。
0: 对对，
1: 那听您介绍完咱们响堂山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包括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咱这个响堂山景区啊，它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属于这个东望华北平原，西接这个太行山脉，属于这样的一个关口的地方。具体位置呢是在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的河村镇，属于我们国家级的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森林公园。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更响的名号，就是国务院公布的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的总规划面积达到了这个40平方公里。然后呢，响堂山景区它主要有什么呢？景区有这个与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的响堂山石窟，有誉为中华第一刻经的刻经洞，还有史称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和宋塔等人文遗迹。同时呢，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用现代的数字手段，充分的介绍并恢复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有依照北齐的皇家规格复建的山门广场以及我们的响堂禅寺，还有我们新建的这个金谷广场、菩提广场、萧韶水秀、诗诗如意湖、山居酒店，以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等等配套设施。景区这个我们是在建设过程中深度融合这个石窟文化、祈福文化以及这个民俗文化和这个休闲度假等等多元素的一个融合， 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响堂山打造成这个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和休闲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响堂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0: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1: 那响堂山景区已经是聚集了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度假区了。
0: 对对对，
1: 我刚刚听您介绍哈，咱们这个响堂山的核心响堂山石窟，在我国的这个石窟界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您能和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响堂山石窟啊，我们刚才说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同一批次公布的还有哪些代表性的景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宫，还有这个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等等。可以从这个层次可以看啊，它的这个文物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这么高呢？首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响堂山石窟是以这个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皇家石窟。大家都知道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乱的一个时期，但是动乱的同时呢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化的交融。在这个公元的398年，那个鲜卑人拓跋圭他统一北方以后呢，把这个都城从这个盛乐呢迁到了平城，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同，然后结束了北方16国的一个动乱。国家统一以后呢，经济和文化都得以发展。在公元的这个460年左右，北魏的这个文成帝拓跋浚复法以后呢，命当时的沙门统谭耀在这个平城的西侧五洲山上开凿这个石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冈石窟。而这个云冈石窟呢，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这个皇家出资并且授权开凿的这个石窟。到这个公元的494年，孝文帝迁都到这个洛阳，迁都到洛阳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这个朝廷迁过去了，他要把这些能工巧匠或者一些有文化的人或者各种商界都要一块儿迁过去。同样呢，就是把这个开凿石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带到了这个洛阳。所以他选这个伊水河畔，在这个龙门，在这个洛阳开凿这个龙门石窟，这就是我们看到最早期的龙门的这个汴梁三洞。同时呢，这也是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皇家石窟。而到了这个公元的534年呢，北魏分裂成这个东魏和西魏，东魏的代表呢就是权臣高欢，而西魏的代表是宇文泰。当时呢，由这个高欢携这个孝敬帝元善建从这个洛阳呢迁都到了这个邺城，也就是现在的邯郸的临漳。他们把这个晋阳啊，就是山西的太原，作为他的陪都。在公元的550年呢，高阳废这个孝敬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北齐。因为他们要经常来往于这个都城和陪都之间，所以呢就是来往于邺城和晋阳之间，所以在这个邺晋古道的必经之路上，就是我们响堂山现在这个地方开凿石窟。一个是它的一个对佛教的一个信仰，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行宫进行这样的一个休息。所以呢，这也是响堂山石窟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家被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同时呢也是最后一家。而这个相对于其他石窟而言呢，响堂山石窟又有它的独特性。首先呢，响堂山石窟它不仅是一座石窟，它更是一座帝王陵墓，是一座帝王陵墓和这个石窟的结合体。因为根据这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啊，东魏武定5年，虚葬齐献武王与漳水之畔，遣凿成安古山石窟寺佛顶之旁为穴，纳其臼而色之，杀其群将。这段历史记载呢，就说高欢死了以后呢，他虚葬到这个漳河的这个旁边，而且实际葬到哪了？葬到古山石窟寺。 而在我们这个大佛洞里边的洞顶啊，正好有一个空洞，它的高大概是1.7米，宽的话1.5米，而深4米，正好是可以放下一个大的棺椁。而在这个响堂山，它还有它的独特性，就是那个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塔的话就是作为坟墓最初出现的。洞内呢又大量的出现了有魏兽的形象，而这个魏兽呢，它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大墓里边的这个大量的出现，这些种种的迹象表明，也许这个大佛洞可能是高欢最终的这个归宿，也是他的陵墓。然后呢，我们还知道这个敦煌的石窟它以壁画为主，云冈和龙门都是以这个石刻为主，而到了响堂山石窟以后呢，它是这个壁画加雕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因为在响堂山石窟内，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浅浮雕，这些浅浮雕只是把这个人物或者动物的形象雕刻出来，并没有这个细节。而这些呢，在之前其实都是有颜色的，它是把这个轮廓雕刻出来以后，用颜色把它画出来。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石刻工匠在这200多年的石窟雕刻过程中呢，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同时呢，响堂山石窟的刻经洞被称为中华第一刻经，因为呢，它是第一个把这个经文刻到这个石头上。佛经和这个石窟同时存在，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也是唯一一例。而这个刻经洞口的唐俑写经碑啊，也是响堂山石窟唯一保存的北齐时期的一个石碑。它这个字体啊是非常的独特，被称为八分体，因为它有上接这个东汉的这个隶书，下起唐朝的楷书，对这个研究中国文字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块碑呢也被业内称为可以与这个兰亭序相媲美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1: 那响堂山石窟呢也是非常有研究和学习的价值的。我听说咱们景区啊有跟这个高校和文博机构相合作，那和高校和文博机构合作之后，给响堂山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0: 是的，我们这个通过与高校和文博机构这个合作呀，给响堂山的石窟和保护确实带来了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首先在这个文物保护方面呢，我们引进先进的这个技术人才，使这个保护工作呢可以更加的专业，提高了保护的科学性和这个有效性。其次呢，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石窟的历史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挖掘。同时呢，我们与这个河北传媒学院和这个河北工程大学进行深度的合作，将这个响堂山文创呀作为大学生的一个日常的作业，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文创产品。同时呢，我们在大学内更是成立了这个响堂雅集社团，让更多对响堂山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呢能够了解响堂山，走进响堂山，宣传响堂山。
1: 没错，这样的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群体，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群体来到我们响堂山去学习，去不断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响堂山的石窟文化。
0: 对对对。
1: 那我听说啊，咱们响堂山不仅有白天游，还有夜游啊。这个夜游的主题呢叫点亮石窟夜游响堂，那这个活动是如何提升游客的体验感的呢？
0: 今年6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堂的活动。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首先是到这个暑期的时候，白天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是为了解决大家就是白天游石窟体验感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夜游石窟呢可以更好的提高这个大家的观感度，通过这个设计的灯光效果营造出神秘而更加庄严的一个氛围。同时呢，游客在夜晚不仅能够欣赏到白天看不到的这个石窟，我们在晚上还可以配套上一些文创市集、美食广场、文艺表演以及这个民谣音乐，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萧韶水秀的这个水秀表演。这样的话丰富了我们的整个的石窟的游览的一个体验。
1: 没错，咱们景区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夏季的时候白天比较炎热，那么晚上可以增加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提升游客的这种体验感。
0: 对对，
1: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展示文物的手段，那响堂山是如何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更具吸引力的一个旅游产品的呢？
0: 来过响堂山石窟的人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呀，石窟因为这个自然风化以及这个历史的原因呢，大多数的石刻雕像呢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话给来游客呢造成一种非常遗憾的一个感受。 今年呢，我们也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这个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对石窟呢进行了数字化的保护和数字化的体验。目前呢，在我们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我们通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利用这个 VR 和 AR 的技术，让游客呢能够身临其中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文化场景。同时呢，我们通过对流失海外这个文物数据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呢进行1:1的 3D 打印，实现了这个流失海外文物的魂归故里。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虽然不是真品回来，但是它是1:1打印回来的，相当于看到了它的真品。同时呢，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喜欢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美美的视频，我们把这个大佛洞啊进行了这个整体的 3D 扫描，让这个游客呢可以身着这个飞天衣服，化身响堂飞天，在这个绿幕前通过威亚把它吊起来，实现在这个大佛洞内实现这个飞天的一个梦想。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地利用一些手机的小程序，对这个给游客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这个导览服务，包括这个电子讲解、地图以及当地的特色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展示，让游客呢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到响堂山以及整个冯峰邯郸的旅游资源概况以及它的内涵。同时呢，我们还对这个用这个智能的监控系统对景区的客流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和掌握，以便于进行及时的调度，包括进行及时的这个分流。通过大数据呢分析，提高我们的智能化的服务水平。下一步呢，我们还计划建立游客的行为分析系统，根据游客的偏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和推荐。
1: 没错，我们利用这么多的科技手段就是为了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度。那在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等这种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上，目前有哪些初步的构想和布局呢？
0: 在这个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这个方面啊，我们的初步构想是利用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的3000亩农田，打造呢现在的农业观光园和这个体验园，让游客呢就是刚才说的能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不仅能住到乡村民宿里边，还能体验这个农事，然后开发以农产品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然后呢举办农业方面的文化节庆活动，然后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文化将旅游加康养方面呢，我们是计划呢在这个民俗村里面呢会建设这个专门的康养区域，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色，提升一些养生的课程以及特色的养生服务。
1: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那我想了解啊，咱们未来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呢，我们景区啊积极地响应国家的号召，致力于这个推动这个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包括这个加大资金的投入，优化我们现有的旅游环境，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等等等等。我们呢也是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呢，我们景区以这个响堂山石窟为重要的文化纽带，先后迎来了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河北大学等等高校这个高端机构的这个访问和考察，双方呢就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挖掘响堂山文化进行了这个交流，并开展了充分的这个讨论。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与这个四川美院、还有河北传媒学院、河北大学等多家的学术机构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呢开展了这个响堂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呢，我们借助这个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即这个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的这个遗产，传承这个黄河文化，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软实力，提高了这个业内的这个知名度。另一方面呢，我们还举办了这个丹青在田当代的文创艺术展，搭建了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个交流的展示平台，展示了本地的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呢，刚才说到我们又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堂的活动， 我们是邀请的北京专业的这个团队进行艺术照明的方式和这个科技手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对石窟群啊以及登山的入

0: 口啊，或者景区的各个这个这个各个建筑进行了灯光的一个亮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一个景观效果。同时在今年暑假开启了这个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呢可以享受到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这个感受到我们响当山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这个景区夜景匮乏、游客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响当山石窟呢，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精心打造，可以说已经焕发了新机。我们经常说现在是老石窟新景区，它已经具备了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接待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呢在下一步呢会继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提高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同时呢千年石窟神山福地也欢迎广大游客能够来到响当山了解响当山。
1: 好的，再次感谢李总。
0: 感谢。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逢风矿区响当山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1994年，歌手戴军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戴军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军尚未成名，在深圳某个不知名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平常戴军在台上谈笑风生，可在台下却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一群朋友聚在一起，他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听别人畅谈。一天，连续赶场疲惫不堪的戴军又被朋友拉到一个派对上，他照例挑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一言不发。渐渐的，戴军感觉到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抬起头，一个有着尖尖的脸庞、长长头发的女孩正浅笑盈盈地看着他。戴军的心被轻轻地牵动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弥漫心底。于是戴军走上前去，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军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军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军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军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怜惜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军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军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军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军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目不堪。女孩在戴军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军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军，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在演艺圈十几年的戴军，历经了沉沉浮浮，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再去追寻那段关于阿莲的美丽情感和动人故事吧。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

0: 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啊，五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整合全省革命旧址、文博场馆、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等各类资源，统筹推出专题展览、高校思政课堂、宣讲赛事、群众性诵读、融媒体报道等系列主题活动，多措并举活化革命文物，更续燕赵红色血脉，统筹文博阵地，构建全域红色展览矩阵，推出一批高质量专题展览。河北省文物局联合省内外文博场馆，打造铸魂从延安到西柏坡的从严治党，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展，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支援等重磅联展，推动各地文物部门结合区域资源禀赋，推出机关党建成果、边区革命史、红色老照片等地方特色展览，创新融合非遗、工业历史、美术创作多元载体，让革命文物成为直观生动、可感可学的实景党史教材，持续深化管校协同育人机制，推动革命文物资源深度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依托国家和省级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平台，推动铁肩担道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图片资料展走进河北师范大学，配套组织观展研学、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集体诵读青春、书写初心寄语等沉浸式教育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红色影片展映等形式，畅通革命文物进校园、进课堂、进实践的育人渠道，坚持以赛育人、以文化人，联合多部门举办河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搭建专业宣讲交流平台，持续建强高素质红色宣讲队伍，指导开展第二届红色经典我来读诵读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通过线上展播与线下展演有机结合，广泛带动社会各界品读红色经典，联合河北日报报业集团、省委党史研究室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闪耀的他》，以一件文物、一段往事、一种精神为主线，深挖党史见证物背后的故事，运用新媒体年轻化表达，推动燕赵红色故事广泛传播。

7月1日15时40分，第102次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从西宁站驶出，于次日14时31分抵达北京西站。据悉，这是青藏高原首次开启直达首都城市群动卧列车，标志着西宁至北京实现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全谱系列车全覆盖。此次开行的第102、101次西宁至北京西直达动卧列车，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北京六省市。西宁至北京西运行时长22小时51分，北京西至西宁运行时长21小时57分。据介绍，列车采用460米长编组复兴号动级，整车共18节车厢，全车核定载客1012人。列车采用宽体鼓形结构，抬高了卧铺层高，拓宽了过道储物区。一等卧铺为封闭可上锁包厢，配备了独立温控空调，兼顾私密性与舒适度。此外，列车全部卧铺配备独立遮光隔帘，每个铺位床头标配 USB A、Type C 双快充接口和可调阅读灯，过道增设220伏电源插座，可满足长途乘车用电需求。据悉，随着西宁至北京直达动卧开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106.5对，青藏高原对外铁路通达网络持续完善。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盛夏时节啊，这高温是一天接着一天，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必须给大家找一处凉爽风景好又适合周末短途游的避暑好地方。其实啊，不用往远处跑，在咱们河北呢，就是藏着一座自带21摄氏度清凉的宝藏小城，它呢就是张家口孤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带大家全方位的去解锁张家口孤园的夏日游玩攻略。提到坝上草原呢，很多朋友啊第一时间会想到张北丰宁，却很少有人知道孤园这座小众避暑秘境。它呢是坐落在河北西北部坝上的核心区域，平均海拔呢有1536米，盛夏时节呀，可以告别闷热酷暑，是天然的夏日空调房。孤园的美呢是多元又独特的，这里有万顷草原铺展天际，千亩花海烂漫盛放，九曲湿地婉转灵动，清亮湖光澄澈治愈，自然风光啊是层次丰富，步步皆景。同时呢，它还是辽金元三代帝王专属的避暑游猎之地，积淀了千年草原文脉，是既有壮阔的生态风光，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更有传承千年的正宗坝上烤羊特色美食。那为了让大家玩得全面，玩得通透，玩得省心，当地啊精心规划了六大主题精品文旅线路，涵盖了生态观光、文博探秘、坝上美食、全域打卡、休闲康养和红色研学六大游玩方向。我呢特别为大家整理了4条适配周末出行的精品游玩路线，全程实用接地气，听完啊大家就能直接收拾行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孤园周末之旅。先来说说这六大主题精品文旅线路。首先呢，带大家去详细了解一下孤园最核心的生态观光线，这个呢也是夏日游玩孤园的主打线路，囊括了当地最出圈的自然美景，是第一次来孤园的朋友啊必玩线路。整条线路呢串联了四大王牌自然景点，分别呢是库伦闹尔旅游度假区、滦河神韵风景区、草原天路孤园段，还有原始小众的老掌沟与白河园景区，一步一景皆是坝上夏日的限定风光。第一站呢，我们来到库伦闹尔湖。作为孤园的核心地标啊，这里呢是坝上地区少见的天然高原湖泊，也被大家称作呢坝上明珠。盛夏时节的库伦闹尔湖水澄澈湛蓝，和万里晴空遥遥呼应，湖畔万亩花海次第绽放，各色草本花卉错落铺开，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清风掠过湖面，裹挟着草花草和湖水的清新气息，彻底呢能吹散夏日的燥热。在这里啊，大家呢可以漫步湖畔花海步道，去沉浸式打卡湖光花海交织的唯美景致，也可以呢去体验各类滨海项目、滨湖项目，静坐湖边呢吹风发呆，或者呢拍照拍拍照，这样出片率特别高。不管是大家是全家出游，还是情侣打卡，都特别合适。整片景区呢开阔通透，绿植繁茂，全程呢清凉舒适，是大家夏日避暑放松的首选点位。

离开了库伦纳尔湖，生态线路的第二站就是大名鼎鼎的滦河神韵风景区。这里呢，最核心的看点啊，就是九曲十八弯的湿地景观。滦河河道呢，在广袤的草原湿地间蜿蜒盘旋，曲折流转，灵动飘逸，就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湿地地貌。盛夏时节呢，整片的湿地啊是水草丰茂，绿意盎然，牛羊散落其间，河水潺潺流淌，天地辽阔，氛围感特别足。我们站在观景台远眺呢，九曲河道镶嵌在万顷绿野之中，蓝天白云，青草碧水相互映衬，构成了特别治愈的坝上田园画卷。这里呢，没有拥挤的人流，没有，只有山野清风，自然静谧，非常适合啊喜欢慢节奏游玩，偏爱原生态自然风光的朋友。大家呢可以登高远眺，静心观景，去沉浸式感受坝上湿地的壮阔和温柔。生态观光线的第三站，咱们来打卡草原天路孤园段。就是相比于其他的路段啊，孤园段的草原天路呢会更加的小众清静，商业化程度比较低，原生态风光更纯粹。道路两旁呢是无边无际的高山草甸，一座座白色风车错落矗立，随风呢缓缓的转动，构成了经典的坝上风车草原景观。大家呢可以自驾穿行其间，窗外啊是连绵不绝的绿野，清风穿窗而过，凉爽惬意，随手一拍呢都是治愈系的草原大片。沿途呢还设置了很多的免费观景平台，大家随时可以停下车去打卡，然后驻足拍照吹风休息。全程啊路况平整，自驾体验特别好，是坝上夏日自驾的绝佳路线。如果是偏爱小众原始秘境，然后想要避开网红人流去深度解锁原生态坝上风光的朋友，那就可以去老掌沟和白河源景区了。这两处景点啊，是保留了最原始的自然风貌，山林茂密，溪水清澈，植被繁盛，森林的覆盖率呢特别高，是天然的生态氧吧。盛夏时节呢，林间的温度啊凉爽宜人，溪水潺潺，草木清幽，能远离城市喧嚣，特别适合徒步休闲、吸氧，还有亲子自然研学，沉浸式感受一下孤园山野最纯粹的夏日绿意。

刚才呢，我们看完了张家口孤园绝美的自然生态风光，接下来呢，咱们再去解锁孤园的文博探秘主题线路，读懂这座坝上小城的千年文脉。很多人啊，只知道孤园风景美，却不知道呢，这里是辽、金、元三朝的皇家避暑胜地，千年以来啊，都是北方重要的政治、避暑、游猎核心区域，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古迹。文博线路的核心打卡点位呢有四处，分别是梳妆楼原墓、小红城遗址、九连城遗址以及孤园县博物馆。首先呢，咱们先去梳妆楼原墓，这个呢是全国罕见的元代贵族墓葬建筑，整体的建筑风格独特，古朴厚重，历经数百年风雨啊，依旧保存完好。建筑造型别致，兼具了游牧民族和中原建筑的特色，背后呢流传着经典的历史传说。走进这里啊，大家呢可以去近距离触摸元代历史遗存，了解北方游牧民族的丧葬文化与建筑艺术，人文研学价值特别高。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小红城遗址和九连城遗址，这里呢是孤园千年辉煌历史的最佳见证。小红城是元代著名的避暑行宫遗址，曾经是皇家避暑、宴饮、议事的重要场所。如今残存的城垣、地基遗迹，依然呢能让大家想象出当年宫殿林立、车马繁盛的恢宏景象。九连城遗址的历史呢是更悠久一些，是古代边塞重要的军事商贸城池。遗址的规模宏大，苍苍的古城遗迹静静地伫立在草原之上，诉说着古代边塞的风云岁月。两处遗址啊，全部坐落在草原之间，自然风光和历史古迹相互交融，特别有氛围感。对于想要系统全面了解孤园历史的朋友，一定要去孤园县博物馆，馆里呢陈列着大量辽、金、元时期的文物、器具、史料，完整梳理了孤园从古代皇家避暑胜地到现代坝上生态小城的发展历程。通过图文展示、实物陈列、场景复原，能让大家呢清晰读懂孤园的千年文脉，直观地去感受这座草原小城独特的历史底蕴，非常适合亲子研学、人文爱好者去参观学习。刚才呢，我们说完了张家口孤园的风景和人文，接下来啊，就不得不提大家最关心的坝上美食主题线路了。来孤园游玩呢，美食绝对是不能错过的核心体验。说到孤园的美食啊，首选必须是正宗坝上烤全羊，这个呢也是孤园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那很多朋友就问了啊，为什么吃烤羊一定要来孤园呢？这个核心原因啊，就是孤园的烤羊根植于辽、金、元千年皇家饮食文脉，自古呢就是帝王避暑游猎的御用美食，传承了千年的草原烤制工艺。当地呢是选用坝上草原散养羔羊，肉质鲜嫩，肥瘦均匀，没有膻味儿，搭配上传承千年的秘制酱料和传统的烤制手法，整羊慢烤，外焦里嫩，香气浓郁。跟普通的烧烤不一样啊，这个孤园的烤全羊呢，讲究火候均匀，色泽金黄，肉质软糯，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羊肉的鲜香。咱们一口吃下去啊，是满嘴肉香，是地道的皇家草原风味儿。除了刚才说的烤全羊之外呢，当地还有手把肉、草原奶茶、油面窝子、坝上年糕、山野菜等等特色美食，都是纯天然的坝上风味儿，食材原生态，口味地道。所以呢，大家来到这里啊，一定要以挨个去打卡，去沉浸式感受孤园的烟火滋味。除了我刚才说的三条孤园核心游玩线路啊，当地呢另外的三大主题线路也是各有特色，适配大家不同的游玩需求。首先呢是全域打卡线路，这条线路啊整合了孤园所有的网红景点和小众秘境，自然风景、人文古迹、美食街区、乡村风光可以一站式串联，适合第一次来到孤园想要一次性玩遍孤园的朋友。
行程的安排呢非常合理，不走回头路，可以高效解锁孤园的全域风光。其次呢，就是休闲康养线路，主打的呢是清凉避暑、吸氧养生，还有慢节奏的度假。依托孤园21摄氏度的夏季恒温，还有特别高的森林覆盖率、纯净的草原空气，打造了多条康养休闲步道、草原露营基地，还有湖畔休闲园区。所以呢，这条线路啊，节奏舒缓，没有高强度的徒步，适合老人休闲、康养度假，上班族呢放松解压，在绿水青山、草原清风之间，大家可以褪去疲惫，舒缓身心，享受夏日慢时光。最后呢，是红色研学线路。孤园呢拥有深厚的红色历史底蕴，留存了多处红色研学点位，所以呢非常特适合这个青少年研学团建学习。线路呢整合了本地的红色遗址还有革命纪念场馆，通过实地参观、史料学习，可以了解坝上地区的红色历史与革命故事，在游玩中呢接受红色教育，可以说是兼具趣味性和教育意义。结合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孤园六大主题线路，我呢为大家整理出了四条最适合周末出行的精品游玩路线。第一条呢是生态避暑休闲线，适合全家出游避暑放松、懒人漫游，主打的就是库伦闹尔湖加滦河神韵核心自然景观。上午呢可以去打卡湖光花海、吹风拍照、休闲漫步，避开正午的高温。等中午休整之后啊，下午去游览九曲湿地，欣赏坝上草原的极致风光。傍晚呢，去品尝正宗的坝上烤全羊，全程啊轻松舒适，没有爬山劳累，老少皆宜。

第二条呢是自驾风光打卡线，适合年轻人或者是喜欢自驾还有摄影的朋友。以草原天路孤园段为主啊，串联了老掌沟、白河园、小众秘境，全程呢是自驾穿行在风车草原，打卡原生态坝上风光，然后去山林吸氧，在溪流戏水，然后还可以拍照出片儿，这样呢小众不拥挤，沉浸式感受坝上夏日的辽阔绿意。第三条线路呢是人文研学深度线，这条线路啊适合亲子研学，还有喜欢文史，还有喜欢这个文化出游的朋友。全天呢是打卡这个梳妆楼原木、小红城遗址和孤园县博物馆，这样可以系统了解辽金元皇家避暑文化，边塞历史文脉。游玩的过程呢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能轻松实现边走边学。

0: 第四条线路呢是全域美食打卡线，适合吃货出游、朋友团建，还有短途休闲。整合了沽园核心的自然景点和美食街区，白天呢咱们逛草原、游湖泊、赏花海，到了傍晚呢去打卡本地的特色美食，从烤全羊到手把肉、油面特色小吃等等，一站式去吃遍沽园的烟火风味，游玩解馋两不误。最后呢，我给大家整理一份非常实用的沽园夏日出行小贴士，方便大家呢直接的收藏使用。交通方面呀，河北周边的城市呢都可以自驾直达沽园，路况良好，沿途的风景啊绝美，全程的车程呢适中，特别适合大家啊周末短途往返。当地内部景点间距呢非常适中，我们自驾游玩呢是最方便的。那这气温方面呢，沽园的海拔偏高，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1摄氏度，但是提醒大家啊，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呢清凉舒适，晚上的温度偏低，所以呢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随身带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穿搭建议呢建议大家就是舒适防滑的运动鞋，还有防晒的衣帽，一定要做好基础的防晒啊，因为这个草原湖畔这紫外线是比较强的。那美食方面呢，想吃正宗烤全羊，建议大家呀一定要提前预定，优先选择本地正规的农家院还有特色餐厅，肉质新鲜，口味正宗，性价比还高。油面、山野菜这些本地的特色小吃啊，在街头的门店呢都可以体验，地道又实惠。那门票方面呢，沽园多数的原生态观景区域啊是免费开放的，核心景区呢是采用单独收费模式，线上我们可以提前购票，这样呢会更优惠，老人、学生和儿童可以享受对应的减免政策。游玩方面呢，大家注意啊，草原、湖泊、湿地这里呢蚊虫比较多，建议呢自备这个驱蚊的用品。原生态的这个景区呢草木繁茂，大家不要随意的去践踏草坪，破坏植被，一定要文明出游，无痕游玩。这个夏天呢，在我们河北张家口沽园呀，就藏着最治愈的夏，既能避暑纳凉、打卡美景，又能品读历史、畅享美食，完全能满足大家对夏日短途旅行的所有期待。夏日好时光，周末游河北，大家呢不妨趁着风光正好，暑气渐盛，收拾一下行囊，即刻出发，来沽园奔赴一场草原清凉之约，去邂逅河北小众秘境的极致浪漫。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9: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欢迎收听。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力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2: 1938年大年初一，山西盂县上社镇平山团的驻地一片寂静，华北沦丧，村落已不燃鞭炮，厉家叔侄几个都聚到了三营，他们面朝家乡，郑重其事地给祖宗磕了头，然后聊一些思念家乡的话题。一阵熟悉的秧歌声响起来，大家出去一看，原来是宣传队的张同和来了，他正在和三营的陶源学唱秧歌，两人对唱有滋有味，也算是苦中作乐吧。唱的是借笛笛，张四姐向王大嫂借笛笛，一种类似假发的女性装饰品，去赶集，絮絮叨叨的，但细听起来还挺有趣儿。又唱了一段安安送米，安安声声呼唤娘，把院子里饿着肚子的战士们又唱哭了。张同和是田兴村的，读过几年小学，他的父亲张之善是共产党员，村里来了120师的宣传队后，一下子有42人报名参军，张之善就带着儿子张同和一起报了名。等到了红紫殿体检和谈话的时候，战地服务团的干部们一看，张同和才12岁，个子很矮，瘦瘦弱弱，步枪都拿不动，别说跑步打仗了，于是给了他一块银元和一包盐，让他回家。张同和一见急了，本来高高兴兴跟着父亲来参军的，现在让他回去，一时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呜呜的在那个招兵站那儿哭了起来，一边抹眼泪一边坚决的把钱和盐退给兵站，非要参军不可。恰好团部宣传队的几个人路过，一位叫朱寿铁的女八路看见张同和的模样挺周正，就替他说情，让他参军后到宣传队来工作。朱寿铁是东北的流亡学生，是当时团里的唯一女干部。张同和终于如愿以偿，在平山团的宣传队跟着朱寿铁唱歌跳舞演话剧，成为解放剧社的主要演员。到了1939年，剧社合并到359旅的奋斗剧社，到达延安后，张同和与剧社全体人员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张同和因为在宣传队大家都认识他，都知道他是父子同时参军，连王震、陈宗尧都叫他父子兵，比利吉子父子的知名度还高。教张同和唱秧歌的陶源大名叫张志成，是平山县最靠山西的一个村子，叫河西头。当年栗再温带领的游击队曾多次到他们村活动，陶源非常机灵，帮助游击队找地方藏身。平山团动员参军，他发动了全村32名青年参军。陶源很有灵性，工于算学，打得一手好算盘。部队整编不久，他就到后勤财务工作。陶源有个口头禅， 一开口就是俺们老百姓如何如何，所以得了个外号老百姓。会唱旦角的陶渊爱写日记，给我们留下了平山团转战各地比较完整的日记。他把每天经过的村庄、翻越的大山、行军的里数都记得清清楚楚。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日记里有这样一句简单的话：11月1日，由宋家店出发，经钟罗湾到定襄南庄住，在这里杀了一个开小差的。以前呢，我在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记述中，从来未读到过这样的字句。我想，这些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子弟，有的还没有强大的自制力呀，但共产党的部队更有铁的纪律。多年后，陶渊的儿子在整理日记时，发现了他这段非常复杂的心路历程。陶渊的日记有一部分是抄录的家谱，把他们家300-500年的历史一一记录着，转战南北也像宝贝一样带在身边。难道这是他的护身符吗？当他们参加平山团出发时，全体的参军人员都到村边的庙里面去磕头，唯独陶渊不去，把他母亲急得直撞墙。他是家里的独子，母亲早早给他成了家，他的媳妇儿带着几个月的孩子也哭天抹泪，不知他这一去还能不能再活着回来。这个没有给神佛磕头的陶渊最后寿终正寝。这一次参军的32人只有

0: 俩人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其中一个就是陶渊。关于参军的过程，陶渊这样写道：我首先报了名，又说服大家参加，组织了30多人。第四天，我们到孔子殿，带上铺盖去会操，集中起来住，编入了平山团。这时候有人怨我，懊悔报了名。我也认为当兵不是好职业，怕打仗受罪，有些动摇。但又觉得开小差不光荣，又怕回去后没回去人的家长找我麻烦。后来部队出发了，就离开了本地，我就参加了革命。入伍后叫我当分队长，我不敢当，怕得罪人，就让我当了班长。陶渊非但不当队长，他连入党都拒绝过，他很害怕从此回不了老家。在他参军后不久，他的舅舅带了一个人找到部队，想把他替带回家，理由是他的母亲病了，想他哭得眼睛都看不见了，让他回去探望。但他没有回去，一是没有批准，二是他认为舅舅是来骗他回去的。不久真得到母亲病逝的消息，他心里难过，暗地里抹眼泪，但却毅然决然地跟着平山团转战在外地。他的儿子在回忆他时总结了他性格的矛盾性：一个软弱的人，一边走一边产生痛苦、牢骚、绝望、动摇；一个坚强的人，一边挣扎一边会产生决心、信心，以及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产生的惊人的吃苦能力和坚毅。平山弟子正是在这样的磨练中，思想渐渐变得明晰和坚定。院子里又热闹起来，原来是王家川和白润雪比划起拳脚来，他们俩都会武术，参军前是县里武术会的骨干。王家川长得宽眉大眼儿，敦敦实实，白润雪的名字和他的相貌反差巨大，他长得五大三粗，浑身黑黝黝的，因为出生那天下雪了，起名润雪。平山虽是个山区县，起名字却很讲究，有文化的古雅大气，没文化的也很别致，而且常常大小伙子叫着女性化的名字，说是好养活。我后来看过平山团的烈士纪念碑，上面有瑞章、文志、怀奇、昌后、银珠、银雪、春英、秀玉、秀女，几乎都是美好的名字，很少有二狗子、三娃子之类。分到旅教导队的张志祥是个教师，岁数大一些，他的弟弟志勇也是一位大力士，体格健壮，脾气暴躁，和白润雪是师兄弟，也是结拜的干弟兄，一同跟着焦大师学洪家拳。他兄弟两个的父母早亡，是哥哥张志祥靠着一个亲戚帮助上学毕业后找到一份教书的职业，辛辛苦苦地拉扯弟弟长大，兄弟感情如同父子。弟弟成天咋咋呼呼的，最怕哥哥训斥，他上场比划了一阵武术，饿得没有尽头，忽然大发牢骚：俺是看见八路军能吃白馒头，这才跟着来的，谁成想天天喝他娘的白开水，还不如回家拉大锯呢。看见哥哥瞪他，才收敛些，委屈的什么似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大家庭，今天也在团聚，就是刘光熙的家族子侄徒弟们。42岁的刘光熙带着光天医院的大夫们集体参军，成了718团卫生队的主力。他身体很差，营养跟不上，虽然做大夫，却也是满脸憔悴。大家看着热闹，感叹一番， 谈论彼此熟悉的家乡风俗典故、传奇故事。因为亲人相邻在身旁，彼此多有依托，寒风里似乎裹挟了一些精神慰藉，他们并不觉得彻骨的寒冷。1938年3月初的一天，韩寒吹响了平山团的冲锋号。韩寒是三营的司号员，他是个孤儿，无牵无挂，个头小，不识字儿，做不来其他工作，每天刻苦地练习吹号。今天这些没有枪的战士们将进入激烈的战斗，地点是山西郭县田家庄，这是平山团组建以来独立作战的第一仗。当时平山团在郭县一带整训，去年底120师奉命在沿同浦路一带的晋西北扎根，开展游击斗争，建立起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同浦路是日军向南运送兵力和物资的重要通道，根据地的建立对山西的日军威胁很大，所以在2月，日军纠集10000余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相继占领了可兰、神池、宁武等7座县城，严重威胁着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王震旅长挂帅，决定收复失地，718团参加了收复7座县城的会战。一场小雪过后，田家庄一带分外宁静。日本的一个运输中队拂晓前从原平开往郭县，乘汽车进到田家庄附近时，下车搜索，没有前进。三营特派员刘德元带着2个连，在前夜奔袭几十里，到达田家庄不远处埋伏，密切监视敌人。李正通奉命飞奔团部，把消息报告到团里。陈宗尧听到后精神振奋，马上决定打这个伏击战，即刻下达了作战部署，自己拿起望远镜飞奔战场。很快他们听到了远处的枪声，原来刘德元带领2个连已经和敌人接火了。不一会儿，陈宗尧等人赶到战场附近，奔上一个山头查看战况，问明了情况。陈宗尧回头说，快去告诉刘德元再加1个连上去。团参谋刘仁迟疑道，三营新兵多，许多战士还没有枪。陈宗尧急回首，上去上去，新兵靠的是在战斗中锻炼，没有枪到敌人手里去夺呀。李正通飞跑去传令，很快三营又1个连奔向前线。李正通看到吉子跑步行进在队列中，叔侄2个擦肩而过，吉子的脸上很紧张，朝正通做了个鬼脸，似乎想缓解绷紧的肌肉。正通瞥一眼奔跑中的吉子，发现吉子光着脚，吉子的鞋早穿烂了，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破布包住脚，此刻猛跑起来，裹脚布早不知踪影，只好光着。赤裸的脚印深深印在雪地上，正通看自己的脚上鞋子也已经破烂不堪，母亲离家时给他多拿了一双鞋，他节省着才穿到现在，而吉子和大多数战士一样早就无鞋可穿。战斗打得很激烈，埋伏在公路两侧的三营战士王冠章后来回忆道，上午9点多，日寇的汽车队嗡嗡地开了过来，战士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出击。副排长范银春小声说，沉住气不要动，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公路上飞驰的汽车。1000米，500米，200米，越来越近，眼看就到了跟前儿，真希望事先埋好的地雷轰轰轰连续爆炸，把日军车队送上天。这类似今天的影视镜头， 然而事实是，日军骑兵探索人员早看到雪地上杂乱的脚印，车队停止前进，慢慢向道路两旁搜寻。三营等不及了，迅速向敌人发起了冲锋。日本部队装备良好，作战反应迅速，车上的鬼子立刻占领路边的一些高坡，顽固抵抗。平山团的战士们没有枪，每个人只有四五个手榴弹，此刻都冲上高地，轮番向公路上扔出手榴弹。陈宗尧提前预计到，这样的伏击战，手榴弹的作用会很大。果然，转瞬之间，日军汽车多被炸坏，车队瘫痪。最后，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敌人也死伤大半，就跳出掩体跟日本鬼子拼刺刀。一时间，新老战士一齐冲向鬼子，以绝对的优势团团围住敌人。立吉子等一群小战士扔完手榴弹，各自拿着红缨枪砍刀也往前冲杀。陈宗尧在远处山坡上从望远镜里看到他们，高兴地说：行行，新兵们有股子劲头啊，敢上去就是好样的。战斗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个老鬼子还在负隅顽抗。这个日本军官大概有40多岁的样子，手上似乎受伤了，血乎乎的。他突然抓下军帽扔出老远，把指挥刀插在地上，围上来的战士们以为他要投降了。有人使用日语喊话：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老鬼子一动不动，战士们以为他听懂了，迅速冲上去要缴枪。不想老鬼子忽然挥舞指挥刀，向四周的战士恶狠狠砍杀过来。一个战士的肩膀顿时血流如注，另一人的耳朵也被锋利的刀锋削去了一半。三营一个东北军的战士格斗技术好，冲上来用枪拨开老鬼子的指挥刀，然后去夺指挥刀，可惜手搭在了刀刃上，老鬼子一抽刀，东北战士的四根手指头就被齐刷刷割了下来。老鬼子接着四处追着战士们疯狂乱砍，一时间战士们有些混乱。刘德元赶到这边，掏出手枪却不敢开枪，周围都是我团战士，老鬼子乱砍乱跳。正在这时，吉子突然从外围喊：用这个长枪！拎着红缨枪冲了过去。正在格斗的几个老战士一闪，吉子恰好在老鬼子背后直扎过去，正中老鬼子右肩膀，哐当一声，锋利的指挥刀落到地上。老鬼子忽然用左手拔出手枪，连续向四周乱射一通，四五个战士倒下了，吉子的胸部也中了一枪。刘德元急忙开了一枪，老鬼子中弹跪在地上，还想挣扎。刘德元气愤至极，上前捡起老鬼子的军刀，奋力劈了两刀，把老鬼子劈成了两半。老鬼子倒地死了。后来身为三营领导的刘德元挨了批评，但他并不后悔，看到那么多战士被老鬼子击中，他早急红了眼，哪里顾得了那么多。战斗结束了，吉子倒在冰凉的地上，薄雪泥土鲜血混杂在身下。刘德元一边指挥打扫战场，一边怜惜地安慰吉子。韩寒看到吉子受伤，慌忙去喊厉家的人，厉正通正在附近跑过来，一时不知所措，抓着吉子的手大声喊：挺住啊吉子。另外的几个战士找来炸飞的车门当担架，把吉子放在上面。卫生队的人跑过来为吉子包扎，看到吉子胸部鲜血汩汩流淌，把破夹袄都染透了，他们害怕的手臂发抖，不知道如何包扎。吉子忽然睁开一点眼睛，微弱地说：三叔，
1: 告诉俺娘，给俺烧一双新鞋。
0: 郑通把目光落在吉子的脚上，只见吉子的脚面上冻裂肿胀。

0: 对一双新鞋的渴望离开了。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好了，朋友们，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侠盗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演一场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喜欢你，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喜欢你》，这首歌是陈洁仪在96年唱的，当时呢她只有24岁，却唱出了一种独立、从容和成熟。陈洁仪的情歌一直都是甜而不腻的感觉，也唱出了心中有爱的女孩们的甜美心声。希望这首歌能够抵达每一个正在爱着、期待爱或者是守护着所爱的人的心里。午餐时间记得好好吃饭，用美食和音乐犒劳自己。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杨坤《牧马人》送给你。

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我一直觉得张碧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在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一直有着自己的代表作，嗓音也充满了故事感。这首歌副歌部分可以感受到他高音的霸气，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呢，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王子和公主在城堡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小矮人的生活又怎么样呢？来自梁汉文《七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姚晓棠《会开花的云》。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璀璨人生的朋友说，无论生活给予了多少重负，在内心深处呢，还是渴望像风一样的自由。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张韶涵，不想懂得。刚刚在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看到有位叫草莓云的朋友说，最近总是在长大和不想长大之间摇摆，这也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首张韶涵的《不想懂得》。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曾经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或者是在人潮拥挤的地铁里，突然就不想当成熟的大人呢？也希望每个被迫长大的今天，都能够从这首歌里借一点孩子气的光芒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李克勤，飞花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梦醒时分》，陈淑桦清澈的嗓音恰到好处地唱出了歌曲的情感，所以呢，后来尽管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我始终觉得陈淑桦演绎的这个版本最有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听了很多首的情歌，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思考到底生活是什么。来自五月天，倔强送给你。

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第一天。充满活力的声音唱出了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也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每一天都可以像第一天那样充满新奇和希望。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腾兰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4: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3: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

0: 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1: 没错，金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金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0: 嗯，
1: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
0: 嗯，
1: 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
0: 嗯，
1: 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嗯，
1: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
0: 嗯，
1: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0: 嗯，
1: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0: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1: 这里面它就有了。
0: 嗯，
1: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0: 嗯，
1: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0: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1: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0: 嗯
1: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1: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
0: 嗯，
1: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0: 嗯
1: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0: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0: 嗯，
1: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1: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0: 嗯，
1: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

0: 那把这些
1: 我们的秘密，
0: 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1: 好喝不？
0: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嗯，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
1: 对对对对，
0: 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1: 哎，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嗯，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0: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
1: 嗯，
0: 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着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
1: 嗯，
0: 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嗯，那就是今天的话，嗯，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啊，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0: 嗯嗯，
1: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
0: 嗯
1: 啊，5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
0: 19块钱，
1: 你别着急
0: 啊，
1: 你别着急啊。
0: 嗯，
1: 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
0: 嗯，
1: 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啊，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嗯，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既然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嗯，您先听我说啊，
0: 嗯，
1: 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
0: 嗯，
1: 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
0: 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选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
1: 哎，
0: 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这样，
0: 99。
1: 老师啊，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去外边 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两三块呢吗？是不是、啊、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现在五十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

0: 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3斤多的粉。
1: 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星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说
0: 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向人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0: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十组，这是最多的了。
1: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0: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1: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0: 只有在咱们平台了啊！
1: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0: 谢谢陈老师，谢谢，
1: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6: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6: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6: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1: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6: 4006371818。
1: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6: 哎呀，
1: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6: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1: 是
6: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1: 益生菌。
6: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1: 没错，
6: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1: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6: 对
1: 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6: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1: 12种。
6: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食型乳酸菌。
1: 没错，
6: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1: 对，
6: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1: 是，
6: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1: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6: wow、
1: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6: 何老师您好。
7: 大家好。
1: 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6: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1: 对，
6: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1: 工厂。
6: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1: 对。
6: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1: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6: 对呀。
1: 啊。
6: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

0: 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1: 大家
0: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2: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1: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0: 你怎么做？
1: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2: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0: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2: 行。
0: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4006371818。
2: 对，400637181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1: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哇
1: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2: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2: 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咱为什么不？
2: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2: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2: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2: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2: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食型乳酸菌，
1: 对
0: 吗？对，
1: 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食型乳酸菌呢？
1: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0: 哦，
1: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哦，
0: 哎呦，
1: 这就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1: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2: 它是2000亿的。
0: 对，
2: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0: 那你再讲讲。
1: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0: 哦
1: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儿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0: 哦，
1: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1: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0: 远
2: 的。
0: 对，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2: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2: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那不是咋
0: 贵的都是
2: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1: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0: 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2: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0: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0: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它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
0: 对，
2: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是的。
0: 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

0: 收拾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
1: 嗯，
0: 有吗，星辰老师？
1: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1: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2: 对，
1: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那这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1: 啊，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0: 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0: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1: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觉。
0: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不是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放放血，来收吧，
2: 199，然后正常是2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
2: 对，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0: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
1: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
1: 给
2: 不了，给不了。
1: 天呀，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对，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
0: 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
0: 的。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
1: 太
0: 棒了。
1: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
1: 衡的。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1: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一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0: 啊，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1: 洗液。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1: 难了。谁说的6盒吧？
0: 对呀、
1: 啊，那就说
0: 就说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1: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大桶
0: 的
1: 啊，
0: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6盒，今天199，
2: 这不行，
0: 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的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0: 库存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80组，
2: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2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8000亿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
1: 6盒啊，你想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吗？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金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给我们讲讲。
2: 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
0: 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 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口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2盒。
1: 今天
0: 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就这么
2: 品质保障，对，
1: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方台共同为您打造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服务专线4006371818，4006371818。一会儿呢，咱们的好商品一经咱们推出啊，咱们就赶快抢，不然的话真的怕您晚了之后就抢不到了。我们的很多老会员都知道咱们这个就是靠抢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也依然是为大家精挑细选带来了一款既美味又有营养，又在这个天气转热的时候呢，大家不喜欢吃饭不喜欢做饭，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给大家补充营养，给大家带来方便，同时呢又是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味的传统美食。说到传统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是大众的那种 种传统，不是的，是自古呢就是宫廷里面一直在吃的。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啊，这是什么呢？是咱们邢店，这个德州老字号邢店，咱们老品牌，也是咱们的优质合作商给我们带到的一款鸽子。可能咱们很多河北的朋友都喜欢这个鸽子这道菜啊，就包括在石家庄当地呢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鸽子馆，所以说大家对鸽子的营养啊，包括它的这个认知啊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如果去那鸽子馆吃一顿确实也不便宜，一只那个烤鸽子可能那个价格也是我们老百姓们不能天天去吃的那个价格。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邢店这个老品牌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把这个鸽子的价格给它搞下来，让咱们也来个鸽子的自由，好不好？来，今天呢，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邢店德州老字号邢店的销售经理，咱们的冯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冯经理。
6: 啊，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把真正我们邢店老字号的人参乳鸽带给大家。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好啊，首先这个现在烧鸽子对吧，这个烤鸽子大家市面上都会非常的火爆，但是价格确实是不菲啊。因为这个鸽子的营养价值它相对来说都要比我们吃的那些白肉比如说鸡肉啊什么要更高一些的，但是这个鸽子到底怎么吃它能起到一种哎既营养又美味又有滋补的这种效果。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人参乳鸽，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是开袋即食，也方便大家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哎呦饭来了不想做饭了，咱们直接能够享受到美食的这么一种方便的程度带给大家。
1: 没错，
6: 所以今天也算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品牌也会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给大家做到回馈。
1: 所以说呢这个鸽子咱们不会陌生，而且大家也知道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呢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了，这个鸽子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比咱们熟知的什么牛肉啊鸡肉啊都要高出很多的。
6: 没错，你看我们以100克啊鸡肉牛肉猪肉为例，大概100克的这些肉类当中蛋白质的这个含量在14到15克左右啊，就都差不太多。但是每100克的鸽子肉当中的蛋白质就要达到25克左右，也就是说平均要比鸡肉牛肉猪肉都要高上10克左右，基本上一倍吧。啊，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是特别低的，
1: 是的。
6: 比如说像吃鸡肉100克，脂肪就得达到将近10克左右，但是鸽子肉每100克它的脂肪只有3.8克，所以高蛋白低脂肪，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讲啊，咱们说了想要有好身体啊，我们想让身体多一些肌肉必须得有蛋白质，但是脂肪少一点就会从各个方面这个三高啊血脂啊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上了年纪哎有血脂啊血压呀这些问题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在肉类的选择上更应该去多选择一些鸽子肉，它真的是属于优质蛋白了。
1: 是的，
6: 优质的肉类。
1: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那个鸽子咱不用去外边花那么多钱买一只那个什么鸽子，一只就大几十块钱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呢把它带过来，而且呢刚才听冯经理说咱们这鸽子不是烤的也不是那个烧的，它是什么炖出来的是吧？
6: 哎，卤制的啊，
1: 卤制的。
6: 知道，对，你想想咱们基本上如果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吃这种烧鸽子然后这种烤鸽子
1: 咬不动，
6: 它可能对咬不动，它又比较柴，它又比较干吧。但是经过卤制之后呢它是入口即化，特别的烂。而且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用卤制，因为我们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长白山的人参。我一说这个大家就不陌生了对吧？长白山的人参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它能够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除邪气止惊蛰明目开心益智对吧，所以它也被誉为是百草之王，它的人参也被称为是长白山上的三宝之首。所以我们在卤制鸽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老汤当中我们加入了长白山的一个人参，所以啊大家吃起来口感第一个给各位保证的同时啊，咱们这个乳鸽是营养进行到翻倍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低脂肪加入到人参之后补气血对吧。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在讲说哎呦那有人参了会不会燥的慌啊，不会，因为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人参，而不是说你整个这一根人参我吃进去，所以这个口感搭配上这个营养上都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均衡。所以在这个季节咱们补精气神的工作特别累的压力特别大的，咱们吃这一款我们的乳鸽都是特别适合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鸽子好处不用多说了，就是今天把您请来了，你看咱们跟邢店这个老品牌也合作这么久了，咱们说说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实在的话对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心愿了是吧。刚才我也夸出海口了，我的节目之前就说了咱今天要鸽子自由，这个鸽子确实贵咱也知道，你看那个外边一只鸽子确实挺贵的，那咱今天能给大家一个什么价格？
6: 啊，这样，如果大家在市面上自己想买这个白羽王鸽，说实话不太好买。这个鸽的肉是特别厚实的，而且就是整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啊。
1: 嗯，
6: 体型也比较大。但是家里边你自己说我炖个鸡啥的，我还会。你让我做个乳鸽子，这个就不行啊，这厨艺也达不到，特别麻烦。所以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开袋儿。及时。那么正常来讲，我们这一袋儿在门店里边，包括各大的渠道，大家上网上去看，也都是明码实价的，就是68块钱。前两天我还去这个北京这边的那个烧鸽子去吃了一顿，正常一个鸽子128，这个很正。

0: 常的，对吧？
1: 对，
0: 你看吃点别的，没有个300-400块钱你出不来。但是今天我们正常做到68，就是一整只一整袋的这么一个组合。但是今天因为来的话，大家一买的话，可能买一只买两只，要真的好吃的话，你还得涉及到囤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步到位，我们就先给大家做到四只的话，
1: 第二里边多少钱？
0: 正常得68一只的话，280块钱呗。但是今天主持人也说了，因为新品首发，想把这价格往下打一打，是吧？我们今天做到真正200以内，也就是199块钱，我们直接可以带走4袋，好不好？这个组合，
1: 就是那得合50块钱一只了，那也不便宜，我觉得虽然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要让我50块钱。我知道咱们这个好，但是你说让我去买的话，我还得想想，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啥，还是超出了我的预算。这样吧，咱们这样，我给您个选择吧，您是再给我们加点量还是怎么着？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不满意，我觉得这我们大咖购您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冯经理，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原则是不是？咱们一向就是给老百姓谋实惠的，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咱们也别指着在我们这儿挣老百姓的钱，咱们就是给到大家多谋点福利。
0: 那这样，我们今天也做一个品牌的这个宣传和推广吧，因为鸽子确实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其他款的产品卖得非常非常好，这人参乳鸽也是希望打出这个口碑来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今天这样，我们价格肯定不动了，199这个价格我肯定是没有权限再动的，已经非常优惠了。那这样，我们在正常4袋的组合基础之上，我今天给大家加一袋，好不好？4+1的组合，199块钱，可以不？
1: 4+1是5袋，5袋这样合40块钱一只。是吧？
0: 我一袋就68块钱呀。
1: 对，我知道，虽然比咱店里的便宜了。这样吧，您加一袋，我们也加一袋，你再给我加2袋，行吗？你加一袋，我加一袋，咱们就再加2袋，这样2只，这样的话就199。你价格，你不是说你们那边不能动了吗？咱们就尊重您199，这样6只，行不行？
0: 6只，那好事成双也行吧。那今天我必须得限个量，
1: 又限量
0: 88位。好不好？前88位，我们今天能够拿到1996袋的这个组合价格，好吧？
1: 行，好嘞。那今天就按咱们大客购的一个新品首发啊，1996袋，咱们今天的这个人参炖鸽子啊，也是咱们行店这样的一个老品牌，德州老字号，咱们合作非常多年的这样一个优质供货商给咱们带到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鸽子今天呢是1996只，仅在咱们大咖购的新品首发这个环节当中。所以呢，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德州老字号，我们的行店品牌的这个鸽子啊。你看我手中已经拿到这个鸽子的这个袋子，它是在一个塑料袋的包装之内呢，它有一个铝箔包装，把咱们的这个已经炖好的鸽子呢，给您就是铝箔密封包装了啊。这样的话，在常温室啊，能保质期8个月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199元6只6袋带回家，每一袋呢是净含量200克的啊。因为鸽子你也知道，它不是很大的，那鸽子不像那鸡，一只500克左右的，咱们今天是200克一只，就一整只鸽子。所以呢，咱们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的价格呢，是我们新品首发才有到的一个专属加赠啊，6袋6只给大家带到家，199元的一个价格，400-637-1818，400-637-1818。那电话线呢，现在很热闹，大家都知道鸽子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呢，营养非常丰富。今天呢，给咱们拿到的呢，全部都是我们德州老字号行店的这个鸽子啊，它叫做这个人参炖鸽子，是吧？人参五香乳鸽啊，
0: 没错啊。这个乳鸽呢，大家也在想说，哎呦，市面上我到外面去专门的那些烧鸽子的店去吃一只，价格都不便宜。为什么？因为首先我觉得从这个养殖的这一个角度来讲啊，咱们说比如说像鸡肉什么的，咱们这个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但是对于鸽子来讲，这个价格本身它就要比鸡肉啊其他的一些白肉要更贵一些。而且今天我们选到的这个羽王的乳鸽，它的整个在鸽子这个品类当中品质是更优良的，体型够大，而且肉够多，对吧？整个大家吃起来的口感更好。而且大家如果去网上搜一搜的话，这一只鸽子的营养它要抵上9只正常咱们吃的那个养殖的那个鸡的营养。
1: 对，咱们老百姓里边就是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一鸽顶9鸡，是不是？
0: 没错啊。所以你想想，这个鸽子呢，它有什么好处？就是它里面含有非常优质的这种蛋白质，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猪肉、鸡肉要高得多。

0: 是它们的一倍左右，同样100克，可能鸽子的这个蛋白质要更高多一倍，但是它的脂肪又很少，所以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讲，咱们说都三高啊，血脂都方方面面都要进行控制，鸽子就是非常好的咱们肉类的一个选择。然后再来，我们今天在卤制的过程当中，首先保证口感，它很烂乎啊。大家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鸽子会不会肉很少啊？对不对？会不会很柴呀？不会啊。今天我们选择的是大鸽啊，肉质非常多的，而且经过卤制之后，我们的整个口感也很好。然后呢，里面又加到了长白山的人参，大家不要担心说这个人参会不会让你燥，它是在卤制过程当中加到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吃出人参的这种味道啊，然后这种营养啊，这种滋补，但是它不是不会上火的，不是你的吃了一整根人参的那种燥气的感觉，不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咱们又选滋补的，又选口感好的，又能选让自己方便省事儿的，又有营养的，何乐而不为，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家里边无论是说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说哎呦一到换季的季节了啊，一到这个季节体弱多虚的这些老人，包括家里边这个比如说年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人群啊。
1: 嗯，
0: 加班熬夜的这些先生男士们，咱们都应该多吃点这个乳鸽，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鸽子，咱们原来咱这个老一辈人都知道，你看就是在一些孕产妇是吧，都让他们吃鸽子。对吧？所以说这个鸽子的滋补呢是特别特别到位的，而且咱们平时你看那个一些古装剧，就是已经被封神的那个甄某传，这个不是里边我看经常会哪个小主如果滑胎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了，都会有一道药膳叫什么鹧鸪炖，鹧鸪炖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鹧鸪其实就是野鸽子是吧？
0: 嗯，没错。所以啊，咱们在小主吃的那些鹧鸪还不如我们今天这个羽鸽，咱们
1: 白羽鸽王呢。
0: 对，我们这个肉更厚啊，它这个主要可能喝点汤，咱们这个是实打实你能够咬到肉的啊，能咬到口感的，而且我们这个生长周期都得是2到3个月以上的这个乳鸽，所以啊，这个品质大家是完全可以保证的，而且这个季节拿到的生产批次，咱们也得保证最新的批次给到大家，而且真的市面上大家去找啊，行政老字号68就一只，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对吧？但是今天因为主持人说了新品首发，我们做到199，六只，这必须得限量啊，必须得限量，因为价格组合真的
1: 就是现在已经您知道吗？现在已经一多半没有了啊，很多朋友呢都在2组3组在抢，大家都是识货的，而且都知道咱们去外边那个鸽子馆啊啥吃一只那个烤鸽子，一只也得大几十，是不是？而且那个烤过之后，很多老人他吃不了，吃不动。就包括我有时候咬的咬不动，很多那个该有肉的地方它经过烤制的过程呢，它可能已经就是收缩了，你就咬不下来了，就觉得挺浪费的。所以说咱们这种卤制的，它是加了人参等等的，尤其加了这个长白山人参，给您卤的这个过程当中，人参的营养包括咱们一些这个鸽子本身的营养，它就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它的肉质非常软烂啊。而且呢你看它里边呢还给咱们配了枸杞，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啊，里边呢你看除了咱们这个净糖鸽子之外呢，就是饮用水人参的上面标注5年及5年以下的这个人工种植参，包括咱们的枸杞、食用盐，还有白砂糖调味料酒，这个酿造的酱油，还有花椒、八角、桂皮、肉桂、小茴香，还有这个山奈罗汉果等等，还有味精，就没有任何其他你厨房里看不到的什么这种粉、那种剂、那种钠、那种酸就没有。所以说呢，它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添加剂，而且咱们是通过这种铝箔真空锁鲜的技术，把这个刚炖好之后就给您锁鲜到这个铝箔袋里面了，就送到您的餐桌上了。所以说大家呢，请放心啊，这个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每一袋呢都是200克，给咱们货真价实的这个好品质。市面上是68一袋是吧？咱们店里面，今天
0: 直接68，我们今天我算一下啊，当然我还是在想，我说我设计给大家能不能再申请一些备货，真没有，我真做努力了，星辰啊，就是今天只有88，算下来33一袋。
1: 您这堵我的嘴啊，确实是便宜很多。您这堵我嘴呢，我这还没给您要备货呢，你直接告诉我没有了。行吧。
0: 33想在外面买，你说人参卤鸡腿，你是不是只能买个鸡腿？我们今天是一整袋的鸽子，对不对？
1: 行，咱们其实那个当时谈的价格是4袋啊，199四袋，今天新品首发。咱冯经理首先给咱送了一袋，我又给大家要了一袋，咱今天整个就是6袋啊，6只。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只在咱们新品首发的这个节目专档才会有，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别忘了。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新朋友第一次听到咱们代购的节目啊，您可以放心订。咱们代购的服务宗旨呢，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而且呢，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就是您拿回家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咱们都有7天无理由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400-637-1818。

0: 加的这个元素，鸽子比鸡肉牛肉还有猪肉，它其实也要更高的。所以我觉得鸽肉像鸡，比如说，哎呦，猪肉啊，我担心我这个血脂血高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多尝试一下鸽子肉。但是鸽子肉说白了，为什么今天这个组合大家都在抢？我知道一定会非常受欢迎，原因就是咱在家里边不常做，也不会做。很多人说了，哎呦，我又不像那个骨汁剧里边的，对吧？李小厨房里那么会做，我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鸽子肉，市面上买也不好买。那我到饭店里边去吃，可能一顿饭下来就得个三四百块钱，普通老百姓咱能说啊，一个月我就是隔三差五去吃一次，这也不现实。所以为了有了这个营养，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就非常方便。如果不想做饭了，咱做个，比如说再拌个凉菜跟它在一起，或者是给男士朋友下个酒，对 最后的机会啊，还有个位数字，大家打电话抢吧，好吗？想把营养美味带回家，就在新品首发这个时候，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冯经理，您这边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好吧？
1: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姐姐，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见。
0: 好嘞，冯经理，再见。那么，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新品首发，一共是6只6袋带回家的机会啊！400-637-1818，400-637-1818。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第三章，高分。我默默跟在魏民身后，魏民也不说话，但会不时回头看一下我跟上来没有。如果没跟上来，他就脚步慢一点。我感觉到魏民对我的关心，又感觉到魏民不敢随便跟我说话的那份小心。联想到刚刚所经历的一切，我现在觉得魏民特别像一个好朋友，这种感觉让我轻松。我们走到一个拐弯处，这期间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松弛。拐上新路几步后，再也看不到舅舅家，我已彻底松弛下来。我放慢了脚步，享受春日午后在路上漫步的感觉。
1: 扫清，你们班上的女同学齐种吗？
0: 魏明很体贴地也跟着放慢了脚步，回过身来问我。在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赞美一个人的外表标准比较严苛，通常只用两个词，不丑和齐整。不丑其实是长得还可以的意思，齐整则是漂亮或帅气的意思。这个姑娘齐整嘞，这话不得了，翻译过来是这个姑娘好漂亮啊。总之，魏民在引出一个可爱的话题。平时的魏民虽然说话轻言细语，开口必先笑，本质上却是一个严肃有余、俏皮。

0: 皮不足的人。此刻的魏民在我眼里是陌生却新颖的魏民，脱离了大人们的视野，魏民是这样的呀。我蛮喜欢魏民难得表现出来的俏皮劲儿，对此时此刻很珍惜。于是我在这春光明媚的路上站住了，认真思索魏民的问题。路两边的田野以麦田为主，刚进入成熟期的麦子头顶着谷粒饱满的青色麦穗，正迎风摇曳，空气中充满了麦穗的清香，特别好闻。我吸一口气，将风中的麦香吸入肺部，在脑子里仔细检索班上每一个女同学的脸。因为此刻我心情不错，我感觉班上长得齐整的女同学有好几个。
1: 齐整啊，你们班上呢？
0: 魏明和我不在一个学校，我们不是一个大队的。那时候每个大队里都有一所小学，我们在各自的大队小学读书。正因为不在一个学校，所以没见过对方班里的同学，才会这么问。要是在同一所学校，这样问就是没话找话了。
1: 我们班上有两个女生蛮齐整的，一个高一点，另一个……
0: 魏民大概是想说另一个矮一点，话刚要出口马上改了口。
1: 另一个嘛，反正嘛，就是齐整。
0: 我和魏民不是说着男孩子们喜欢的俏皮话，走进我们要去的十七大队代销店。代销店是农业合作社时期的产物，去年起我们这块平原的乡下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延续了20多年的农业合作社仍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各种痕迹。比如大家还是把村叫做大队，把村民组叫成队。我家所在的黄家园仍被叫做十七大队一队，魏民家所在的宋家园仍被叫做十二大队八队。过去几十年后都不会改，一个说法一旦叫久了很难改口。乡供销社在本乡下面的每个大队都设有一两个代销店，但不是每个代销店都设在大队部，有的会设在人家的家中。设在大队部的代销店一般会宽敞些，货物要多一些，他们通常会成为孩子们喜欢去的地方。我和魏民走到一个桥头，桥的另一头就是那个代销店。往桥的右侧前方看过去，300-400米远的地方是我入读的十七大队小学。我和魏民的目光越过这座石板拱桥，雀跃着落到代销店门口。我俩加快了步子，我们刚要走到桥的另一端，就见左侧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迎着桥的方向向谁打起招呼来。
2: 哎，回来了哟，考得怎么样啊？
0: 我和魏民被这人没头没脑的话吸引，顺着这人说话的方向转脸向身后的桥上看去。只见一个中等个头的敦实男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桥的那一头，这人无疑是在跟他说话。那自行车的把手上居中分两边挂着两只半丈的红色手工布袋子，显然布袋子里的东西是重要的，不然肯定夹在自行车后座上，那样就不会影响对自行车的驾驭。车把手上挂着东西是不好控制车的。这拱形的桥宽1.5米，桥的两头密布着人家，骑车经过此处的大人尤其是20出头的男性，如果车上没再有任何物件，考虑到那么多人在看他，多半会选择不下车，就继续骑在车上跨越这座桥。有人因为这种好面子付出过代价，骑到一半从桥上摔了下去。前年这桥上就发生过这样一起事故，即便如此，那些好面子的人还是会选择骑行着上桥。 或许是大家都知道，就算桥的最高处到旗下的河面也不过十来米，而河水不深不浅，摔下去很可能没什么事，于是就把保护面子放在第一位了。再说摔下去的可能性毕竟是极小的，侥幸心理要是碰上了虚荣心，人是会变得不理智的，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个敦实的男人我是认得的，不但认得还畏惧，他是我的数学老师秦胜勇。我畏惧老师，老师中我最畏惧秦老师。秦老师的家就在代销店旁边，确切地说就在刚刚这个提问者家的右侧。这也正是这人省略了诸多前因后果向秦老师发出那种问候的原因。他家与秦老师家屋角挨屋角，他当然知道秦老师今天出门是去乡上改试卷去的呀。
2: 考得很差，
0: 秦老师大声回应刚才那人的提问。我心里一咯噔，昨天十七大队小学四年级，也就是我所在的年级，被拉到乡小学，与全乡的四年级学生一起考了一次试。这是在全乡范围内对四年级学生组织的一次数学竞赛，这种竞赛过往没有出现过，要不然的话，考试这种事情只在期中和期末才有，而且上周才举行了期中考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次专门针对四年级学生的数学竞赛。我看着秦老师车把上的布袋子，马上确信这袋里装的是考卷。毫无疑问，秦老师和他邻居谈的考试就是我们班昨天的数学竞赛。我心里面的咯噔当然是因为秦老师刚刚给出的对这次考试的总结语。秦老师的语气表明他对这次的考试结果极不满意，骑车回来的路上他心里一定窝着一团火吧。此刻我站在桥的这一头，感觉自己作为秦老师拿回考卷后见到的本班的第一个学生，正要被迫承受秦老师对整个班学生的不满。我的这些心理活动其实是刹那间的反应，事实上当我意识到这一切时，秦老师和他的自行车才刚刚上桥。不过秦老师选择骑着自行车而不是推着的上桥，这一点让我和魏民非常意外。要知道就算车上不附在任何物件上桥，都是很考验骑车技术的。现在秦老师的车把上挂着两个沉甸甸的布袋子呢，备受大家尊敬的秦老师选择骑行上桥，绝不可能是像那些人一样是因为好面子，原因只能是他心里面窝着火。我和魏民紧走了几步，跑过桥头瑟缩到路边，我们这是主动为秦老师的骑行排除路障。然后我俩瞪大眼睛站在路边，忧心忡忡地观察着桥上的秦老师。只见桥的上坡这一段，秦老师稳稳地骑了过去，接下来秦老师要进入下坡这一段桥面了。下坡才最容易出事，前年摔下去的那一位就是下坡时速度没控制好，太快，车轮一滑，连人带车冲下河的。我惊恐起来，盯着越来越近越来越快的自行车，随时都会发出惊叫。此际我心里面对秦老师今天冒险骑行过桥的行为有了一个新的解释，是因为我与秦老师在这儿不期而遇，把秦老师心里的怒火点燃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但是不是错觉已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我吓得腿打哆嗦。
2: 一个半都不及格，
0: 秦老师骑过桥面也就花了一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他居然能腾出精神劲儿继续与他的邻居交谈。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好骑到桥心，

0: 都不及格，这么差啊？
1: 就是这么差。
2: 秦老师说这句话时，是他迅猛地冲过桥的下坡，接近我和魏民的时候。最后一个字说完，他刚好经过我们身边，还顺便瞥了我一眼。我理所当然地感觉秦老师的这一瞥不简单，我惊恐得快要站不住了。
1: 但我刚才说的都不及格，不包括两个学生。
2: 他突然刹住了车，稳稳地停在我和魏民面前，简直不可思议。他居然在车刚好骑过桥的第一刻，那么稳当地把车刹住了。
0: 哪两个学生啊？
2: 此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忘了基本的礼貌，没有喊一声秦老师。我只是无限惊恐地瞪着突然近在咫尺的秦老师。后者因为刚才的骑行呼吸声有点大，我想起秦老师在班上最生气的那次，他就是这样呼吸的。
1: 马志谦，100分。
2: 说完这句话，秦老师推动自行车，让他拐了90度，这样他就背对我和魏民了。我看着秦老师的背影，觉得秦老师说这句话时脸上是有笑容的。这样一联想，我心里面的紧张、惶恐、惊惧什么的跑掉了一半。马志谦是我所在班的班长，也是班里的传奇。这位同学非常厉害，是年纪最小的三名同学之一，成绩在班里却永远遥遥领先。班里的很多同学，包括和马志谦同龄的我，都对马志谦有点崇拜。
0: 马志谦是马家园马有红家的吧？
1: 对，马有红的小儿子。
0: 另一个学生是谁啊？
1: 黄早清啊，85分。
2: 秦老师故意说得很大声，很刻意的每个字都用了重音。毫无疑问，已经走到他家门口的秦老师怕声音小了我听不清。我一时不能相信秦老师的话，我呆立着目送秦老师推着自行车来到他家门口的空场边，在那儿转了个弯，接着越过空场来到门外，直到秦老师两手合力提着自行车进门，身影从我眼前消失，我才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回过神来。
3: 早清，恭喜你啊！
2: 魏民的声音从我身边传来，我一回头，看到魏民的神情里有讶异，有祝福，还有一点钦佩。魏民的成绩算是不错的，在他班里49个同学间，他通常都排第3到第5名。我的成绩忽上忽下，在47个同学的班里，最差时我考过第17名。上周的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也不太理想，全班第14名。当然，我也是考过第2名的。总之，在魏民和我之间，魏民是作为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孩子的人设，被亲戚们所熟知的，没人把这个人设放到我身上过，包括我的父母。
4: 我也没想到。
2: 我尽量让自己发出平稳的声音。
3: 反正你很厉害。
2: 魏民的语气特别真诚。走进代销店时，我跟往常大不一样了。往常进代销店之前，我会放慢脚步，平复心里的紧张。代销店里店员的工作是个让人羡慕的工作，不是一般人有资格去做的。17大对代销店的两个店员，一个是大队支部书记的二女儿，一个是我所在生产队的队长的大女儿。一般社员见了他俩都会比平时拘谨的，何况见到任何生人都会拘谨的我。事实上，每次来到这家代销店门外，我都会变得局促不安。今天我走在魏民前面，大步流星地进入了代销店。进去后，我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因为店员

0: 的冷若冰霜而迟迟不敢把要买东西的话说出来。我径直搬过门里侧的一张方凳，抱到1.5米高的柜台边，站到凳子上，指着货架，用清晰的吐字方式对坐在柜台里侧的店员说：
1: 给我一瓶墨水，两支毛笔。
0: 我看看魏明。
1: 对，还有练习本。
0: 几分钟后，我和魏明一个手上拿着墨水瓶和毛笔，一个手上拿着练习本往回走时，我对周遭事物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今天似乎跟哪天都不一样。今天风吹在脸上，是秋天的芦花飞到脸上那种酥麻的感觉。今天麦地上空一群群扑来扑去的麻雀，在我眼里也变得可爱了。眼下这个时候，麦穗儿开始收浆，麻雀们已开始对麦粒产生兴趣。再过10天半个月，麦粒彻底成熟，阳光晒着它们，麦田上空充满那种闻起来暖暖的麦粒香味儿。到时候，四面八方的麻雀们会循着这香味儿扑向麦田，疯狂地啄食麦粒。这是大人们最不想见到的情景。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几天大人们纷纷开始在自家的田里竖起了假人，用来吓唬麻雀。昨天我就跟着母妈去自家的麦田里竖了2个假人。在田里竖假人的时候，我还跟着母妈吐槽麻雀呢。那会儿我眼里的麻雀是要多讨厌有多讨厌的。今天举目可见的房子，我也是喜欢看到的。这平原的乡下人口密集，到处都是人家的房子。原本我不爱出门的一个原因，就是一出门就会路过别人家的房前，就要接受房前人们目光的检视。今天我巴不得那些房子外的人看我。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

0: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

0: 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大伙儿听完咱这相声的名字，这个节目的名字，他们不知道咱要说什么。
6: 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呀。就是我一直觉得这节目是要说我媳妇儿的。
5: 不是说你媳妇儿。
6: 那说什么？
5: 你瞧这名字起的它是有寓意的。
6: 什么意思？
5: 我来解释一下啊。无声的诺言指的是现在社会上的一群人。
6: 什么人？
5: 这些人他们默默的付出，无私的奉献，帮助身边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天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人在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管这种人叫做
6: 黄牛。
5: 不是，
6: 要票吗？要票吗？要票吗？我这便宜，我这便宜，
5: 像话吗？
6: 是吗？
5: 不是黄牛，他们总是能带动啊身边的人一起工作。
6: 传销？
5: 不是，他们其中有的人啊，经常工作在很偏远的、很荒凉的地方。无声的诺言，这些人指的是志愿者。
6: 哦，志愿者，
5: 明白了吗？志愿者的付出总是无声的。
6: 哦，我以为是说你对我的那个诺言呢。
5: 谁呀？我对你有什么诺言啊？
6: 不是说好了今天你刷碗你开车吗？
5: 太琐碎了，太琐碎了。
6: 不是，不是，那我不捣乱好吗？我不捣乱。你
5: 还知道你在捣乱呀？
6: 我不捣乱，你说你的。
5: 无声诺言指的是志愿者。
6: 志愿者。
5: 哎，为什么我有权说这个呢？因为我当过志愿者。2008年我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6: 哦，是吗？
5: 哎，你没去过吧？
6: 我没去过。
5: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参加了，当时的志愿服务工作，那个场景啊，非常的这个浩瀚，
6: 是
5: 非常的宏大，
6: 是吗？
5: 这边挥汗如雨，
6: 比赛呢吗？
5: 这边人声鼎沸，
6: 都加油的，
5: 冲击钻，汤汤汤汤汤汤汤，电焊机，乒乒乒乒乒乒乒，红旗一厂和英模二厂的师傅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尤其是这老
6: 参加的是北京职工技能大赛吧？
5: 奥运会，
6: 奥运会怎么还有冲击钻的事儿啊？
5: 不是他
6: 那10米气步枪是吧？人都拿手枪，你是拿一冲击钻，叭跑这扫射来了是吗？你
5: 我没说的
6: 进球，刀进一球，首先让人进一球，把门给焊上了，别滋滋滋滋，
5: 还把门给焊上，这守门员怎么那么闲得慌呢？我没说比赛，
6: 你说什么呀？
5: 我说的是奥运会开展前期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当的这志愿者，所以当过志愿者之后呢，我自己啊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小体会。
6: 是什么体会？
5: 我就发现啊，这个志愿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
6: 什么特性？
5: 就是无偿性。
6: 无偿性说的是？
5: 不明白什么意思？
6: 不知道。
5: 无偿性说就是不给钱，不挣钱。我们这些志愿者都不挣钱啊。
6: 是吗？
5: 总共就给了6万。哎，这6万块钱啊，各位，这6万块钱，这都不够啊，
6: 这都不够你瞧大夫的吧？这他
5: 怎么了？
6: 这是六吗？这个
5: 这是
6: 七啊，这是
5: 怎么七呢？
6: 这是八，你六你会
5: 六怎么比我
6: 六？小拇指得出来，
5: 小拇指
6: 出来，
5: 6万块钱。哎，这6万块钱不是我们挣的钱，这6万块钱是基础设施建设，简易宿舍搭简易厕所，一共挣了6万。这
6: 简
5: 易厕所呀，
6: 厕所给砸着了，简直。
5: 你怎么？反正就大伙儿明白了，这6万不是我们挣的，
6: 不是你们挣，
5: 我们一分钱没有挣，对不对？人家是基础设施建设，
6: 基础设施，
5: 人家掏的钱，你没有资格说我。
6: 我怎么没资格说？
5: 知道吗？我跟这说，你老爱用那个讽刺的大门牙看着我，你要干嘛呀你？
6: 我怎么了我？
5: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6: 压根儿就没敢瞧你，建春，
5: 这叫怎么说话呢？
6: 瞧不起你干嘛？
5: 你又没当过志愿者，你没有资格说
6: 我。
5: 我
6: 没当过志愿者，那我能当志愿者呀？你都就这怎么不好当啊？这
5: 你以为光是这个呢？
6: 是啊，
5: 志愿者跟志愿者不一样。
6: 怎么了？
5: 分类多了，比如说、有刚才我说的奥运会志愿者，还有什么社区的志愿者，还有什么支教的青年，这些都属于志愿者。
6: 我都能当啊，
5: 都能当。你考核你都过不了。
6: 什么考核啊？
5: 想要成为那名合格的志愿者。得有基本素质，
6: 什么基本素质？
5: 四大基本素质你都有吗？
6: 哪四大基本？
5: 首先，得能吃苦，还有啊，服务意识高，还得有知识，哎，这四项素质啊，缺一不可。各位，我告诉你，这四项我都
6: 符合。别你撂下，
5: 我这些啊，我这个，
6: 你这是六，你撂下撂下，你
5: 行啊？
6: 四项的吧，你数数目字你都不会比划是吗？
5: 反正就四项，
6: 四项基本素质，食指无名指呢？
5: 啊，对
6: 啊，中指的都得出来，
5: 对
6: 不
5: 对？四项基本素质，哎，这四项啊缺一不可。反正这些素质你都没有，
6: 怎么没有？
5: 就刚才说那有知识，
6: 有知识，
5: 特别是支教青年啊，在山区教课那些支教青年必须得有知识。
6: 我有知识啊，
5: 让你教孩子上课你行吗？
6: 我都能教，你干嘛就教孩子上课？数理化这我都能教啊。
5: 英语能教吗？
6: 嗯？
5: 嗯？什么呀？问你英文。
6: 我干什么的呀，建川？我说相声，语文最好了，对不对？
5: 你这听力不怎么样啊！我说的是英文，不是语文，能不能教啊？
6: 我先教语文，
5: 你别
6: 先
5: 教
6: 语
5: 文，
6: 先教语文。
5: 我这话都问到这，你别逃避。
6: 先教语文，
5: 别先教，别先教，让你先教英文行吗？我就问你英文行不行？
6: 你干嘛？我先教语文，然后
5: 别先教语文，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你问教英文，让教孩子上英文行不行？
6: 不是你急什么呀你？
5: 你说你行不行？你就说痛快点，行不行？
6: 你跟我较劲什么你？啊，
5: 对了，我就是跟你较劲。
6: 你非得让我就看我在台上丢脸是吧？
5: 啊，对，行行，怎么
6: 至于吗？
5: 你痛快给个痛快话，行不行？
6: 咱那交情都哪儿去了？
5: 咱没交情，我告诉你，问你行不
6: 行？哎，成，哎，你话说这儿是吧？
5: 对，问你行不行？
6: 是，嗨，怎么着？教语文是吧？行，
5: 英文。到底怎么回事？英文能不能教啊？
6: 英文能教，能教，怎么不能教？
5: 你这人，你别逃避啊！
6: 英文
5: 可难着呢。
6: 怎么了？
5: 必须得有知识，什么英译汉、汉英啊，这些教给孩子之后，
6: 我都能教，我都能翻译。
5: The spring is here，
6: 春天来了。
5: The grass turns green，
6: 小草儿也披上了绿装。是不是？他这比喻啊，怎么样？
5: 可以
6: 呀，正经小学毕业，我跟你说，
5: 没有什么
6: 难题，没问题，能教。
5: 小学毕业，你得大学毕业，
6: 大学毕业，
5: 四级过了，
6: 过了，
5: 都过了是吧？
6: 没问题。
5: 好，有一个中学的英文的教材，我来给大伙儿朗读一下，你来把这些英文都给翻译成汉语，行吗？
6: 有什么难的这个？
5: 咱们注意来，
6: 没问题。
5: Hello, everybody.
6: Hi, 大家好。
5: My name is 李丁。
6: 我的名字叫李，你等一下，你先等一下。
5: 怎么？
6: 中学英文教材。
5: 对呀、
6: 怎么还有李丁啊？怎么应该有李雷这可以啊？
5: 不是，你不明
6: 白，叫李丁呢、怎么还有
5: 你不你、
6: 啊、
5: 李丁你
6: 啊
5: 我啊是啊你是去山区支教去、
6: 支教去了，
5: 然后把李丁呢、去山区支教的一段英雄事迹啊把它写到了。
6: 什么叫英雄事迹？我还回得来吗？我
5: 动人事迹，
6: 动人事迹，
5: 动人事迹啊！就去山区支教的这段故事，把它写到了英文的教材里。李丁，你上教材了？
6: 哦，
5: 明白吗？
6: 行。
5: My name is 李丁。
6: 我的名字叫李丁。
5: My English name is Roger。
6: 我的英文名字，你才弱智呢，你。
5: 不是，那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6: ？Timothy。
5: My English name is Timothy。
6: 我的英文名字叫提莫西。
5: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6: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小女孩在这儿呢？小女孩，
5: 你别管人家，你别管人家。
6: 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5: 哦，对，别赖我了，我这句英文说错了，
6: 太错大了。
5: 重新说，重新翻译啊。When I was little，
6: 在我还小的时候
5: ，I thought I was a girl，
6: 认为自己是个女孩，这也不对吧？我还有一公主心是吗？我
5: ，A volunteer told me，
6: 志愿者告诉我
5: ，No， you are boy，
6: 不，你是个男孩，用得着他告诉我吗？这个。
5: I said，
6: 我说
5: ，understand，
6: 明白了
5: ，Thank you, Dad，
6: 谢谢爸爸。哦，我爸是志愿者是吗？我们家这么客气是吧？
5: 你别捣乱了，
6: 我在家叫爸就可以了。
5: 往后翻译 ，I said，
6: 我说
5: ，If a nice life，
6: 如果有下辈子
5: ，I want to be your daughter again，
6: 我还要做你的女儿，这也不行啊！我怎么那么想变性呢？我
5: ，Few years ago，
6: 多年以后
5: ，I became a volunteer，
6: 我也成为了志愿者。
5: I took the children to class。
6: 我带着孩子们上课
5: ，play with them after school，
6: 下课带着他们去玩
5: ，I throw fin bat to them，
6: 我向他们丢沙包
5: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6: 他们向我扔石头，为什么？
5: 什么叫为什么呀？
6: 为什么向我扔石头呢？
5: 刚才说了，你去山区支教去了，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条件艰苦，只有一个沙包，剩下的就是石头带。

0: 那也不能拿石头砍我呀。
1: 不是你，人家是小学生，人家没多大劲儿。
0: 不是中学教材吗？
1: 你跟人孩子玩主要是为了融入他们，知道吗？你忍耐一下，你得等吃苦。
0: 我认得，
1: 记住了。I throw balls to them，
2: 我向他们传球。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2: 他们向我扔石头。
1: I throw frame back to them，
2: 我向他们扔飞盘。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2: 我都向他们扔飞盘了。他们先把那沙包扔回来行吗？把沙包跟这儿不捡，就拿石头砍我是吧？
1: 后翻译。They really like me。
2: 我真没觉得他们喜欢我。
1: I took them to swimming。
2: 啊，我带着他们去游泳。
1: I jumped into the water first。
2: 我率先跳入河中，这回还别向我扔石头了。
1: They went home。
2: 他们回家了。那我干嘛去了？我一人游泳去了是吗？我。
1: Wow wow wow wow， Timothy。
2: 课文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1: He's my friend。
2: 我怎么有这样的朋友啊？
1: What are you doing？
2: 你干什么呢
1: ？Eating。
2: 吃？我怎么在河里吃饭呀、啊？我
1: 不是人，你朋友来了，你就上岸了，
2: 上岸
1: 你就上去了。
2: 我
1: eating，
2: 我吃饭呢。
1: What are you eating？
2: 吃什么呢
1: ？Salt and grass，
2: 盐和草。怎么我吃什么？我吃盐和草啊。
1: 对呀、啊，
2: 我在岸上就吃盐和草了、啊、我。
1: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艰苦，你只能吃野菜充饥啊。Oh, 你得能受苦，明白吗？
2: 我理解了，
1: 只能吃这个
2: 盐和草。
3: 偷笑，偷笑，偷笑。
1: You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2: 你只能吃盐和草。
1: I have teacher's transport。
2: 我有田老师红烧，你从哪儿来的呀你？我们山区还有田老师红烧肉是吗？
1: 提莫西 ，You are in poor place。
2: 你在这个穷地方。
1: You can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2: 只能吃盐和草。
1: What did you say？Harry Potter，
2: 你在说什么？哈利波特，行吗？画风太奇怪了呀
1: ！Shut up，
2: 闭嘴。
1: You are right，
2: 你说的对。
1: I don't have any money，
2: 我没有钱。
1: But，
2: 但是
1: ，I have a heart of a little girl，
2: 我有一颗女孩的心。什么？简春，简春，简春，
1: 你老拦我，
2: 不是你让我把这个不成熟的心智收一收，行吗？
1: 不是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贫穷，你得首先你了解这个大环境，
2: 大环境，
1: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遭遇。
2: 我有这样的遭遇是不假的。
1: 你好家伙，你这翻译不好，你赖教材。
2: 我翻译的不好，你这教材我教不了。
1: 你不想当志愿者吗？
2: 我不当，我当志愿者，我可以当志愿者，但我不当支教青年了。
1: 你看这人没长性啊！
2: 我这样，我当一个闪光的志愿者，
1: 不是
2: 一个不灵不灵不灵的。
1: 停！别说了。
2: 怎么了？
1: 刚才说了，志愿者是无声的诺言，都是默默奉献，不可能有闪光的。
2: 谁说？你看你刚才那个什么奥运的那个，他这抛头露面，这多好，对吧？
1: 还抛头露面，
2: 奥运
1: 告诉你啊，想成为奥运志愿者那更难了。
2: 怎么难了？
1: 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都得善于解决。
2: 我就善于解决，
1: 你行吗？
2: 行啊，这有什么难？奥运志愿者有什么难？
1: 哎，你好，这位小伙子你好啊。
2: 哎呦，又来了一个南方的朋友。
1: 是这样的，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北京。
2: 哎呦，欢迎您来到首都。
1: 你们北京的空气真是太好了呀。
2: 你亏心吗？
1: 是这样的，这位小伙子，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2: 什么麻烦啊？
1: 我跟我的贝贝走私了呀。
2: 这贝贝是谁啊？
1: 贝贝是我的宠物。
2: 那宠物呢不好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宠物比较
1: 小。这个贝贝啊，它是一头水牛。
2: 那好找。所以
1: 那个
2: 那边好多人围着那个，那是你。
1: 哎，那个可能不是我。
2: 那就是你的，我们这儿没人养那个。
1: 是吗？
2: 就
1: 谢谢你啊。
2: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有什么难的？这个吧，马上就解决。哎，当时就解决。哟，来一老头。
1: 儿子，
2: 谁呀？
1: 儿子，
2: 不是，
1: 快磕，快！
2: 等，看清楚，我是你儿子吗？
1: 还真不是，
2: 你瞧瞧，
1: 孙子，
2: 哎呦，大爷，不，大爷，这可能老头啊，这个也脑子不太好使。大爷，我跟你说，
1: 您是
2: 我志愿者，我是。
1: 哎呦喂，我这岁数大了呀，这眼神不好。我那儿子他就知道瞎跑，
2: 是吗？
1: 我一没看住，把他给丢了。
2: 把儿子给弄丢了呀？
1: 不光把我那儿子丢了，就我那儿媳妇儿，我那闺女，我那姑爷，我那老伴儿，我那大孙子、二孙子，我把他们都给丢了。
2: 就是他们把你给弄丢了。
1: 你说这可去哪儿找呢？
2: 你去那儿找不找骗呀？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呀？我帮你找找。
1: 哎啊，我那姑爷有特点。
2: 什么特点？
1: 他是从南方来的，牵了头水牛叫贝贝。这俩呀，
2: 那边呢？在那
1: 边呢？
2: 哎，对，你看好多人那边。
1: 哎呦喂，这志愿者效率真高啊！
2: 你看我效率就是这么高，对吧？迎刃而解。
1: 坏了，兄弟，不好了！
2: 怎么了？
1: 我跟我爸爸走失了。
2: 哎，你们一家子的吧？
1: 啊，
2: 你们一家子组团忽悠我来了是吗？
1: 你这怎么
2: 那边呢？那边的那边的，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是的，你是不是有小舅子
1: 啊？
2: 南方来的，养头牛叫贝贝是吗？
1: 对呀、啊。
2: 那边都在那边，赶紧去吧。这有什么难？迎刃而解，这个。你好，
1: 妹儿。
2: 那边呢？
1: 你怎么还急了？
2: 我怎么牛也来找我呀？
1: 不是，
2: 牛也走丢了，是吧？全走丢了啊！你们家的我丢了，全就我没丢是吗？
1: 那你也不能嚷嚷啊！
2: 你跟说丢了，你上派出所让我们志愿者干嘛呀？
1: 你现在知道志愿者没那么好当吗？对不对？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首先得不求回报，还得能吃苦，还得有素质，有知识，有很高的服务意识，这些你都没有。
2: 我有什么呀？
1: 你有一颗少女心。
2: 别挨骂了。
4: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6: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7: 哎，谢谢大家。
6: 今天是更换搭档的表演。
7: 对，
6: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新搭档。
7: 介绍，
6: 他叫汉红珍。
7: 是我。
6: 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7: 对，
6: 说学逗唱
7: 啊，
6: 人家哪门不行？
7: 哪门不行？
6: 哪门都不行。
7: 对，我用你夸我了是怎么着？
6: 啊，
7: 哎，银泉，别开玩笑啊。
6: 嗯。
7: 站在大赛的舞台上，我问问你，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您最擅长哪门？
6: 学呀。
7: 哦，善于模仿。
6: 对对，
7: 学您都能学点什么呢？
6: 你说明星大腕
7: 啊，
6: 普通百姓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
7: 是吗？
6: 啊，
7: 明星大腕你能学谁？
6: 你喜欢听歌不喜欢听歌？
7: 啊，太喜欢了。
6: 喜欢听歌太好了。
7: 啊，
6: 我对唱歌我有研究啊，尤其我专门学过。
7: 哦，
6: 我的老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7: 您的老恩师是哪位啊？
6: 著名的歌星啊。
7: 谁？
6: 叫芹菜。
7: 对，
6: 他呢？
7: 等会儿，那咱俩拉拉手吧。
6: 啊，
7: 我的老师叫韭菜。
6: 嗯，什么叫韭菜呀？
7: 有点塞牙。什么叫芹菜呀？
6: 啊，那叫
7: 人那位老师是台湾的著名歌手，人叫蔡琴。
6: 我学他一模一样。
7: 人是女性。
6: 我给大家唱唱怎么样？
7: 各位听一听啊，像不像？
6: 不了情。
7: 哦，

0: 听完您唱真去火，
1: 怎么样？
0: 好，学的还真像。
1: 学上了没有？
0: 哦，大腕儿还会谁呀、啊？
1: 你喜欢谁？
0: 我个人呐 我特别喜欢，我崇拜啊，崇拜。著名的蒙古族歌手腾格尔老师是我的偶像。哟，
1: 喜欢腾格尔？
0: 对，
1: 不仅我能学啊，我要教你的秘诀，你也能学呀。
0: 我也能学吗？
1: 腾格尔唱歌，
0: 您知道
1: 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痛苦挣扎。

0: 痛苦挣扎，
1: 痛苦挣扎，
0: 这怎么体现出来呢？
1: 你找着感觉。
0: 我怎么找感觉？
1: 攥拳，
0: 攥拳，
1: 咬牙，
0: 咬牙，
1: 使劲，使劲，痛苦不痛苦？就这意思。这
0: 是这样吗？
1: 你别看啊，他这感觉不像、嗯、我唱出这歌来就像了
0: 啊。你给朋友们学一学
1: 看看我啊。大家看像不像？

0: 太疼了。
1: 学上了没有？
0: 好，穿孔也就这样了。学得不错，学得不错。哎，这是学明星大腕。
1: 对对对，
0: 普通百姓能学吗？
1: 普通百姓
0: 都能学谁？
1: 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全会。
0: 对，这里边一个男的没有。
1: 男的学不像，主要
0: 您是雌性激素偏高啊。
1: 反正能学。
0: 那您学一个老太太。
1: 哎，老太太太有特点了。
0: 什么特点呢？
1: 尤其北京的老太太。咱现在不叫老太太，
0: 叫什么？
1: 大妈。
0: 对，亲切。
1: 大妈就是这嘴上有意思，语言的特点啊，不饶人呀。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这情节。哎，有个大妈看着小孙子。另外一家啊养一特别大个的狗，嚯，在这楼下跑来跑去。这老太太怕这狗啊伤着自己这小孙子。你看她说出这两句风凉话来，这劲头啊，我给大伙学学。
0: 您学学。
1: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不是我说北京老太太我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有的人家讨厌，你知道吗？是我们这现在的小孩，家家都一个，都一个。你那狗，你说撒你就撒，你咬着孩子，我没法跟我儿子交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老太太学的太慈祥和蔼了，
1: 是不是这样？
0: 得带六个红箍，还真是这样。
1: 学上来了吧？
0: 哦，这是岁数大的。哎哎，小孩子能学吗？
1: 小孩也能学呀。
0: 学学咱们小朋友。
1: 小孩啊，哎，这个得有小男孩、小女孩。
0: 好，
1: 我告诉您啊，拿游戏就区分出来小孩子的特点。
0: 是吗？
1: 举例子啊，玩沙包大家都知道
0: 啊，大家都玩过。
1: 这小男孩玩沙包怎么玩？
0: 怎么玩？
1: 就一个字儿，坏。
0: 怎么就坏？
1: 使劲啊！那沙包里边，你想又是石头子儿，又是大米粒儿，
0: 可不是吗？
1: 卯足了劲儿，往人小姑娘身上打。我给大伙儿学学那小男孩那坏劲儿啊！
0: 来了，
1: 看他那小眼神儿，啪，就这一下，正打那小姑娘后腰上。小姑娘一捂着腰，等到小女孩打沙包，大伙儿注意啊！女孩什么感觉？似气非气，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他那小男孩，您瞧这劲头啊，哼，干什么呀？哼，真讨厌！你以为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哼，看我现在我非打你，别躲呀，躲什么呀？真讨厌！别躲，哼，看我打你，嘿，
0: 这是打吗？
1: 有气无力，
0: 这太萌了。
1: 还有游戏呢，踢毽子也不一样。
0: 踢毽子什么样？
1: 小男孩，你看从小就淘气啊，瞎踢，瞎踢，
0: 怎么踢？
1: 拿回这毽子来啊，啪啪，这踢，
0: 行，
1: 上方。
0: 您也别学了，男孩你也学不像，您就学小女孩就完了。你瞧瞧，小女孩踢毽子什么样？
1: 小女孩踢毽子太好了啊，稳稳当当，手眼身法步中规中矩。
0: 瞧瞧，
1: 拿过这毽子来啊，您瞧那样啊，哎。
0: 觉得有点意思，
1: 是这样不是？
0: 真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个游戏，跳皮筋儿，
0: 跳皮筋儿您都能学、啊？
1: 学的也不是太像。这么办，我斗胆在这大概齐给大伙儿学学。
0: 我们大家瞧瞧像不像？
1: 你瞧怎么样啊？这个大概齐啊，北京有一种跳法叫小皮球、香蕉梨，
0: 还有顺口溜。
1: 哎，你带着大伙儿打打节奏，
0: 大家跟我一起打节奏
1: 啊。好，来点，慢一点、啊，
0: 慢一点，来，
1: 一、二、三、四，小皮球、香蕉梨。八年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0: 好，您这可不叫大概齐啊，课程光盘都能当教材。太标准了，
1: 学上来了吧？
0: 还真学上来了
1: 啊！你要再往大点说啊，等到这姑娘长大了啊，哎，这方面学就不像了，必须要模仿姑娘的语言。
0: 哦，语言是个特点。
1: 就拿现在年轻姑娘来说吧，女孩有口头语。
0: 什么口头语啊？
1: 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什么口头语啊？
1: 你知道吗？
0: 不是。什么口头语啊？
1: 你知道吗？
0: 什么口头语啊？到底是？
1: 你知道吗？就是口头语。
0: 哦，合着说了这句就算呢。
1: 咱俩一演出来，大家就有这生活了。
0: 哦，给大家展示展示。
1: 从现在开始，我是小姑娘。
0: 我。
1: 你是我对象啊。
0: 我能换个角色吗？
1: 不行，
0: 长太着急了。
1: 就这样
0: 啊，就这样了。
1: 大家注意这口头语是不是这样？
0: 好吧。
1: 胖珍啊，小丽的男朋友给买新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也想新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想新鞋可好看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什么呀？我，哈，这小姑娘碎嘴子。
1: 你知道吗？ 使用的很频繁。
0: 哦，就使这个。
1: 这么说啊，如果你对这还不了解，
0: 怎么着？
1: 咱再划定点行业。
0: 哦，职业女性。
1: 职业女性。
0: 什么职业啊？
1: 最漂亮的小姑娘啊，空中小姐。
0: 呵，那是我的梦中情人呢。
1: 漂亮不漂亮？
0: 太漂亮。
1: 哎，描着眉，画着眼，大长头发，
0: 是
1: 穿好了那制服。空中小姐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0: 特点
1: 个儿高。没错。呵，这姑娘一米二几，大高个。
0: 对了，哎，问问你，等会儿，那是霍比特人。你知道吗、啊、没有，都得一米七以上。
1: 对，一米七几大高个儿。
0: 哎，
1: 声音语言的特点在哪儿
0: 啊？
1: 温柔
0: 甜美，
1: 推着小车给您沏茶倒水、
0: 嗯、
1: 你听那姑娘都这么说。
0: 您学一学。
2: 先生、
0: 哎、
2: 先您好、
0: 哎、
2: 先请小喝水吗？
0: 我想喝。
2: 先生，我这是水，有卡咖啡、啤酒还有可乐，请先生想喝点什么呀？
0: 我想喝茶。
2: 好的，先生别着急、啊、我马上给你倒。哎呦，
0: 哇，哎呀，沁入心脾呀、啊、
1: 甜不甜？
0: 太甜，牙都倒了。
1: 但是最有特点的是工作时候的语言。
0: 工作
1: 你看、
0: 啊、
1: 下飞机的时候啊、嗯、马上降落，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哦、
1: 调直座椅靠背、
0: 嗯、
1: 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这是例行的工作、
0: 哦、有一套专业术语，
1: 听人家说出来和风细雨，有曲有调，就跟唱歌似的，
0: 这么好听呢。
1: 这么办，北京冷了、
0: 啊、
1: 带着大家马上降落到海南三亚。
0: 太好了，
1: 听听空姐
0: 啊
1: 都这么说。
0: 怎么说？
1: 噔滴滴噔，
0: 飞机直抖。
2: 女士们，先生们，北京飞向三亚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CJ1850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再次确认安全带是否系好，调整自己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天河联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再次感谢您的乘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China Southern Airline from Beijing to 三亚. We will arrive in 三亚凤凰。
0: 太标准了。
2: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lift lock de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0: 不，你等会儿吧。这两句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姑娘她是实习的呀、
0: 哦，
1: 没来得及学。
0: 哦，业务不熟练。
2: Thank you。
0: 哎，别谢谢了。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4: 啊、
3: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墨水浇，盖顶锅盖关起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了。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今儿咱把扇行了，接下来宝贝儿

0: 一草死了几的清香，那春有苏堤桃红柳绿，
1: 后排张嘴，
0: 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
1: 完了，行了，你没发现这是一个大合唱吗？啊？你甭说，我大伙儿都会了。
0: 哪段？
1: 《白蛇传》。就这个，还唱，你还唱呢？我们家楼底下卖袜子的，一毛钱，听30对，30双袜子，半个小时足底按摩赠送。
0: 你完了。
1: 什么叫完了？
0: 周九良完了。
1: 废话。
0: 你完了，你完。
1: 什么完了？
0: 我说不会像话吗？
1: 什么叫我说不会？你的诚意呢？你站这儿。
0: 我过生日。
1: 你唱啊。不用，你不是你不是你过生日过你的，啊？你这人我就看不起你，我这看你我就来气你。
0: 完了，你完了，周九良。
1: 那是
0: 周九良，
1: 你这快唱
0: 完了，
1: 唱
0: 看一眼少一眼了。
1: 哎，
0: 这就是孟鹤堂生日的祭品。
1: 嗯，
0: 完了，
1: 唱啊！
0: 我先诅咒完你呢。完了，你完了。压箱底拿出来了啊！
1: 哎呀，你有。

0: 箱子吗？
1: 昨日里阴天被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在半悬空落下了鱼影子，敏翅收灵网。
2: 往下
3: 干什么？
0: 这是哪儿学的瞎范儿？这都是
3: 有吗？有吗？敏翅收灵网，学过吗？这范儿你都学过吗？你师傅教过你吗？教过你吗？知道吗？咱自创的。
0: 行了行了啊，鹬蚌相争，鹬蚌相争啊。
2: 你需要钱吗？
0: 唱。
2: 行，
0: 就我
3: 软硬不吃啊。
0: 嗨，那生命都是身外之物，我还要什么钱？
3: 行，周六良，
0: 那怎么着，
3: 再给你唱一段
0: 啊，
3: 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哈，快来快来快来，
3: 这一段唱出来你再会，咱俩掉个儿，我是你儿子，行不行？
0: 行。哎
3: 哎哎哎
0: 哎，
3: 怎么呢？
0: 咱俩不掉个儿，我是你儿子是吗？
3: 我就是那牛蛙，怎么了？
0: 逞口舌之快，啊，
3: 那庄公闲游出趟。
0: 行了，停，
3: 劝人方，庄公闲游出趟城西。
0: 我唱了吗？你唱不唱也是。
3: 我说出城西了吗？我说庄公闲游了吗？
0: 出趟城西。
3: 哪儿出城西了？
0: 瞧见了。
3: 那西我唱出来了吗？
0: 你
3: 那庄公闲游出趟庄公过了。
0: 你庄公只要是庄公就是。
3: 庄公多了。哪就出城西了？
0: 只要是
3: 城东的朋友们怎么办？
0: 穷，
3: 我一张嘴你就说你会、啊。好家伙，刚壮工多了，哪一段都叫劝人方啊？
0: 只要壮工一出来，那就是劝人方。
3: 不可能，壮工多了，那壮工闲游
0: 出趟城西，
3: 来趟大连，一样吗？哎嘿嘿，不一样，嘿嘿，你那什么出城西，咱来大连，
0: 不一样。
3: 完了吧，宝贝儿？
0: 什么叫完了？你往、
3: 哎、
0: 往下唱、
3: 哎，还有脸吗？
0: 你往下唱，你往下唱啊！
3: 哎，听过吗？
0: 没听过，没听过
3: 啊？会吗？
0: 不会。
3: 服不服？
0: 不服。废话，就是来趟大连我就服了，往下唱啊。
3: 那庄公闲游来趟大连，瞧见了他人
0: 骑马，我骑驴，对吗？
3: 我说骑驴了吗？你接什么下茬？我说骑驴了吗？
0: 他人骑马，我骑驴。
3: 我唱到那儿了吗？
0: 你唱不唱也是这段啊。
3: 他人骑马，
0: 我这骑着驴。
3: 我这骑着驴。骑猪。哎，你那什么？
0: 骑驴。
3: 我是骑猪。
0: 骑猪。好。
3: 怎么样？怎么样？一样吗？
0: 不一样。
3: 一样吗？
0: 不一样。
3: 会吗？
0: 不会。
3: 啊，听过吗？
0: 没听说。
3: 服不服？
0: 不服。你往下唱，就两句啊啊！
3: 行，
0: 太平歌词这段就两句啊，
3: 往下唱你就完了。
0: 你往下唱，唱。
3: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来大连，
0: 是可不出了城才能到大连吗？
3: 瞧见了，
0: 哎呀，我也听你。
3: 他人骑马，我这骑着猪。
0: 哎呦，骑猪，
3: 嗯。
0: 嗯，哎，那猪还嗯一下，
3: 骑着猪，羊鞭打猪是来的多么快？
0: 羊鞭打猪还，
3: 我羊鞭打猪来的多么快？来到了大连，
0: 哎呀，
3: 就这个礼堂的外边
0: 儿，哎呦喂，
3: 哼。 骑着猪来到了十字路口。
0: 到十字路口。
3: 十字路口有一个交警。
0: 什么什么什么？
3: 交警。
0: 交警啊。
3: 对，交警。哎呀。
0: 您唱的那个太平歌词能不能用汉语唱？
3: 那个交警看见我，吓了一跳，说
0: 什么呀？
3: 你为什么骑着猪？我说你瞎吗？
0: 哎，
3: 我这是佩奇。那个交警说：“
0: 你骑吹风机是吗？”
3: 交警说：“
0: 佩奇，哎，
3: 你给我退到黄线后边去。”我说：“我的佩奇没有倒档，退不到黄线后边去。”
0: 哎呀，
3: 扬鞭打猪来得多么快。好累啊。来到了剧场的外边。
0: 剧场
3: 瞧见了一个卖瓜子的老太太。我说大娘，你这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子儿是怎么卖的？大娘说：“我以为你要买鸭子。”哈哈哈。
0: 是目前为止是最有版的一个。
3: 老太太
0: 说：“除了呱呱呱，别的都没版。”
3: 你怎么骑着猪？我说你瞎吗？
0: 都是瞎的。
3: 我这是佩奇。
0: 行了，好。
3: 哼哼哼。老太太说：“
0: 这都带版的，这都带版的。”
3: 我说：“老太太，给我来点瓜子儿。”老太太说：“哎，你知不知道剧场里头有一个说相声的，今天过生日，你知道吗？”
0: 你先等会儿，怎么还有白口啊？
3: 啊，对，有一个说相声的今天过生日，太耽误时间，主要是。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吗？你带着我吗？正好我就去，我不去他们过不了。老太太说：“我能不能上你的猪？”我说：“你不配骑，只有我配骑。”
0: 对，你叫乔治是吗？
3: 我骑着猪来的是多么的快，没想到老太太比我还快。
0: 何哲，我骑着猪来的是多么的快，没想到老太太比我还快。
3: 经典，
0: 经典。哎呀，您这是何哲呀？您这是一个字儿，知道吗？
3: 哼哼哼。进了后台，给大家讲相声。
0: 啊，讲相声。
3: 换了身衣裳就上了台。不一会儿，老太太也进来了。
0: 哦。
3: 老太太一进来一看，这不是刚才那个骑猪的小伙子吗？旁边还有他的坐骑。
0: 我是那吹风机是怎么着啊？
3: 原来他们俩是说相声的。

0: 第一，
1: 哦，
0: 好兜。老太太找了个地方就坐了下去，就坐在了，
2: 你给我来个痛快的行吗？
0: 坐在了
2: 哪儿？
0: 纸，
2: 那儿？咱不知道这那儿是哪儿？
0: 坐在了那儿。
2: 行，
0: 老太太带着瓜子儿没有牙磕。为什么没有牙磕？
2: 受罪呢，这不是？
0: 因为头天晚上起蒙了，忘带牙了。带了瓶矿泉水，喝了一口，喝完了一口，呵呵乐。又喝了点水，尿了泡尿，
2: 聊聊天
0: 哈哈笑。
2: 还哈哈笑还？
0: 为什么笑？
2: 为什么呀？
0: 尿在裤子上边了。
2: 啊？
0: 完了，完了。
1: 经典之作，
2: 您玩的太突然了呀！
0: 听过吗？
2: 没听过。
0: 会吗？
2: 不会。
0: 服吗？
2: 不服。还不服？
0: 废话。
2: 这么着，
0: 您从头到尾再唱一遍，我就服。
2: 就这么，再唱一遍。
0: 再唱一遍。有意思。第二天，老太太就……
2: 第二天干嘛呀？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唱出来。
0: 从头唱啊。
2: 对了。
0: 唱不了。
2: 怎么唱不了？
0: 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观众朋友们，问您一个问题。
10: 你上来就问问题、啊、
9: 为什么过去我们在家里边只能点蜡烛看书本儿、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开电灯看电视了？
10: 因为我交电费了。
9: 交电费？为什么过去我们出行只能坐牛车坐马车、现在我们可以坐地铁坐公交了？
10: 因为我有公交卡呀。
9: 为什么过去我们跟远方的朋友只能书信来往、现在无论我们的朋友跑到天涯海角，一个电话就能够找到他？
10: 因为他欠我钱。跑哪儿我也找他。
9: 为什么、为什么过去是这个计划生育，现在二胎政策已经开放了，你父母在考虑要一孩子呢？
10: 这不家里也不是特富。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这
9: 你废话，你让各位听听，您回答这问题都对吗？
10: 哎呦，那你说因为什么呀？
9: 因为科技改变生活。
10: 啊，这倒是，
9: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啊。从过去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现在什么时代知道吗？
10: 什么呀？
9: 网络时代
10: 啊。对，谁都离不开网络。
9: 哎，我就离不开网络
10: 啊。为什么呢？
9: 哎呦，这个网络节目太好看了。
10: 我喜欢看什么节目、
9: 你像有这个网络直播。
10: 哦，网络直播。
9: 网络鬼畜。
10: 哎，网络。
9: 网络综艺。
10: 哎呦，
9: 网络电影。网上相亲。
10: 你先别相亲了
9: 啊。
10: 爱看这么多节目
9: 啊，
10: 那一样一样的问问行吗？
9: 可以啊。
10: 先说这头一样喜欢的是
9: 网络直播。
10: 哦，喜欢直播节。
9: 哎呦，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
10: 啊。那是，
9: 人人都有手机。可以说拿着手机就可以开直播呀。
10: 对，方便。
9: 开直播为了什么知道吗？
10: 为什么呀？
9: 开直播为的就是让这么多的粉丝多多的点赞，多多的刷礼物。
10: 哦，
9: 靠的就是才艺，靠的就是绝活
10: 啊。这话对，
9: 你拿我来说吧。就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这个能力，我就能够开直播。
10: 为什么呢？
9: 我有手机。
10: 哎，不废话，
9: 有手机就能开直播。
10: 您得有绝活。
9: 我当然有绝活了。我
10: 真会。

0: 精华。
1: 会啊，
0: 会什么呀？
1: 我随便说出一个啊，吓一大跳。
0: 哎，您先说说我听听。
1: 你听听啊，我会什么？各位，我会富裕。哎，
0: 我什么叫富裕？
1: 富裕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富裕就是说呀，嘴不动，拿肚子说话。富裕
0: 哦，这我看过，
1: 你见过吗？
0: 电视上有啊，有时候旁边还有一个小玩偶。哎，
1: 对对对对对，我平常我老带一个，我今儿没带着。哎，
0: 那怎么办？
1: 没关系啊，好比我这手，看见没有？啊，
0: 手怎么了？
1: 哎，我这就是那玩偶。
0: 哎，您这就是那玩偶，
1: 这就是小玩偶。哦，原来富裕，注意啊，
0: 好，
1: 嘴不动，肚子说话。
0: 我们看这个啊，
1: 大家好，
0: 哎对，
1: 我的名字叫。刘凤鸣，
0: 等会儿，
1: 等会儿，今天
0: 你先把嘴闭上，
1: 我给大家，
0: 你先等会儿，别动了。我跟您说啊，不是说你嘴动得快，我们就看不出来了。
1: 嘴没动啊，
0: 这还没动，
1: 没动啊，
0: 怎么没动啊？
1: 这不是没动吗？
0: 玩偶那嘴不动，
1: 我说了嘴不动嘛，然后说话嘛，
0: 真棒！
1: 怎么样，我这个？
0: 就你这绝活啊，我全会。
1: 你全？
0: 就你会这，我都会。
1: 你都会？
0: 那可不嘛。
1: 抬杠？
0: 什么叫抬杠啊？
1: 我随便再说一绝活你就不会信吗？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对了，
1: 我能用我的右手绕过我的左耳朵摸我的右眼睛，你行吗？
0: 这不就摸个右眼吗？
1: 你行吗？
0: 现场给你来了。
1: 我不信。
0: 看好了，哥，
1: 你来来，
0: 你再来一遍。你
1: 没听明白？
0: 你再慢点，你再说一遍。
1: 用你的右手，
0: 用右手
1: 绕过你的左耳朵，
0: 绕过左耳朵
1: 摸你的右眼睛，
0: 不就摸右眼吗？
1: 你行吗？
0: 各位看好了啊，一二三。
1: 对对对，这就是勒死。对，完了抬杠啊，摸得着吗？
0: 你说这还真有点难度。
1: 那是绝活嘛！
0: 啊，这绝活你行吗？
1: 我当然行了。
0: 你能够着？
1: 其实特别简单，
0: 是吗？
1: 大家注意了啊！啊，用我的右手照顾我的右耳朵，摸右眼睛。
0: 哎，打住！
1: 二三，打住干什么？
0: 差点没滑过去啊！
1: 哪滑过去？
0: 这怎么到您这儿的难度下来这么快呢？
1: 这难度哪下来了？
0: 用您这右手啊，绕过您这右耳朵，摸右眼睛，
1: 怎么样？
0: 那直接就够着了。
1: 我说哥们以前什么形象？
0: 本来嘛，
1: 干嘛趴一海星在这儿？
0: 趴海星
1: cosplay 来了。
0: 你刚才说的左边，
1: 左边是行，
0: 全挪左边来。
1: 不是哪边？
0: 用您的右手，
1: 右手
0: 绕过您这左耳朵，
1: 左耳朵
0: 摸右眼，
1: 摸右眼，没问题。
0: 是
1: 朋友们，如果我成功了啊，你也不用刷礼物，也不用点赞啊，给我5秒钟的掌声鼓励鼓励我就可以。
0: 好，
1: 这确实不好来。注意啊，右手绕过左耳朵摸右眼睛啊，一二三，走。哎，
0: 哎，行了，可以，可以，行，送。还真数数呢，是吧？
1: 意思你
0: 本来就是，你想你这误导观众，你看见了吗？
1: 这掌声代表了礼物了，知道吗？
0: 这叫礼物啊！
1: 哎，就这直播。看过吗？
0: 这直播，你这样直播，你能饿死？
1: 谁饿死？
0: 本来就
1: 你不要小看现在的网络直播啊！
0: 怎么呢？
1: 就这种直播搞好了啊，一个月少说能挣好几万。哎，
0: 哦，就这直播一月能挣好几万？
1: 你开一直播你就来这好几万？
0: 哇，这钱挣的容易啊！
1: 哎，容易，
0: 这我就行。
1: 你就
0: 我买一手机，我在家对着，我也来这。我
1: 你说是容易，你会绝活吗？
0: 我，
1: 你不是绝活了？你能摸你自己右眼睛吗？
0: 我。我够不着，
1: 就是你摸不着，你哪儿就开直播啊？
0: 就这几万就挣不着了。
1: 想挣钱？
0: 这好啊，那谁不想挣钱？
1: 还有比这挣钱的呢？
0: 还有比这还挣钱？
1: 有啊。
0: 什么呀？
1: 网络综艺。
0: 啊，对，现在是综艺节目火。
1: 哎呦，综艺节目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呀。
0: 那是啊。
1: 啊，你像有这个养生类的
0: 啊，有；
1: 有美食类的
0: 啊，有；
1: 有旅游类的，
0: 有。
1: 这里边我最喜欢的
0: 哪个呀？
1: 说唱类的。哎，
0: 这说三个里边有说唱吗？刚才。
1: 反正我说唱我喜欢。
0: 喜欢说唱
1: 啊，流行时尚，年轻的朋友最喜欢，
0: 是吗？
1: 你看这说唱歌手啊，跟我们不一样，往台上一走一站，生龙活虎，人家站的跟我们站都不一样
0: 啊。他们怎么站的？
1: 我们站挺直，是不是？挺规矩的，
0: 是。
1: 人家不那么站，
0: 他们怎么站的？
1: 人家侧着身，
0: 哦，侧着身，
1: 哎，侧着身，哦，侧着显瘦，
0: 就这意思。
1: 哎，另外呢，站不直，
0: 那怎么呢？
1: 有点水蛇腰，哎。
0: 人家不叫水蛇腰，
1: 水蛇腰，
0: 人家无拘无束，
1: 无拘无束啊！这只手握着这麦克风，
0: 拿着话筒
1: 啊，这只手高高举过头顶，跟大家互动打节拍，
0: 哦，是
1: 一打节拍都这样的，
0: 你也学学，
1: 会会熟了您了，会会熟了 ，come on， 会会熟了您，
0: 这还是方言歌手，
1: 说唱我听过，
0: 我还听过，
1: 我听过，这好好极了，里边有一说唱现在特别火吗？
0: 什么呀？
1: 有一个什么全场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右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左边画一个猪头，词儿我记不住啊，词儿我记不住，反正。 特别好，
0: 瞎唱。
1: 但是这些啊。

0: 说唱歌手通过这个网络综艺节目啊一炮而红，
1: 哦，这就都火了，
0: 身价倍增。
1: 哇，是吗？
0: 现在他们的一场出场费少说达到了
1: 多少啊？
0: 好几十万。哎，
1: 多少钱？
0: 你要摇我怎么了？
1: 他们现在挣多少钱？
0: 好几十万。哎
1: 呦，哦，现在出场就这个说唱歌手都好几十万的挣 啊，
0: 就这么多。
1: 这我绝对行。你看他也说了，这好弄啊，这往台上一站都不用站直了，侧着站就行。我们捧哏演员我们有优势，我们天生我们都侧着站了。对不对？您说，哎，关键还不用站直了，水蛇腰都行，就耶耶，就好几十万就挣着了。我跟你说，这我绝对成。
0: 行，
1: 我到明年
0: 行，哪里就行啊？
1: 你
0: 哪里往一站就好几十万了？你会说唱吗？啊？你不是会说唱，你往一站，你形象气质，你这范儿也不对。你往一站，你说相声范儿，人家是说唱，你这范儿不对，肢体语言很丰富，你这没有，往这一站，不对。
1: 又，不是我觉得唱，我这好几十万我又挣不着了。不是我这半天了，您这几万我挣不着，
0: 十
1: 几万我
0: 你非要挣这钱？
1: 不是干嘛？谁？
0: 那这样也不是没可能。你现在据我了解，你现在啊，就差这说唱的范儿了。你把这范儿这感觉找到了，到时候你参加这个网络综艺这说唱，你就能火。
1: 我找着这份儿，我能挣这钱，
0: 挣钱没问题，真的。
1: 我当然想了，
0: 我帮帮你，好不好？特简单，其实啊，特简单。我帮你找着这份儿，找着这感觉不就完了吗？
1: 啊，行啊，
0: 这行不行？
1: 那我就找着这份儿了，
0: 找着这份儿，
1: 找着这街头的感觉，哎、找着这份儿，我这钱就算挣了。
0: 你挣这钱，
1: 开始吧，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开始啊，
1: 来一回，
0: 财迷这就。
1: 哎，等会儿，你这怎么吃铁丝儿了？这是，
0: 没事，吃铁丝儿
1: 干嘛？这干嘛？怎么这样都过来了？
0: 人家嘛，说唱范儿都这样嘛，肢体语言很丰富，都这范
1: 儿。哦，说唱全这范儿，
0: 全这范儿，你也得这范儿，
1: 我也得学。
0: 你找这感觉，你也这范
1: 儿。哦，那我试试啊。
0: 你这范儿，
1: 试试，哎。
0: 我撒门。
1: 爷们儿、
0: 啊，吃了吗？爷们儿，好吗？
1: 行了，我这街头这份
0: 是老北京街头，你这个别说中文呢，你得说英文呢。
1: 对，忘了，我光顾找
0: 是不是？你说英文，
1: 说英文，
0: 英文啊，
1: 对。
0: What's up, man?
1: What's your name, man?
0: What's your name? 不认识啊。你这什么英文呢 ？What's your name 文？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你 ？This is L I U F in 这有这多长啊？我这个，
1: 我想起来。
0: 你别说这句，我这 What's up man？
1: 我说什么呀
0: ？Hey father！ 哎，知道吧？聊。你看，这他们明白了。
1: 什么玩意儿？怎么这里边要占便宜？这里
0: 不是我说太快，我不是他都是
1: 那说什么？
0: 他那发音不是这，他是那个 brother。
1: 哦 ，brother，brother
0: 兄弟
1: 啊，这行，
0: 就兄弟。
1: 那我明白，
0: 行不行？
1: 我记住，
0: 来啊。我撒门
1: ，Hey brother， 哎，不是，你慢，来，不是你。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我这范儿都找着了，要是，
2: 哎，人呢？
1: 不是他走他的没关系，这范儿找着了，这钱我就挣下来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你这嘚不嘚，嘚不嘚，这干嘛呢？
15: 什么叫嘚不嘚呀？
1: 嗯，
15: 我们这是相声，听相声那不白听啊，有好处。
1: 听个相声嘛，能有什么好处啊？听相声，
15: 好比说，
1: 嗯，
15: 您心里头要是有不痛快了，
1: 是
15: 没地方排遣，
1: 嗯，
15: 您往这一坐，听上两段相声，哈哈这么一乐，当时心里就痛快了。
1: 啊、哦，您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15: 明白了，
1: 就是说这个听相声嘛，
15: 哎，
1: 能使人痛快，
15: 没错。
1: 你看你早说呀，
15: 怎么了？
1: 像我这儿的人
15: 啊、
1: 嗯，就得多听相声。
15: 干嘛还多听呢？
1: 干嘛多听
15: 啊？
1: 因为我老不痛快。老不痛快。
15: 你因为什么不痛快？
1: 他们老气我。
15: 谁气您了？
1: 气我的人太多了
15: 啊，
1: 头发都给我气稀了。
15: 哦，这头发是气稀的。
1: 老那么气我。
15: 好家伙，
1: 就上礼拜天
15: 啊，
1: 我一人正在路上走着呢，一抬头前面围着一堆人，
15: 嗯，
1: 人群当中有俩小伙子，
15: 嗯，
1: 红着脖子瞪着眼，
15: 嚯，
1: 嘴里边骂骂咧咧，
15: 这是要吵架呀。
1: 我一打听
15: 啊，
1: 感情这俩人就因为点蹬鞋踩袜子的事，
15: 哎，
1: 张嘴就骂街，
15: 哪至于呀？
1: 你说说
15: 啊，
1: 挺大一小伙子，
15: 是
1: 周围这么些人看着
15: 啊，
1: 根本就不知道寒碜好瞧，
15: 不嫌害臊，
1: 当时给我气的
15: 啊，
1: 行了，别吵了。
15: 是
1: 吵什么呀？
15: 就是
1: 吵架能解决问题吗？
15: 这是明白人。
1: 你们倒是打呀，
15: 啊，
1: 打呀，啊都跟好有病啊！
15: 你先等会儿，行了，可以了
1: 啊！
15: 你怎么撺掇人家打架呀？
1: 要不然呢？
15: 你给他们说和说和多好啊！
1: 哦，我给他们说和说和
15: 啊！
1: 那我上哪个地方看热闹去？
15: 哦，你就看这种热闹。
1: 你琢磨呀，我一挑唆，他们一动手，一会儿打得头破血流，那多有意思呀！那
15: 这什么人呢？这是，我说。你就这么挑唆，大伙儿围观群众就这么干看着，
1: 干看着就好了
15: 啊！
1: 出来挡横的，
15: 挡横的
1: 有一老头儿
15: 啊，
1: 也不知道打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行了行了，都别围观了，
15: 嗯，
1: 你们几个把那个道给人家让开，
15: 哎，
1: 干嘛呢？这是，我说你们俩也是，
10: 为这么点的事儿值当动手的吗？
11: 哎
10: 啊，咱们呢别为官别拱火，
11: 嗯
10: 啊，那不能跟有些人似的。
11: 有些人
10: 看热闹他不嫌事大。
11: 嘿嘿，
10: 哎你听出来了吗？
11: 听出什么来了？
10: 听出来了吗？
11: 啊，
10: 这个老头他是在讽刺我呀。
11: 什么？
10: 这个老头他讽刺我。
11: 他讽刺你？
10: 讽刺我。
11: 那他有没有黑头你？
10: 叫黑头什么叫？
11: 那什么叫讽刺呢？
10: 你这么大人，你讽刺不明白
11: 啊？
10: 讽刺嘛，哎呀，
11: 什么讽刺？
10: 就是含沙射影
11: 啊，
10: 指桑骂槐，他那么说我讽刺他，
11: 那叫讽刺，
10: 叫什么？
11: 讽刺。
10: 他刺我就不行，
11: 又不是个马蜂，人刺你干什么呀？
10: 哦，我挺身而出，让你们大伙儿们不花钱就能看热闹，你们不感谢我就算了，反而倒打一耙。哎，你说说。现在的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就
11: 您还说人家不知好歹呢？
10: 嗯，
11: 我劝您别搅和了，你呀、啊、赶紧走吧。
10: 走就走
11: 啊！
10: 我还不稀得在这个地方待了
11: 哟。
10: 我上那边转转去
11: 啊、哦，那边清静。
10: 不是
11: 啊，
10: 那边着火了，比这个刺激。
11: 好家伙，又看着火去了你呀？
10: 看着就好了
11: 啊！
10: 打我到那边一瞧，就冒了点烟，火没着起来，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不是，你这心态可不对啊。
10: 嗯，
11: 火没着起来那是好事儿。
10: 好事啊。你没着啊？
11: 啊，
10: 我点着吧。
11: 哇，你要干什么？
10: 我能干嘛呀？抽根烟消消火啊。
11: 吓我一跳。
10: 点着一根烟。
11: 啊。好家伙，您瞧这作配。不是，咱抽点那带过滤嘴的行不行？
10: 我这正抽着呢。
11: 啊。
10: 过来消防员。
11: 嗯。
10: 先生。把烟掐了，
11: 哎，掐了，
10: 别按了，
11: 嗯，
10: 凭什么呀？
11: 哎，什么叫凭什么呀？
10: 凭什么呀？
11: 你离现场那么近，人这是避免二次火灾。
10: 哥
11: 啊，
10: 你让我掐我就掐，
11: 哎，
10: 你掐了不完了吗？
11: 就是，
10: 省得一会儿你拿你那个破水枪你再滋我，你
11: 就这一嘴的闲话。
10: 掐了不完了吗？
11: 哎，掐了，
10: 把这烟头拿过来，
11: 啊，
10: 往地上一扔，
11: 嗯，
10: 走。
11: 哎哎哎哎，你等会儿
10: 啊。
11: 这烟头拿过来扔地上就拿脚踩啊，
10: 我见天这样，
11: 这样可不好。
10: 是不怎么好
11: 啊？
10: 这不上回游泳吗？
11: 嗯，
10: 把脚给烫了。
11: 哎，那你还踩它？
10: 这不习惯了吗？是不是？
11: 这不是什么好习惯。
10: 我这正踩着呢。
11: 嗯，
10: 又过来一扫大街的，哎，小伙子，那个烟头你别往地上扔啊。
11: 是啊。
10: 是什么事啊？这不是我非要往地上扔啊。
11: 那是。
10: 是这个烟头它非往地上掉啊。
11: 嗯。
10: 这不是我的问题呀、啊，
11: 谁的问题？
10: 地球的问题。
11: 地球？
10: 地球
11: 啊，
10: 重力。
11: 什么重力？
10: 重力你不重力
11: 啊？
10: 重力的方向总是垂直向下的。重力的表达式是 G 等于物体的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我这正给扫大街上课呢，
11: 还给人家上课呢。
10: 我刚看热闹，那个老头又来了
11: 啊！
10: 哎呦，小伙子，你还挺忙呀，你还、
11: 嗯、
10: 啊？刚在那边搅和完。又上这边矫情来了，
11: 你看让人瞧见了不是
10: 啊？那个烟头你别往地上扔啊！
11: 啊，
10: 你也扔我也扔，那地上多脏啊！
11: 就是那多脏啊！
10: 脏啊，脏就对了，
11: 脏怎么倒对了？
10: 地上不脏，清洁工扫什么呀？
11: 嗯，
10: 清洁工不扫地，他们吃什么呀？咱们这是支持他们的工作，怕他们的闲着。
11: 你这纯属都是歪理呀！
10: 哦，说完这话。他把这烟头捡起来往垃圾桶里边一扔，有事走了。
11: 老大爷做的对呀、啊、
10: 哎，你说说我溜达一早上惹一肚子气。
11: 依我看呀，这气都是你自己找的。
10: 那不行
11: 啊，
10: 我得痛快痛快。
11: 这怎么痛快呀？
10: 咱们有主意呀。
11: 什么主意？
10: 说着话伸手拦了辆出租车。
11: 啊，
10: 师傅走不走啊？
11: 嗯，
10: 真走啊？真走啊？那你走吧。
11: 啊，你不打车呀？
10: 吃饱撑的，我打什么车呀？你咱不就为痛快痛快吗？
11: 你痛快你就拿人家开玩笑。
10: 你还别说，这个司机师傅挺客气。
11: 他说什么了？
10: 滚！
11: 那是骂你了。
10: 什么？
11: 骂你？
10: 我倒不理会。
11: 你这人都麻木了都。
10: 溜得差不多了，我想我该回家了吧。
11: 你呀、啊，趁早回去吧。
10: 结果你猜怎么着？
11: 怎么着？
10: 坐那个地铁。又给我惹一肚子气。
11: 那地铁又哪儿招你了？
10: 你知道啊，
11: 啊，
10: 那个地铁上人多的挤得慌，没座儿。
11: 没座儿你就站会儿。
10: 我站了
11: 啊，
10: 站了半天，好不容易等了一座，没坐两站上来孕妇紧站我前头，你说他气人不气人？
11: 嗨，人家怎么是诚心气你呢？
15: 站到您眼头了，人孕妇同志，你呀、就起来啊，给人让个座。
10: 什么？
15: 你自觉点，给人让个座。
10: 我给他让座
15: 啊？
10: 那我坐哪儿？
15: 你站会儿嘛。
10: 我刚可站了半天了。
15: 人家孕妇挺个肚子怪不容易的，
10: 我挤了半天我也不轻声啊。
15: 人家怀着孩子呢，
10: 那孩子又不是我的。
15: 哎，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缺德呢？
10: 缺德呀，咱不缺座儿。
15: 不是，咱能不能有点公德心呢？
10: 谁有公德心让谁给让去呗。
15: 这什么思想？
10: 结果从我这斜对过站起一老头来，哎，那位女同志身子不方便，来坐我这儿来。我一瞧，差点没把我这鼻子气歪了。
15: 这是谁呀、
10: 就是刚跟我较劲那个老头。
15: 我一猜就是他。
10: 老头一让座，大伙一瞧，哎呦，怎么还有孕妇呢？来来来，坐我这儿来，站起来，好几位给他让座，你瞧瞧。
15: 你猜还是好人多吗？
10: 老头走到我跟前，说：“小伙子
15: 啊，
10: 咱们爷俩呀，也算是有缘。
15: 是，
10: 我得好好，我得说你两句。你说你让个座费劲吗？啊，咱不能压住了屁股丢了脸呐。
15: 哎。”
10: 我压住了屁股丢了脸，您这个屁股不是抬起来了吗？抬得多好。

0: 要么能蹦出这么些个闲话来。
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0: 你小伙子，你说话难听也就算了，但最起码的社会功德咱总得有吧。
1: 对呀、
0: 啊、人呐不能只顾着自己痛快，要是功德没了大伙儿啊都不痛快。
1: 哎，
0: 行了吧老头、就甭跟我这个地方装清高了，咱俩都一样，都是吃泡面的，你还觉着海鲜味比牛肉味的高级。什么玩意儿你。
1: 哎，我说你这人呐，你怎么说话不讲理呢？
0: 废话，我又没理，我讲什么理啊。
1: 你知道自己没理，你不给人让个座啊？
0: 我走不了啊。
1: 你怎么走不了？
0: 无理寸步难行。
1: 纯属胡搅蛮缠，您看见。
0: 老头没说话，车门一开，摇摇头他下车了。
1: 那是跟你没话了。
0: 哪是跟我没话了
1: 啊？
0: 那是说不过我，他溜了。凭咱们这个三寸不烂之舌不战而屈人之兵，哥们儿这回是败中取胜。
1: 哎呀，这回你可露了大脸了。
0: 那当然了，
1: 都听不出来好赖话了。
0: 我这竟顾着露脸了，车门啪关了。
1: 关了没关系，你接着坐呀。
0: 我还坐什么呀？我也这站下呀。
1: 坐过了，
0: 到了下一站，车门一开，直接出站往回走。
1: 哎，走什么呀？你坐地铁回来不是更方便吗？
0: 坐地铁呀，我不受那个气。
1: 也不知道谁气谁呢。
0: 但是这么走着走啊太累，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一瞧，行了
1: 啊，
0: 旁边有这个共享单车
1: 哦，
0: 我骑一个吧。
1: 哎，行，骑车你照样也就回了。
0: 但是我一瞧
1: 啊，
0: 骑不了。
1: 怎么骑不了？
0: 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给这车都安上锁了。你说你一个共享单车，你上什么锁呀？共享的吗？
1: 你
0: 这
1: 个
0: 有病吗？这
1: 不
0: 是
1: 你不明白
0: 啊？
1: 虽然是共享资源，但是不是无偿使用，你得扫码交费才能解锁了。
0: 我得干嘛？
1: 交费呀。
0: 消费
1: 啊！
0: 我花那个冤钱，我
1: 哇、哦！那你想干什么？
0: 找一没锁的呀？
1: 哪有没锁的呀？
0: 你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真让我找这没锁
1: 啊！
0: 行，就他了。
1: 哎，这不能骑，这不能骑、
0: 啊。干嘛干嘛？
1: 这没锁的不是人家正在使用，要不然这车就有故障。别一会儿你骑了再出点什么麻烦。
0: 行了，倒的，干嘛呢？这是那有现成的不骑，我缺心眼啊！你瞧你这人真是，
1: 骑，
0: 骗腿上车。猛蹬这么几脚，
1: 哼，
0: 外边的叫自行车呢？
1: 怎么呢？
0: 才蹬了没几脚，跑的那叫个快呀！
1: 嚯，
0: 就我这速度
1: 啊，
0: 我觉着非机动车道都容不下我了。
1: 好家伙，你还是慢点骑吧。
0: 慢点骑、
1: 啊，
0: 那是咱们的风格吗？
1: 你什么风格？
0: 加速啊！
1: 哟，
0: 我这骑着正美着呢，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刚跟我较劲那个老头啊，就在我这前面走着，
1: 冤家路窄。
0: 你说这要是让他碰见，咱不是自找麻烦吗？
1: 那怎么办呢？
0: 赶紧这么猛的一打方向。
1: 行了，
0: 坏了、
1: 哎，怎么坏了？
0: 这边道路施工，前面有条沟。
1: 哎呦，你赶紧刹车呀！
0: 我想刹来着，刹不了啊。
1: 怎么刹不了啊？
0: 这车它不光没锁
1: 啊，
0: 还没闸。
1: 嚯，多危险
0: 这要命吗？
1: 啊，
0: 眼看就到沟跟前了，
1: 怎么办呢？
0: 我是急中生智啊，使了那么一个旱地拔葱，噌，从这车上跳下来。
1: 怎么样？
0: 直接掉沟里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你看名校，哎，出名人，对不 对,
10: 对、
9: 啊、包括我，哎，穿名牌，
10: 嚯，
9: 还甭说这个，连学车教练都是名人。
10: 没听说过哪驾校的教练是名人、啊、
9: 私教
10: 啊、哦，现在有私教了，
9: 对，
10: 哦，
9: 那当然厉害了。
10: 谁私教？
9: 谁？舒教练，大家都听说过，很有名望啊，也是一个。
10: 谁听说过呀？舒教练是谁呀？这人有姓舒的吗？
9: 那老舍姓什么呀？
10: 老啊，
9: 呸！
10: 你说老舍姓什么？
9: 老舍呀，舒庆春，舒先生。舒先生就舒庆春吗？
10: 那可不嘛。
9: 舒马赫。
10: 舒马赫。舒马赫，多咱姓舒了。
9: 姓贺啊？
10: 你这矫情吗？你爱姓什么姓什么？
9: 舒马赫，名教练吧。
10: 舒马赫
9: 啊？
10: 那不对呀、啊，你跟他学不了，他那上电视滑雪不给摔晕了吗？

0: 摔傻了都给。
1: 没摔傻，就晕菜了。
0: 啊，就是晕了，怎么教你啊？
1: 醒了，
0: 都摔成那样还能醒？
1: 我德国那醒了，德国医院好啊。
0: 什么医院啊？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慕尼黑第二中西医结合医院。
0: 这医院能好得了吗？这医院？
1: 哎呦，醒了以后一看这，哎呦，这药费贵了，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怎么了？
1: 这完了，这用德语说有谚语。
0: 德语什么谚语？
1: 当时舒马赫就拉了饥荒了，我告诉你，
0: 这是德语吗？这个
1: 翻译过来就拉了饥荒。
0: 好，你这德语吧，离东北不远啊，我告诉你。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1: 哎，来来，就我们这儿教我这种有点小钱的、私教，然后直接去驾校考试通过就行。
0: 那学什么呀 ？A 本、B 本还是 C 本啊？
1: 他教什么开的都死快死快的。
0: 啊，对，他开赛车的。
1: 对、其实你说这一点不对，也不是不对吧？大家知道学开车呀，开起来并不难。
0: 啊，开车不难，熟练工种。
1: 我问问大家，觉得哪个科目最难考？对，科目二。
0: 科目二就钻杆。
1: 什么
0: 翻杆啊？翻杆我法多那
1: 徐老师，您太暴露年龄了。你管吴奇隆是不是还叫霹雳虎呢？
0: 那不你那你叫什么呀？
1: 我们都叫四爷。
0: 嗨，这那也没比我晚多少，知道吗？
1: 太暴，科目二
0: 啊，科目二
1: 特别难考、我第一次也没考过。
0: 哦，您也没考过？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我给书教练这么厚一信封。
0: 哎，这就行了，懂事儿，这
1: 让他帮帮我忙。
0: 帮不了。
1: 怎么呢？
0: 刚想起来，钻杆他能帮你，科目二他帮不了。现在都电子眼，用电的。
1: 你算说对了，
0: 哎，不用人，
1: 电子眼用电。
0: 对，
1: 考试那天我4:30就到驾校了，
0: 干嘛去？
1: 我把买电缆那钩给刨开了，
0: 然后呢？咔！啊，你给人电缆剁了。
1: 方圆5公里，漆黑一片，
0: 好嘛，整个村都没电了。
1: 这回行了，不合格。这女的说不了话了。
0: 那是那是那是，
1: 我们教练还是很通情。
0: 我就想知道怎么帮你。
1: 同学们，大家今天来考试很辛苦啊。有的同学甚至4:30就过来了。
0: 刨沟的时候让人瞧见了，这是。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没有电了。
0: 啊，就是没电。
1: 大家不能白跑一趟。
0: 啊，对。
1: 这样，咱们用传统的方式弄9根竹竿。
0: 啊，这回改钻杆了。
1: 碰上的话一样不合格。
0: 那是。
1: 这就能帮我了。
0: 怎么帮？
1: 到我考试的时候，刘一昭准备好了吗？OK。
0: OK。
1: 书教练拿起其中一根啊，听我指挥，刘宇昭，倒
0: 倒
1: 倒，碰不着，没事，给油，倒倒倒倒倒，
0: 回来回来回来，是碰不着，您那教练拿着杆奔边上躲，能碰着吗？这个
1: 以防万一、
0: 这是以防万一吗？就这过了吗？
1: 通过了。
0: 是这么躲能不过吗？
1: 书教练晚上给我打电话，刘宇昭通过了吗？
0: 通过了。
1: 谢谢您教练，通过了。
0: 恭喜你。
1: 成啊，行。不是过了吗？你等着的，小子，你等着。
0: 不是不是，等会儿，别说了，别说了，怎么还撒上狠了？
1: 就是啊，
0: 这怎么了？这我们也没怎么着你 这么一信封，你说这得多少钱？这个
1: 对啊，
0: 给你了就得了呗。
1: 怎么能呀？
0: 信封
1: 这么厚是信封啊？不是钱啊，
0: 那是什么呀？
1: 感谢信。
0: 感谢信，
1: 就表达我的心意。
0: 哎，对对对，你这是碰着脾气好的了，你也碰着我这样的，反正你熟了，我告诉你。
1: 他误会我没办法。
0: 他误会，对对对，
1: 甭管怎么说，有本了，
0: 有本了，
1: 有本就能摇号，
0: 摇号去吧，
1: 摇号。什么人什么命？
0: 怎么意思？
1: 26号一放榜，摇上了，摇上了，
0: 第一回就摇上了，这么厉害呢？
1: 那当然了，
0: 买车去吧。
1: 我没钱。
0: 那你摇上管什么用啊？
1: 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我这钱在股市里。
0: 那跟没有一样。
1: 瞧你这话说的，咱有线内部的人。
0: 哦，有内线消息。
1: 对。
0: 哦，那可厉害了。
1: 对呀、啊。
0: 您给说说。
1: 我去年入市点位都特别好。
0: 您点位是多少？
1: 5100。
0: 5100。您那个是熟人还是仇人呢？
1: 是一个比较熟的仇人。
0: 那你都敢听他的
1: 啊？
0: 现在还剩多少？
1: 先生还剩，哎，真的我也着急。你说我那200还能给我剩多少？
0: 还能剩一，哎呀，200块钱，您炒什么股啊？没事儿，
1: 剩200，
0: 那赶紧取出来吧。
1: 取出来吧。
0: 对，
1: 这肯定不够了。关键时刻还是我父母愿意帮我，
0: 家里的支持，
1: 还得是从家拿了一
0: 部分。对对对 对，
1: 又给我拿了100。希望呢，买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是要买汽车吗？
1: 对呀、
0: 那您都是揣200块钱，300。

0: 块钱，你买什么汽车呀？
1: 零首付，零利率呀！
0: 啊，现在有这个？
1: 哎，就是每月还的多一点。
0: 还多少？
1: 27000。
0: 这账我都没听说过。
1: 这还的多，咱买好车。
0: 那这当然得买好的。
1: 兄弟，你说买什么？
0: 买好的。
1: 买
0: 奔驰怎么样？
2: 奔驰好啊。
1: 不是，奥迪
0: 吧？奥迪也棒。
1: 宝马，
0: 宝马能开。
1: 半天，吉利怎么样？
0: 你是坐着电梯下来的，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呀？有一车就得了，
1: 有车就
0: 有车
1: 就行。小新车倍儿漂亮，
0: 是好看。
1: 两厢车，呵，有车那感觉，男孩有车气质不一样。哦，我那车还特别棒，别看车小，0到100的提速刷不到18分钟，我的天，那车有点。
0: 你是天天推着它走吗？
1: 没错，你懂，有推背感，推背感极强，哇，
0: 这还推背感呢？
1: 哇，排气量大的惊人啊！
0: 什么排气量？
1: 0.3T 呀，各位，
0: 0.3T 呢？
1: 啊。
0: 你这车加黄豆的，你这车。
1: 徐老师，这儿录像呢，您说话文明点好吗？
0: 你先不文明的，那还没有0.3T 的车呀。
1: 本来就是，我就花这么点钱，我还买什么车呀？
0: 那你别说那么好，
1: 开车玩去，
0: 玩去吧，
1: 对不对？开着玩，打开，呵，真美。
0: 嗯，
1: 这真好，北京真好看。
0: 怎么了？
1: 不好。
0: 嗯，
1: 我开到北京的南城去了。
0: 南城怎么不好了？
1: 南城我不熟悉啊，
0: 不认识道。
1: 对，
0: 哦，
1: 哎呦喂，我是北城长大的孩子。
0: 哦，北城哪儿啊？
1: 天通苑。
0: 天，这一说就紧北头，这一说就啊。
1: 买车之前我都没进过五环，
0: 是吗？
1: 我都不知道它比四环还多一环，
0: 它比六环还少一环呢。哦，
1: 这要修到七环可怎么办？
0: 它指定比五环多两环，你听听歌你好不好啊？
1: 反正找不着道了，
0: 找不着道，你看旁边有没有人，问问就得了。
1: 旁边有老头，
0: 嗯，
1: 问他，
0: 还摇玻璃呢。
1: 100来块钱我还买电动的，
0: 这倒是。
1: 老头，
0: 这说话太难听。
1: 我有车有气质，
0: 有车也不能管人家老头啊。
1: 老头，呵，还抽烟呢？别抽了，都作绿了那脸。
0: 哎呀，
1: 这儿往这儿看，
0: 哎，往这儿看，
1: 问你个道儿，嘿，
0: 嗯。
1: 我找不着路了，你就告诉我怎么上二环路，我就能回家了。
0: 对对对，告诉您就得了。
1: 早这么说呀，小伙子，
0: 客气点，
1: 是不是？车也不错，人也不错，什么车呀？大爷，瞧瞧，
0: 您瞧瞧吧，
1: 奔驰啊，
0: 啊
1: 哦，奥迪，那宝马，大众，吉利啊，这是。
0: 你敢说这老头你不认识？
1: 不知怎么上二环路啊？
0: 您告诉我就得了。
1: 礼拜四左转弯啊。
0: 不是星期四才能左转弯呢。
1: 哦，那建筑
0: 北京土话
1: 啊，
0: 没导航。
1: 嘿，
0: 全齐，
1: 你说的对，
0: 那可不吗？
1: 好多朋友跟我说其实不用买，
0: 嗯，
1: 手机上有，
0: 手机 APP 就能下呀。
1: 我那手机不行。
0: 怎么了？
1: 我那3210啊，现在升级的时候。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别别，你就凑合来点贪吃蛇就得了，好不好？你踏实买一个吧。
1: 我买一个，
0: 嗯，
1: 上网一看，哎呦，英文版法文版，1000多2000多，
0: 倒是都
1: 真贵。
0: 是，
1: 我的钱都买车了，没钱买它了。
0: 你没不买车你也买不起那导航。你
1: 我买一便宜点的。
0: 买便宜的
1: 19。
0: 你从哪儿都能找着这么这便宜的事儿啊？
1: 北京话版
0: 啊，这倒行，咱听得懂啊，
1: 对不对？
0: 行，
1: 买回来以后，我那车有预留槽，
0: 你有，
1: 大家都知道那小方槽，啪给怼进去了，
0: 碎了那个。
1: 开始导航，
0: 开始，啪，开始了。
1: 去哪儿啊你？
0: 还真不客气，你看见没有？
1: 哎呀，真是北京话，
0: 确实是北京话啊。
1: 输入德胜门，
0: 要去德胜门。
1: 德尔门你不认识啊？你连德尔门你都不认识，不是兄弟，你德尔门都不认识，舔着脸开车，你怎么那么逗啊？你可太有意思了！不是，他给自个儿关了。
0: 这是什么缺德导航啊？不知道给告诉告诉他，倒知道给自个儿关了。
1: 嘿，这着不了那急，
0: 怎么办呀？
1: 买张地图吧。
0: 您早买地图多好啊！
1: 我这地图上没有，那交堵不堵
0: 啊？
1: 买张地图凑合看，去哪儿呢？北京站接人。
0: 北京站接谁呀？
1: 我女朋友她父母来了。
0: 哎，那好，
1: 他们来北京啊，到北京站以后，从首都机场坐飞机去外国玩
0: 啊。那你赶紧接一趟去吧。
1: 赶紧接一趟。
0: 是。
1: 到那儿以后，哎呦，北京站那车水马龙啊。
0: 北京站就不让停车。
1: 你说这老头，你说这老头，人家都拿一拉杆箱，多有效率。
0: 是。
1: 他不一样。
0: 怎么了？
1: 他单一扁的。我说你快点吧，这不让停车，你取经去呀？你这是？
0: 这是取经去吗？这个
1: 这俩大破了，我那两厢车往我这后面一搁，你才瞧我，我都这样了，我都。
0: 您不嫌自个儿这车小啊？
1: 我说上来上来，快点走了，嘿，
0: 快走吧，快走吧。
1: 你说从这儿到首都机场，我怎么？

0: 我给你出一好主意。
1: 嗯，
2: 你听听，嘿，交通台，
3: 哎，
2: 这就行了。
3: 我当日车买的是顶配，
2: 顶配好，
3: 顶配送半导体啊，
2: 是，
3: 你知道吧？
2: 什么您呢？哎、什么您呢？
3: 看、哎、吧，哎。
2: 好家伙，我20年前就听不见这名了，叫半导体
3: 匣子呀，
2: 是匣子，那还不敌半导体呢。
3: 这是顶配
2: 啊，
3: 标配还不如这个呢。
2: 标配怎么着？
3: 标配送一 Walkman。
2: 嗨，磁带更没地儿淘换去。
3: 我这有预留槽啊，对不对？
2: 你这车里除了预留槽，别的什么都没有。
3: DIY 炫装的。
2: 炫装。
3: 炫装。
2: 嗯，又碎了。
3: 开始了，
2: 嗯，
3: 捏捏捏，哎呀，这二极管都
2: 拧的，还是
3: 二极管都不清楚，捏捏，嗯，哦，天线没抻着，
2: 啊，天线把天线抻着，车里头把天线抻出来了就，
3: 哎，凑合着用吧，
2: 啊，
3: 点来了啊，
2: 来了，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路况信息，
2: 还真没少听，
3: 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现在播报路况信息，
2: 嗯，
3: 东三环长虹桥到农展桥，到燕莎桥，到三元桥，到西坝河桥，到安贞桥，到马甸桥，到北里明章桥，到大钟寺桥，到公主坟桥，到六里桥，到杨桥，到十里河桥，到国贸桥，到长虹桥，东西双方向车流量大，请注意绕行。
2: 三环堵一圈，上哪儿绕去？
3: 怎么？
2: 怎么办？你这长街，
3: 走长街，
2: 直接奔长街，
3: 走长街。
2: 对呀、啊，
3: 让他看看前门，
2: 长街
3: 对不对？前门绕一圈，咱看看前门。
2: 没错，
3: 到了那儿以后车多呀，
2: 嗯，
3: 大家都来看呀，
2: 是
3: 跟那儿堵啊，
2: 堵着。
3: 老头跟我聊天，
2: 嗯，
3: 小伙子可是忒谢谢你了，
2: 啊、
3: 你这个人呐可是忒好了，
2: 是
3: 带大爷瞧这么多东西，
2: 嗯，
3: 这老头别说话，自个儿看着玩就完了啊，
2: 自个儿看着玩。
3: 我这车开得慢，心烦呢。
2: 是
3: 老头过来，别这聊会儿天啊，多好哎，你瞅这是哪儿啊？他瞧着这么严守，这是哪儿啊？
2: 不认识，告诉他
3: 不认识前门，
2: 不认识
3: 前门都不认识。
2: 是你告诉人家
3: 这儿您不知道啊？
2: 啊，这不知道吗？
3: 雍和宫。
2: 对啊，你可太缺德了，你拿前门当雍和宫告诉人家，
3: 逗他玩呗。
2: 这没事，赶紧走。
3: 没一会儿咱上二环，
2: 嗯，
3: 走东直门高架桥不就到了吗？
2: 可以，
3: 对不对？
2: 对，
3: 哎，到了二环，大家知道开车又慢下来了。
2: 他二环确实是开车慢，
3: 慢慢尬悠。
2: 嗯，
3: 尬悠到哪儿了呢？
2: 哪儿啊？
3: 地坛南门。
2: 地到雍和宫桥了。
3: 老头拍着，小伙子你慢点开、
2: 嗯、
3: 让大爷好好瞧瞧前门。
2: 这是前门吗？这个人家认识，
3: 认识，认识。你
2: 诚心，
3: 你等着他。
2: 嗯，
3: 下了高架以后，
2: 嗯，
3: 因为有点原因，
2: 嗯，
3: 高速封路了，
2: 高速整体封路，
3: 这可麻烦了。
2: 那怎么办呀？
3: 各位，我这不认道的人呢，
2: 嗯，
3: 从那儿走辅路去机场，我不认识，
2: 不认识，
3: 怎么办？
2: 不认，你不。你就剩那导航了，
3: 我只能问他。
2: 你只能问他了，就
3: 我问他之前本来想问警察叔叔，
2: 嗯，
3: 警察叔叔他也不认识，
2: 是一般人都不认识，
3: 一般人都不认识，
2: 所以你就问导航，
3: 对对，
2: 他肯定认识。
3: 我就把车贴在边上，
2: 嗯，
3: 对不对？问问他，
2: 嗯，啪，开始吧。
3: 去哪儿你？
2: 哎呦，又来了！你但凡有辙不开开你，我跟你说吧，
3: 首都机场 T 二
2: 啊，首都机场 T 二，
3: 走高速啊！
2: 哎，这
3: 你上高速就完了，有大牌子指你，问我干嘛呀？我别关，
2: 别关，对，警察让走辅路，
3: 警察让走辅路，
2: 对，
3: 哇塞，
2: 啊，
3: 我这可完了，
2: 怎么了？
3: 我可不知道，我才19块钱。
2: 啊，你倒真是你19，
3: 我可不知道辅路怎么走
2: 啊！
3: 不是不行，那你得告诉我呀！
2: 你得告诉我。
3: 他说这话给我逗乐了。
2: 怎么说？
3: 兄弟，要不你再看个地图得了。
2: 去你的吧！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6: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7: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8: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9: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0: 当起来，
8: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5: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0: 生津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均畅。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6: 一阵八方藏刀式，
7: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9: 我跟我师父学了好多好多太平歌词，这么说跟您，您现在会多少段放在这儿？我不会啊，我不会。您会多少段？那我不会，我会那个，您不会。我会，您不会。
10: 当然，我儿子这么说我挺开心。为什么呢？青出于绿胜于蓝，是吧？
9: 这什么老话？
10: 我儿子要比我强，这行还有干下去的意思。
9: 别
10: 黄狼下豆鼠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就没意思了。但是孩子，你要说你会的我不会，这话有点大了。头上台是不是你师傅灌你酒了？
9: 师傅拿烫头棒捅下来是吧？没有，
10: 怎么可能呢？孩子，
9: 没有，怎么了爸爸？我平时在家很少唱，那我师傅教我，师傅跟我说回家别跟你爸听啊，别让他听，学完咱这也不行了，咱这也得别让他听，都这样。
10: 哦，你们这玩意儿是保密的还是？
9: 对，就我师傅是喝多了才唱的。
10: 那今天可是个好机会啊！来了这么些个人，你唱我们尝尝好不好？
9: 我唱一个，行吗？感谢朋友们这么捧场。
10: 嗯，
9: 我可以唱一个。
10: 可以啊，
9: 小唱一段。
10: 可以啊，
9: 好吗？
10: 来呀、
9: 啊，挑一个您不会的吧。
10: 那一定是我不会的。
9: 那是自哪一段您都不会？
10: 我得听听于老师多大能耐、
9: 啊。好吧，挑一段还算还算久远的
10: 哦，
9: 大概是民国时期的段子。
10: 嚯，
9: 好吧。民国时期的
10: 啊，
9: 老调太平歌词，
10: 你看，
9: 给他演唱一下。
10: 我儿子能耐大了。
9: 嗯，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10: 哎，玉凤相争，
9: 对，
10: 哦，玉凤相争，我猜对了。
9: 哟，您会这个？
10: 张云雷唱完这个，打南京跳下去了。
9: 我把他给忘了，您看。
10: 你看看他打小，我先教的这段，
9: 然后教的高台跳水，
10: 唱完这个，然后下去的，知道吗？
9: 哦，我的天！
10: 哎，
9: 撞枪口上了。
10: 你看这孩子，你再选择一个。
9: 爸爸，您怎么不明白呢？
10: 我明白是拿什么呀？
9: 今天呀、啊。这么好，咱德云社成立20周年钢丝节大型庆典、啊、来了这么多观众，我说了、啊、都是捧您来
10: 的。是的，
9: 咱爷俩往台上一站、
10: 嗯、
9: 观众看着我真唱一个，头一个您就不会，后面您的节目都没法演。
10: 罢了，
9: 对，
10: 是上岁数了啊，孩子说的对，
9: 对不对？
10: 头一个得让我猜上来，
9: 给您面子。
10: 第二个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了。
9: 您这话说就是我教您啊。
10: 来，
9: 兄弟啊，
10: 来
9: 第二个啊，这更传统了。
10: 哎，好，
9: 这是清末的节目。
10: 嚯、
9: 啊，清末的
10: 好，这一杆子好几十。

0: 好强，
1: 康茂才党陈友谅，
2: 这您怎么也知道？
1: 这是我写的。
2: 哦，我师父告诉我是他创作的，是
1: 他那天喝的准是真酒，要不然不能上头啊。儿子，你有点太给爸爸留面子了。
2: 得嘞，
1: 哎，
2: 得嘞，
1: 再来一个吧。
2: 不顾及这个了，
1: 来个阿拉金德的。
2: 好嘞，情场面前无父子。
1: 什么跟什么呀？这都是
2: 不是？
1: 我就
2: 正事儿
1: 忘。
2: 想起句老话，不知道搁哪合适。
1: 这么说
2: 就是，反正就是台上无父子。
1: 对。
2: 好，谢谢啊。
1: 当堂不让父，举手不留情。
2: 哎，我爸说的对。
1: 哎，
2: 就这个哈。
1: 来，
2: 我唱一个。
1: 来高的。
2: 这您放心，这是我师傅压箱底的，
1: 非把我难住了不可。
2: 这个、
1: 你师傅都有箱子了。
2: 对，
1: 别。哎，柜子里边潮，来吧，
2: 这样挑一个，挑一个。我师傅跟我说了，说这个段子只有我一个人会。
1: 不是，我在想一句题外话，就是他们家出这么大事儿，他有心思教你这玩意儿啊。哦，这段就是天下第一了，
2: 拿这解兴困，
1: 罢了，
2: 好吗？
1: 来吧，
2: 听这个啊，
1: 来，
2: 保证您从来都没听说过。
1: 你给我享受一下吧，
2: 来这个啊，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观，那春游
1: 接这个，多大的回声啊，就跟站在山口那儿唱似的，老百姓都知道。孩子，
2: 哎，
1: 什么呀这是啊，
2: 好像
1: 就弄这么一三段啊。
2: 这段好像您除了阿富汗没唱过，哪儿都唱过。
1: 对，阿富汗有这盗版盘现在啊。
2: 坏了吧，怎么我是不是就找我这仨？
1: 对，找他退钱去，知道吗？
2: 不是，不行
1: 啊，
2: 今天当这么多观众啊。
1: 那也是你自个儿作的呀。
2: 我琢磨您不得让点我吗？我一上台我说我唱。
1: 你好好的，你看我踢你啊。啊，
2: 您就
1: 显得比你弟弟还小着呢。
2: 不
1: 二的都不这样，你怎么这样了现在啊？
2: 九波
1: 啊，快点，这都会，那没办法，孩子。
2: 那
1: 啊，
2: 您配合我唱一，您说，哎呀，我不会耶，我就下去就完了。
1: 我就怕来不了这么嫩，你知道吗？
2: 这样吧，
1: 怎么着？
2: 我正经唱一回。
1: 这你看，我是有能耐还是？
2: 正经来。
1: 太好了啊，
2: 这仨节目平时在师傅家遛嗓子。
1: 哦，是，你看，
2: 知道吗？
1: 我们孩子会
2: 唱完这仨，师娘才让进屋呢，明白吗？
1: 哦，来，
2: 我唱一个，
1: 来吧，
2: 看您这准不会。
1: 行，
2: 准不会，会不会搁一边吧，我就唱完您一捧我就好了。
1: 凭什么呀？
2: 您是我爸爸，您是。
1: 有道理，爸爸听你的啊，来，
2: 对不对？好吧，行，这样，唱这之前我念一段定场诗。
1: 太好了，哎呦，
2: 显示这个悠久。
1: 这正经的太平歌词，先来定场诗。
2: 听好了啊，
1: 嗯。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1: 嘿，
2: 接下来学徒我志诚诚为您展演一段传统的太平歌词，
1: 我们洗耳恭听。
2: 我曾经问个不休，
1: 这
2: 亲，
1: 就这个呀？
2: 啊，挺好。
1: 哦，好，
2: 对，换一遍。您不爱这个是吧？
1: 爱这个。
2: 吓我一跳
1: 啊！吓我一跳。
2: 咱设计到这儿就去你的，我们就下去了啊！您要不说，
1: 我还要说来呢。哇，我都没听过呀！
2: 哦，还来这个？
1: 没有机会说啊。
2: 那这样，咱换，那我正经唱一个。
1: 来，正经
2: 唱一回啊！
1: 哎，
2: 听我这个啊，
1: 嗯，
2: 这个您准不会了啊。
1: 可惜了，刚才这定场诗了。
2: 真是啊。对，这也我师傅给我念的啊。
1: 那是，嗯。
2: 你听这啊，那庄公闲游出趟。
1: 哎，你等会儿吧，这，我说这越唱越水了，这个
2: 怎么？
1: 不是这庄公闲游，这个打有狗年就唱这个。想当年这民国拉洋车的都是这个，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劝人方，这都臭了街。卖糖的、修车都唱这个，为什么太平歌词没落？就是因为这个。你拿这个有点欺负人了，这个真的啊！
2: 您这话说的，
1: 啊，
2: 我不爱听了，爸爸。
1: 怎么了？
2: 刚才那三段您说什么？

0: 您说什么都对
1: 啊，
0: 这段您这个不对了。
1: 这我怎么不对了？
0: 我后边还没唱呢，没唱您怎么知道我这是庄公贤又出趟城西啊？
1: 你唱的离不嫩去也是这个玩意儿啊。
0: 咱不是这我师傅后来又改了又不一样了。
1: 他学好了？
0: 什么叫学好了呀？
1: 他都改了吗？啊，
0: 对，您想庄公贤又出趟城西，北京城大了，干嘛非得出趟城西啊？出趟城东，出趟城南，行不行啊？对不对？我们走永定门，出趟城南，行不行啊？
1: 哎，行，走吧，
0: 对不对？您别太武断了，是不是？还没唱完呢。
1: 哦，后边有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行，
0: 听啊，
1: 不是城西啊。
0: 当然了，爸，您放心啊。
1: 哎，
0: 那庄公贤又出趟城南北角啊。
1: 南北角啊？
0: 怎么样？
1: 等于就是搭天桥过去的呗，是吧？啊，
0: 是火车道啊，这是。
1: 这个有点意思了。
0: 怎么样？这您听过吗？
1: 这没听过。
0: 您会吗？
1: 不会。
0: 服吗？
1: 不服。
0: 那没
1: 意思。没玩我就服，一南北角我就服了。
0: 没意思
1: 啊！
0: 敏人好学，不使下子，您一点没
1: 话，你不能就一南北角就把我降住了呀？
0: 那您啊，
1: 啊，
0: 好几半句呢。
1: 哦，好家伙，你跟电视剧似的
0: 啊！
1: 听你这玩意儿都过日子心。
0: 对对，
1: 那来吧。
0: 好，你看您啊，我爸这什么意思呀？
1: 嗯，
0: 这抬杠小能耐。知道吧？哎，你没听我来，你来吧，来吧，一句一句让我唱，到最后把我师傅这点东西全都倒腾给您了。
1: 哎，我听听到底怎么回事，我好找他退钱去啊。
0: 哦，行行行，往后唱啊，
1: 开始
0: 多唱几句，您要觉得可以，咱就这样啊。
1: 行，
0: 来啊。那庄公先有出趟城南北角啊。
1: 嘿，看人家这个辙，
0: 你瞧见了。
1: 他人骑马，我这儿骑着驴，对吗？
0: 我唱了吗，爸爸？
1: 啊，来，
0: 爸爸！
1: 哎，我这些年啊，拿着当闺女养的，这是啊。这不，我听着顺呢，他就是一定是这个呀、啊。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0: 我觉得我找着舞台风格了，我觉得。
1: 哦，太好了啊！
0: 什么乱七八糟？不是，啊，我后没唱了。
1: 这唱，愿爸爸嘴急了啊！
0: 对啊！瞧见了，
1: 嗯，
0: 嘿，
1: 顺便添一百，嘿，
0: 有一个老太太，怎么样？老太太，
1: 这个土字发音有点像河北华侨，
0: 他妈河北话，
1: 打保定那边来的啊？
0: 那不是
1: 老太太，
0: 老太太
1: 啊，老太太还是
0: 老太太。
1: 这听着有点心酸了。
0: 啊，
1: 太好。

0: 一个老太太，
1: 哎，有一老太太，嗯，
0: 老太太今年六十多岁，
1: 岁数不是特别大。
0: 她的丈夫二十一，这一天老太太待在家里，她就有点闷得慌啊，她要出去溜达溜达。
1: 哦，甩开这小伙子了。嗯，
0: 出了门打了个车，就奔了西单。
1: 嗯，
0: 下了车一看呢，
1: 哎呀，
0: 人还真不少。哦哦，
1: 这词儿讲究啊，少嗷嗷。嗯，值钱就值在这儿了。
0: 老太太溜达来溜达去，
1: 哎呀，
0: 有点累了，
1: 家歇着多好啊。
0: 打辆车
1: 啊，
0: 去了。民族武功，
1: 我上这儿来了啊！
0: 到了这儿一看，呼，
1: 我有相声词呢啊！
0: 可了不得了哟！
1: 我就说是保定人，可了不得喽。那么甘肃母娘，
0: 在这里德云社说相声
1: 哦，门口写着呢。
0: 哎，老太太花钱。姐黄牛那儿买张票就进来了，
1: 何者押韵有板有眼。
0: 哎，正赶上云鹏栾平收徒弟，
1: 就是刚才的事情
0: 啊。收完了徒弟，下边有个节目，现在演的是郭麒麟。
1: 嗯，好，应时当令的节目，这就叫直播呀。
0: 郭麒麟，
1: 嗯，
0: 哎，说的真好呀。
1: 这句有点没羞没臊了，知道吗？没有自个儿夸自个儿的啊。
0: 哎，唱的那个太平歌词，
1: 哎呀，
0: 嘿，又有辙又有韵，哎，还有板，
1: 哎，这就是没羞没臊啊。
0: 这一切都很好。
1: 哎呀，
0: 在旁边站的是他爸爸，
1: 就是我。
0: 哎，他爸爸也挺好，
1: 多新鲜呐。
0: 这要搁别的捧哏，我就骂他了。
1: 哎，你可得感恩。嗯。
0: 哎，这回换成他爸爸真好啊。
1: 哎，发自肺腑的赞扬。
0: 哎，老太太看了会儿累了。哎，回
1: 我也清醒了，
0: 回家转安。
1: 哎呦，
0: 哎，一看呀，爷们儿不在家，
1: 小伙子出去疯去了啊，
0: 上隔壁王大爷屋里坐一会儿。
1: 哦，
0: 啊，进了屋两个人看电视。
1: 哎呀，这几点的事儿这是
0: 啊。老头站起来上厕所，
1: 还有老头这里头。
0: 哎，老王大爷呀。
1: 哦，好嗨，还带解释的。王大爷呀，
0: 王大爷呀，到了厕所。
1: 哦，
0: 他尿了泡尿。
1: 嘿，
0: 哈哈笑。
1: 为什么笑啊？
0: 尿到裤子上面了，
1: 哎，岁数太大了，
0: 赶紧脱下来，老太太给洗一洗。
1: 哎呀，这
0: 老头钻被窝睡了一觉。
1: 嗯，
0: 睡醒了
1: 怎么样？
0: 完了。结尾。
1: 真好啊。哎呀，回来那你走不行啊，好家伙，人非插壶我怎么办啊。这段真好。
0: 好不好？
1: 我没听过。
0: 没听过。
1: 给于谦花钱咱们值了。
0: 当然了。
1: 太好了啊。观众也爱听，我也爱听。把刚才这个你能不能再来一遍？
0: 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0: 没问题。
1: 来，
0: 您放心啊。
1: 嗯，
0: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
1: 你有提词儿器。
0: 哎，瞧见了，
1: 哎，
0: 西直门里有小生，
1: 呼，真的，哎呀，
0: 太多了。
1: 等会儿，不是那河北华侨老太太吗？怎么改了西直门立交桥了？
0: 您说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对了，
1: 为什么呀？
0: 这玩意儿就一次性啊！
1: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选择呀，这个选择要痛苦起来，这挠心挠肝的，你知道吗？
6: 我瞅半天没有一个挠心挠肝的呀，我瞅就你挠呢。
5: 对，我就我心里挠呢。
6: 你挠什么劲呢？
5: 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选择困难症，知道吗？困难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6: 我不知道。
5: 我告诉你，就是在我面前啊，只有一个选择。
6: 啊，要多一个呢，
5: 那就崩溃了，可难受了。
6: 从小都这样吗？
5: 上学就这样。
6: 你先待会儿。那你上学的时候考试那选择题怎么办呢？那很不能考卷发到你这儿就抽风啊。
5: 抽风干嘛？
6: 那你怎么选呢？
5: 选择题我按着填空题那么写。
6: 哎，你是怎么毕的业呢？你说你呀、啊，
5: 毕的业干嘛？我就选择困难呀。
6: 你不用困，你站着，你有什么困难呢？啊，这不是这么多人呢吗？观众朋友也有啊，对不对？都有，你得说说。不行，我们帮你选，
5: 是吗？
6: 行不行？你看看你该怎么办，我们告诉你不得了吗？
5: 可以呀、
6: 对呀、
5: 一言难尽呐。
6: 还有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就说今儿早上起来啊，
6: 你先等会儿啊，嘛呢？
5: 怎么了？
6: 这不唱啊？
5: 我让你给我伴奏了。
6: 好嘞，赖我，赖我。您说，
5: 就是啊，您说，就说今儿早上起来，
6: 今儿早上怎么了？
5: 我要参加我们。

0: 同学的一个婚礼。
1: 这好事儿啊，大喜日子。
0: 好事儿，
1: 好事儿啊，
0: 到我这儿就变成麻烦事儿了。
1: 怎么到你这儿麻烦什么呢？
0: 你说我参加人婚礼
1: 啊，参加吧，
0: 我得穿衣服去吧。
1: 对啊，
0: 我
1: 多新鲜呢。多新鲜，不穿衣裳那是上澡堂子。
0: 上澡堂子干嘛呀？不是，我说我得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我是穿休闲装呢，我还是穿正装呢？
1: 啊，这就选择恐惧上了。
0: 对，两个选择呀。
1: 哎呦，
0: 麻烦了。
1: 你听我的，你听我的，
0: 啊、
1: 你来正装。
0: 正装。
1: 人家结婚，你就正经八百的去。
0: 对
1: 啊，
0: 穿正装，
1: 穿正装好。
0: 哎，兴许我还得发言呢。
1: 那当然了。
0: 那我这个我穿西服怎么样？
1: 西装太好看了。
0: 哎，不是我，你说这个西服我是穿黑色的呢，我还是穿白色的呢？我还是穿蓝色的呢？
1: 你穿黑的吧，会庄重啊。
0: 穿黑的
1: 啊，
0: 黑的不行。
1: 那穿白的吧，白的显得大方点。
0: 穿白的
1: 啊，
0: 干干净净的。
1: 对呀、啊。
0: 我这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我这人吃饭漏嘴，你吃饭你溅一身菜汤子，穿的时候白的，回来改迷彩的了，你这怎么呢？白的不行。
1: 你这嘴是漏勺垫的吗？
0: 吃饭不利索了。
1: 那你就穿蓝的吧。
0: 穿蓝的
1: 就穿蓝的吗？
0: 蓝的好。
1: 蓝的好啊。
0: 哎，
1: 你不是好，你就剩下蓝的了。
0: 而且我吃溅的身上脏东西看不出来、啊。
1: 是可以
0: 穿蓝的，
1: 穿蓝的。
0: 哎，我穿。哎，你说我穿西服，你说我是系领带呀，我还是系领结呢？
1: 要我说呀，
0: 嗯，
1: 您系领带，
0: 系领带。
1: 哎，领带好。
0: 领带我是系红的呀，我还是系蓝的呀，我还是系绿的呀，我系花的呀，我系粉的呀，我系我
1: 您能。
0: 你不知道你有选择恐惧症吗？
1: 知道。
0: 你没事撑的买那么些领带干嘛？买那么些色儿，我就是选择不了，我就得都买喽。
1: 那你就系领结吧，
0: 啊，
1: 系领结，
0: 系领结
1: 啊，系领结，
0: 领结色少，
1: 对
0: 对，
1: 领结
0: 色少，系领结，
1: 系领结，
0: 找
1: 系
0: 领结，哎，不领结还找不着了，你着急，
1: 慢慢找着，别着急，慢慢
0: 跟那床缝呢，
1: 不一定塞哪儿了，
0: 这个柜子里，
1: 对，
0: 我领，哦。想起来了，
1: 藏哪儿了？
0: 我没有。
1: 哎，他们，没有啊，
0: 就是没有啊。那你说那怎么办？
1: 那就别系了，就西装衬衫也挺漂亮的呀。
0: 西装衬衫
1: 啊，你干干净净的出去就得了。
0: 就这样穿了。
1: 是，
0: 哎，穿好了衣服啊，
1: 嗯，
0: 一出门我又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没穿裤子。
1: 嗨，穿管上身不行啊。
0: 穿好了裤子，
1: 哎，
0: 好歹给自个儿弄利索了。
1: 嗯，
0: 一出门
1: 怎么了？
0: 各位，我又困难了。
1: 你出门你又困难什么呢？
0: 你说我怎么去呀、啊？我怎么去？
1: 现在这交通多方便呢！您想怎么去怎么去啊？
0: 就因为这个交通方便
1: 啊，
0: 我才困难了呢。我选择什么呀？
1: 啊，选择多了不行。
0: 对呀、
1: 啊，那你这，哎呦，你
0: 怎么
1: 坐地铁？
0: 地铁
1: 快还不堵车，
0: 坐地铁去
1: 啊？地铁
0: 坐，地铁不行。
1: 怎么不行？
0: 我这人要转向，我到了地铁里边，我不分东南西北。找不着口
1: 啊。是啊，
0: 找出口能找一个多小时
1: 啊。
0: 嗯，
1: 好家伙，
0: 上次坐地铁跟底下转半天找不着出口。
1: 嗯、
0: 好不容易找一口进去了，进去就出来了。
1: 为什么呢？
0: 厕所。
1: 那嚯，你这都能看错了
0: 啊？这替地铁不成，
1: 那坐公交吧，现在也有那公交专用道。
0: 公交更不行了。
1: 公交怎么不行啊？
0: 我晕车。
1: 啊，还晕车？
0: 我看见摊煎饼的都吐。
1: 你这也忒晕了吧！
0: 这不行不行，公交不行。
1: 有好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共享单车，
1: 骑着就走。
0: 我们家在顺义，婚礼现场离我们家40多公里，我骑那是车链子都得红了吧？
1: 对
0: 啊，
1: 满大街跑哪吒也不行，倒是。
0: 就是你给我出这主意哪行啊？
1: 那你到最后你是怎么去的呀？
0: 你甭管我怎么去的
1: 啊，是啊，
0: 反正我迟到了。
1: 哎，那你还美什么劲呢？
0: 哎，我你管呢？
1: 迟到不是赶紧去给人参加去吧、
0: 啊？我一到婚礼现场，我都快疯了。
1: 你怎么到哪儿哪儿疯呢？
0: 你说我参加婚礼
1: 啊？是啊，
0: 那各位都知道啊。
1: 是
0: 啊，得随份子吧？
1: 嗯。啊，都听明白了吧？
0: 啊，
1: 心疼钱，不舍得给人钱。
0: 我心疼，我能心疼钱吗？
1: 那怎么着呀？
0: 那是我的小学同学，
1: 就是。
0: 哎，我们这十好几年都没见面了，这见了面了以后，同学聚会给我一张请柬，我一看，哦，结婚，我来了，我随份子，我能心疼钱吗？
1: 你是地球人吗？你说这话我都听不懂啊，怎么呢？
0: 我不心疼钱，
1: 不心疼钱，那给人随就完了呗。
0: 随当然随了，
1: 得随、
0: 啊。对，随。你说我随多少钱呢？
1: 随多少？
0: 随多少？
1: 那看您自个儿，反正我们同学朋友呢，最少都得500。
0: 多少钱？
1: 你要干嘛？你要咬我呀？
0: 随多少？
1: 500。
0: 500？
1: 怎么了？
0: 我一年洗澡才花27块钱。
1: 这话别上这儿说嘞。
0: 500不行，太多了。500，
1: 500不行。300，
0: 300啊。300不吉利呀、啊？
1: 怎么不吉利了？
0: 人家结婚，我给人，我让人散吧，散吧，你这好听吗？
1: 您这谐音都跟谁学的呀？
0: 你学不学？那没有给人300的，
1: 200行不行？
0: 200也不舒服，听着。两口子给2，你们俩2，你2
1: 有没有？
0: 你2，
1: 有人
0: 揍我，
1: 俺是2的，那你想给多少？我听听。
0: 我琢磨来琢磨去啊。哎。你说的这个，我取中，
1: 取，哎，哈哈，250，哎，
0: 这俩250是吗？别嚷嚷，
1: 这怎么了？
0: 一会儿我们同学要听见了，追着谢我怎么办呀？
1: 250像话？
0: 哎，你甭管怎么着啊，这份子钱总算折腾完了，
1: 给了就得了。
0: 我一看，仪式都结束了，
1: 您去的是晚了，
0: 都开饭了。
1: 对呀、
0: 我什么都没赶上，
1: 那怎么办啊？
0: 一生气我吃，
1: 你就是奔吃去的你。
0: 你都开饭我不吃怎么办啊？
1: 吃，
0: 往那儿一坐，哎呀，我一看上这一桌子菜，你说讨厌不讨厌？
1: 人家一桌子菜也招着你了，
0: 你这一桌子菜，你说我吃哪个不吃哪个，我先吃哪个后吃哪个，你要就上一盘炒饼呢，一盘鸡蛋汤，我也没得选择，吃炒饼喝鸡蛋汤。
1: 废话，好什么？谁结婚吃炒饼喝鸡蛋汤啊？那是结婚吗？那个？
0: 那你这一桌子菜，我说我怎么办呢？
1: 那您就吃不就完了吗？
0: 我这正着急呢。我一抬眼皮，
1: 怎么了？
0: 哎呦，麻烦了。
1: 什么事儿啊？
0: 主桌上坐着我们领导呢，
1: 坐领导麻烦什么呢？
0: 哎呦，这你可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什么？
0: 哎、一言难尽呐！你怎么不理我了？
1: 你不是不用我伴奏吗？
0: 我领导，我
1: 这回真唱，噔个哩个噔个噔。
0: 你说我是过去，
1: 你是有病啊你！你是不是有病啊？
0: 不是，我是
1: 你老攥着我干嘛呀？
0: 不是，我是你，我选择困难，又想说又想唱，选择半天，我还是说吧。
1: 你说吧，
0: 你说我是过去打招呼呢，我还是不过去呢？
1: 我觉得啊，应该过去一趟。
0: 我过去，
1: 过去打个招呼。
0: 我们同学结婚啊，我过去是不是显得我有点喧宾夺主啊？
1: 想得到也没错，那这您就别过去。
0: 我不过去
1: 啊，就别过去。
0: 万一领导看见我怎么办？啊，都不跟我过来打招呼，以后在工作当中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向导，
1: 那就过去。
0: 过去啊，他那么大领导，我这么点小兵，我巴结他呢。
1: 那你就别去。
0: 不去啊？怎么说他也是我领导啊。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爱去不去？你给我弄得都有点恐惧了。现在
0: 你看看，这就是这事儿吗？我选择来选择去，一咬牙一跺脚，我去
1: 去，
0: 我去，
1: 应该去，
0: 我去趟洗手间
1: 去啊！怎么都给您吓成这样？
0: 我到那儿躲会儿去
1: 啊！哪儿躲不好啊？
0: 到了洗手间啊，是门我就拉开瞅瞅。
1: 你闲的你呀、
0: 你这洗手间里那么大洗手间一个人都没有，你说缺德不缺德呀？
1: 一人没有也不行。
0: 你忘了我选择恐惧症我是用哪个呀？
1: 哦，对，我把那事儿忘了。
0: 我用这个我还想用那个，
1: 这都不行、
0: 我用这还想用那个，你怎么办？
1: 这帮不了你，这怎么选？这厕所我怎么帮你、
0: 到最后想招了，
1: 你有什么招啊？
0: 扔钢镚儿。
1: 我都没听说上厕所扔钢镚儿。
0: 对，扔钢镚儿。
1: 怎么扔的呀？
0: 正面，嗯，我上左边这个。哦，反面，我上右边这个。

0: 那你扔吧，扔吧也行，有选择就行了。
1: 扔、啊。
2: 扔马桶里了？
1: 那我这一脸水呀、啊！
2: 行了行了，好家伙，离那么近干嘛呀？
1: 你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哎呦，我跟厕所里折腾一个多小时啊，各位！
0: 哎，你等会儿，那您最后是在哪个上的呀？
1: 尿裤子了。你瞧我这
2: 选择恐惧症麻烦不麻烦？
1: 你说我多着急呀、啊！
0: 是着急、
1: 啊。你看我这一身怎么办？
0: 你怎么办？这么着，你啊，稍微抹子抹子去，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1: 我还吃什么饭？我一步一个脚印的，我吃什么呀？吃？
2: 别提这个，不露脸，知道吗？哎呦，
1: 我一生气，我回家了。
0: 回家也行，回家好好歇会儿吧。
1: 回家这你也没法见人了。
0: 是是 是。
1: 回家换衣服啊！
0: 对对，您回家吧。
1: 哎，换完衣服啊，坐那儿。歇会儿，开开电视，看会儿电视。
0: 看电视好啊，
1: 我又困难了。
0: 看电视也困难。
1: 底下有跟我一样毛病的。
2: 好嘛，什么毛病这是？
1: 我看哪台呀？100多个台呀！
0: 现在您爱看哪看哪个。
1: 过去就仨台，我开着就看，我也不用选呀。
0: 你也没法选，你多选会儿，到11点一台都没了。
1: 你说现在100多个台，我都想看，我都喜欢看。你说我看哪个不看哪个？
0: 那怎么办啊？
1: 选我选不出来啊！啊，
0: 选不出来怎么办？
1: 我着急啊！啊，我选我看哪个？嗯、啊，我选我哎，我扔钢镚儿。
2: 这也扔钢镚儿？
1: 哎，对了，
2: 怎么扔啊？这个
1: 我扔啊，我扔正面，我看单数台。哦，反面我看双数台。啊，
0: 起码少一半了，行，扔吧，
1: 钢镚
0: 儿。啊，怎么样？
1: 立起来了，
2: 立起来了！
1: 你说我看哪个呀？
2: 那么倒霉呀！哎呀，
0: 那怎么办呢？
1: 找吧，好不容易找一个我喜欢看的，
0: 找着喜欢的就行了。
1: 一看表，我又该来这儿比赛了。
2: 好，
0: 可是这一天什么也没干了。
1: 你说各位，我累不累？我这一天呀、
2: 啊，你累呀、啊？啊，你累都是你自个儿找的，
1: 好吧？
2: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2: 你这叫幸福的烦恼啊！哎，什么？你看啊。现在这个社会发展这么快啊，是不是选择多了？
1: 对呀、啊，
2: 对大多数人都是有好处的。像你这样的确实少点。
1: 不是你这有好处不成啊？嗯、啊，我纠结呀。
2: 你有什么可纠结呢？
1: 所以我今天替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我心疼各位啊。哦，选择多难呐、啊！哎呀，哎，不过现在不难了。
0: 怎么了？
1: 我教各位一个招啊。
0: 您教什么招？
1: 您扔钢镚儿。
0: 北京许攸大赛扔钢镚儿，
1: 扔钢镚儿
0: 怎么扔啊？
1: 扔正面啊！你选他，
0: 要扔背面呢？
1: 你选我呀？
2: 都成你的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我就开始我录我的专，
11: 谁道具呀、啊？
10: 你就得上一边去，
11: 凭什么呀？
10: 你看看你这个形象，
11: 我形象怎么了？
10: 比刚粗没刚高，除了屁股全是腰啊！你看看你这五官，不是你这个型号吧？你这个
11: 型号
10: 也不是，你这脸型也不行啊。
11: 怎么叫脸型不行啊？
10: 演员嘛，你要不就得像我这种瓜子儿脸，嗯，是不是？哪能像你？你这是井字脸。
11: 我什么叫井字脸？
10: 你横看竖看都是二。
11: 你才二呢！你先别说这个，
10: 干嘛呀？
11: 我先问问你，
10: 问
11: 什么叫今天是专门为你做的专辑？
10: 你知道咱们今天的主题吗？
11: 太知道了，工匠精神。
10: 对，因为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有着工匠精神，所以说这是我的专辑。
11: 你们家有工匠？
10: 我们家人低调，不乐意宣传这个。即便是今天我说完了，大伙儿也别出去传去。
11: 真人不露相。
10: 但是呢，做完节目我可以接受一下采访。
11: 那是应该的。
10: 但是人也不能太多了啊，因为我时间宝贵。
11: 哦、对。
10: 咱们就来两万个记者吧。啊，是。
11: 谁采访你啊？一上来还说自己瓜子脸，我看你是不要脸。讨厌就是这种人，什么好词都往自个儿身上安。
10: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嗯，今天这个专辑确实给我做的，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有工匠精神。
11: 那我得问问，
10: 好，
11: 这头一代是
10: 我们家第一代工匠艺人，
11: 谁？
10: 邻居赵大爷。
11: 好，我问你，你们家世代工匠跟人赵大爷有什么关系啊？
10: 那天呢，在废品回收站拿过来一个25斤的大铁坨子，交给了我爷爷。
11: 你爷爷？嗯，你爷爷是
10: 铁匠。
11: 哦，铁匠，
10: 过去的铁匠。
11: 而且这属于工匠，那凭的是手艺工艺呀。
10: 我爷爷看了看铁坨子，沉思了一会儿，把它拿进了工作室，3个小时，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再拿出来，25斤的铁坨子没了，拖出一8斤的大铁碗。
11: 哎呦，那真了不起啊！
10: 我爷看了看，不太满意，拿回工作室，噼啦啪啦，3个小时，8斤大铁碗没了。拖出一个3斤的铁盘子来，
11: 有能耐啊！
10: 我爷爷看了看，不太满意，拿回锅，噼啦啪啦，噼啦啪啦，3个小时再看，3斤铁盘子没了。拖出一4两茶杯，
11: 真厉害啊！
10: 我爷爷看了看成品，不太满意，噼啦啪，这回是一宿没睡，转天拿出成品，你再看
11: 什么东西？
10: 钢丝球。
11: 球啊，
10: 太展示我爷爷的工匠精神了。
11: 你爷爷这不是工匠精神，这是糟践东西啊。25斤的铁坨子最后就打造一个钢丝球啊。
10: 你这人不懂，你知道什么是工匠精神吗？
11: 什么呀？
10: 那是需要精雕细刻，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得有细心和耐心。你瞧，好像是一个刷碗的钢丝球，咱们天津话叫铁爆环啊。
11: 对对对，
10: 物小事不小，这是我爷爷的工匠精神。
11: 我这话倒对，细节决定成败。
10: 对喽。
11: 哦，这是你爷爷
10: 第一代。哦，
11: 那第二代是
10: 邻居赵大爷。
11: 怎么还有他呀？
10: 你看着这赵大爷是在废品回收站工作，但是他喜欢艺术，
11: 人自己有自己的爱好嘛。
10: 而且最近特别爱研究我爸爸的艺术作品。
11: 令尊是
10: 画匠。
11: 哦，画家。
10: 对对，
11: 那跟赵大爷有什么关系？
10: 最近赵大爷求我爸爸给他画幅画吗？
11: 什么内容呢？
10: 这个赵大爷有个小孙子，胖胖乎乎，特别可爱。哦，那天呢，坐在翘翘板上，俩手扶着那把手啊，拍了一张照片。哎，赵大爷看着特别可爱。哦，希望我爸爸把这照片给画下来。
11: 老爷子疼孩子嘛。
10: 要不说我爸爸真有工匠精神。
11: 我怎么呢？
10: 往画板跟前一坐，一坐就是一天呢。哎呦，太认真了。
11: 是啊，
10: 早起来9点往这一坐，晚上10点你再看，
11: 大作完成，
10: 一笔没动。
11: 没画呀？
10: 构思啊。
11: 构思
10: 设计呀。而且我父亲有个习惯。
11: 什么习惯？
10: 深夜作画，
11: 夜里安静。
10: 哎，经过一宿的努力，转天拿着大作找赵大爷来了。
11: 找着了。
10: 老赵啊，昨天晚上我有点困。这个把你孙子这个嘴呀，画得有点长。
11: 嘴画长了。
10: 哎，要不咱改改你看行吗？
11: 我能改啊。
10: 能改。那个改，把你孙子改成霸王龙行吗？
11: 小孙子玩跷跷板改霸王龙啊，
10: 这动作不都一样吗？这不都
11: 好吗？这行吗？这
10: 你没问题，交给我吧，我明天交给你啊。明天
11: 交也行。
10: 转天我爸爸拿着大作又来了。老赵啊，这霸王龙啊不好，容易把咱孙子吓着。这样吧，我给你画了一个我拿手的作品。
11: 那也行啊。
10: 而且这名字起得相当之好。
11: 叫什么呢？
10: 关灯以后。
11: 全是黑的呀。
10: 对，
11: 这什么破作品，就这水平啊。
10: 这水平怎么了？
11: 不怎么样
10: 啊。哦，你以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挥而就吗？
11: 那不可能。
10: 达芬奇也不是先学的画鸡蛋才画的吗？

0: 蒙娜丽莎吧，
1: 那传世的佳作毕竟是历经挫折反复打磨。
2: 对呀，真正的工匠精神需要精益求精，一个事情做得很好，但是还得做得更好。正如老子所说，天下大事必精于细，注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啊。不像现在有好多人心浮气躁的弄反了，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就说咱这大褂吧。
1: 啊，对，大褂
2: 三天做一套，三天做一套，穿一个礼拜扔了。
1: 怎么呢？
2: 变形啊，
1: 穿不了了。
2: 您看他这大褂，
1: 我这大褂
2: 刚做的时候挺好，洗两回
1: 缩水了。
2: 你再说咱们天津多少百年的建筑，历经几次地震完好无损，
1: 真材实料，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话对，我们应该学习古人的智慧，工匠的精神。
2: 对，
1: 那你刚才好像说你们家三代工匠。
2: 那没错啊，
1: 那是最后一位是
2: 赵大爷。
1: 我就知道啊，我看出来了，今天这专辑不是给他们家做的，是给赵大爷家做的。我代表赵大爷谢谢大家。
2: 我没说完呢，
1: 不赵大爷吗？
2: 最后一位工匠和赵大爷有密切的关系。
1: 那最后这位是谁？
2: 就是我鄙人的意思。
1: 哎，那你跟你爷爷一样是铁匠？
2: 嗯，不对。
1: 跟你爸爸一样是画匠？
2: 嗯，不对。
1: 木匠？
2: 嗯，不对。
1: 石匠？
2: 哎，
1: 对了，
2: 不对。
1: 不对，你答应什么呢？你
2: 不对，
1: 真是的。不是，那你到底是什么工匠？
2: 炸酱。这
1: 炸酱？
2: 对，
1: 赵大爷拿他拌面。
2: 还拿你打卤呢？什么叫拌面呢？
1: 什么叫炸酱？
2: 这不天津话吗？炸酱，炸酱，复杂的杂，工匠的匠，天津话炸酱吗？
1: 那这杂匠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就说我呀，乐于助人，热心肠，谁有事找我，我帮忙给他解决，我帮助人家，杂匠。
1: 那这跟赵大爷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
1: 嗯，
2: 那赵大爷天天骑那小三轮，三轮放炮了，谁给补的胎？
1: 谁呀？
2: 我呀。
1: 乐于助人，
2: 赵大爷没工夫接孩子放学，谁接的孩子？
1: 谁呀？
2: 我呀。
1: 那你有爱心呢？
2: 赵大爷老伴去世五年了，谁天天晚上帮着他铺被窝？
1: 谁呀？
2: 我呀。
1: 啊，
2: 我帮他又找一新老伴啊。
1: 你吓我一跳。
2: 对，
1: 那说了半天了，你这杂匠到底算哪个职业的工匠？
2: 社会工匠。
1: 社会工匠。
2: 哎，这个社会工匠不仅仅是体现在自己本身的职业上。我在公交车上看见这么一句话，叫工作一分钟干满六十秒。我想给他改一个字，叫工作一分钟干好六十秒。无论说您从事着哪个行业哪个职业，只要您认真的对待于工作，热诚的对待于生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只要人人都具备着这种工匠精神，才能让世界看见我们华夏的大国工匠精神。好，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天价炮竹辞旧岁，
7: 叮了个叮，叮了个叮，
6: 万户红灯庆新春，
7: 夸得个令夸一令夸，
6: 拱手拜年家家乐，
7: 抬个令抬一令抬，
6: 开门见喜户户新，
7: 扛起扛这个起强气，强强强这个
8: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你这起哄呢是怎么着？
9: 没起哄啊，
7: 我这儿给大家拜年啊，你这儿敲这家伙点儿，这不捣乱吗？
0: 一点都不捣乱呢。啊，咱们过春节的时候这里。

0: 你都有啊？
1: 有，
0: 咱们老北京过春节可讲究了，
1: 是吗？
0: 越到过节时候越热闹
1: 哦，
0: 什么跑旱船的呀，扭秧歌的呀，耍中翻的呀，撂跤的呀，唱快板的，唱山东快书的都有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哦、
0: 热闹极了
1: 哦，真是这样。
0: 对，你不信，你问去啊。
1: 我问谁呀、啊？
0: 你回家问去，问你爸爸呀。
1: 我还问我爷爷呢，
0: 那更好了、
1: 啊、
0: 凡是岁数大的人对咱们老北京那些怎么过春节的事儿知道的最多最清楚。
1: 哎，您说的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哎、
0: 我问问你、啊、你知道过春节怎么回事啊？
1: 我知道啊，
0: 啊，
1: 就是大年三十
0: 啊，
1: 上午在单位搞个卫生
0: 啊，
1: 下午放假回家
0: 啊
1: 吃，晚上包饺子熬夜，大年初一给双方家长拜年，初二给朋友同事拜年，初三缓一闸，初四上班接着练，
2: 不就这个吗？
0: 完了
1: 啊，就这个。
0: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
1: 啊！
0: 按照咱们老北京的规矩，春节打腊月就开始了，一直到来年正月，再到二月二龙抬头，这一阶段都属于春节的范畴。
1: 哎呀，你对北京的春节风俗了解的不少啊！
0: 我也是刚知道没几天。
1: 你听谁说的？
0: 听你爸爸说的呀。
1: 哎，你什么时候见着我们老爷子了？
0: 我是想写一个他们老年人活动站的节目。
1: 哦，
0: 前两天我说看看你爸爸去吧。
1: 哦，瞧瞧去，
0: 我就上他们家去了。
1: 哎，
0: 到那儿我砰砰砰一打门，打里边出了一人。
1: 哦，
0: 你找谁呀？我说我找石大爷。哦，石大爷，找第几位啊？
1: 哎，对，
0: 嗯，
1: 这怎么问话呢？
0: 不是他，因为你爸爸那老哥几个不是都在一个院里住着吗？
1: 对，我叔叔大爷倒是多。
0: 你找第几位啊？我说就是老跟我一块说相声那个石富宽的爸爸。
1: 找我爸爸
0: 没在家，在老年人活动站呢。
1: 我爸爸就喜欢到那儿玩去，
0: 我就上那儿吧。
1: 嗯，
0: 离着那活动站还老远呢，我就听见那儿抗击抗击抗击抗击抗击抗击，人家正练着呢，
1: 活动着呢。
0: 哎呦，我一进屋我一看，太好了。
1: 哦，
0: 老头老太太一大屋。
1: 是啊，
0: 我刚一进去，你那哥几个爸爸就站起来了。
1: 哎，对，
0: 哎，
1: 那谁啊？
0: 我行
1: 啊，您先坐下吧。
0: 嗯，
1: 什么叫哥几个爸爸都站起来了？
0: 就是有老哥几个还有你爸爸就一块就站起来了。
1: 您最好给分清楚了。
0: 哎，怎么着，岳文来了。我说大来了大爷，我一来给您拜个早年。
1: 是啊，
0: 二来呢，我想看看咱们这个老年活动站的情况。
1: 哦，
0: 您给我谈一谈。
1: 是是是，
0: 别介聊天啊，您这，那这样好不好？你既然来了，先唱两段吧。
1: 哦，这戏瘾就上来了。
0: 我说别介啊，大爷，我这刚来啊，您唱您的，我学习学习。
1: 哦，
0: 行啊，咱们这个谁先唱啊？
1: 哦，谁先唱？
0: 那什么，他老姐姐，你先来一段吧。
1: 哦，
0: 当时站起一位老大娘来。
1: 嗯
0: 嗯，行啊，我来一段吧。
1: 哎，
0: 嗯，
1: 您要唱哪段啊？
0: 我先唱四郎探母。
1: 哎呦，就这样还唱四郎探母呢？
0: 嗯，来，
1: 嗯，
0: 你们俩搀着我，我先试试。
1: 干嘛呀？
0: 这儿有一卧云儿。
1: 哎，行了。
0: 嗯，
1: 您呢？别加身段，您就这么清唱吧。嗯、
0: 好，
1: 嗯，
0: 胡琴儿想唱，
1: 要乐队，
0: 胡琴儿一拉，一个啷当当啷当当滴滴，那个啷当来个啷滴当，
1: 大妈唱了。
0: 芍药开，牡丹放，
1: 嗯，
0: 红花一样。
1: 好，怎么了？这是，
0: 快点把那痰盒递给我。
1: 痰堵门，
0: 妈！当时你爸爸站起来了。
1: 啊！
0: 哎呦，老姐姐，您怎么了？这是？
1: 嗯，
0: 岳文也不是外人呢，您紧张干什么？这是？
1: 那是紧张吗？
0: 没关系，你坐下，我唱一段。
1: 我父亲要唱，
0: 你爸爸会唱。
1: 嗯，
0: 你爸爸当时往那儿一唱，一张嘴就唱上了。
1: 唱的什么呀？
0: 唱的《铡美案》。
1: 对，我爸爸呀，爱唱花脸。
2: 哦，学我父亲说话
0: 啊。当时呢，康康康康康去康康，你爸爸张嘴就唱上了。
1: 唱什么？
0: 驸马爷，金镶汉端详，上写着金项链三十二。
1: 怎么了？这是
0: 我这假牙掉了。
1: 嗨、哎，牙怎么掉了？
0: 怎么那么辣呀？这个
1: 这……
0: 哎呦，这谁的烟头？这是、
1: 哎、什么眼神啊？这是。
0: 金项链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欺君王，灭皇上，悔恨男儿，赵东闯江闯之牙。只宰了夜的大唐，
1: 怎么了？
0: 又掉了。
1: 您 唱，别唱了，
0: 不行，我得把它唱完了。
1: 哎，对，您别唱了，
0: 上。
1: 我爸爸有这掉牙不掉腔的劲头啊。
0: 哎，我就这样。
1: 我这说我父亲
0: 是你爸爸就是那脾气啊。
1: 哦，对对对对，啊，
0: 我说得了，我说大爷，您这都唱完了，
1: 唱完了，
0: 咱们爷儿俩该聊聊了吧？
1: 爷儿俩聊，
0: 好聊聊聊聊。要说你爸爸这幻匣子一打开，那真是真能侃。
1: 哎，对，什么叫能侃呢？
0: 谈古说今呢，真能聊天。
1: 哎，老事儿啊，我父亲醉的记得很清楚。
0: 哎，当时跟我聊上了。岳文啊，你不知道啊，我们这个老年人呢，都爱上这个老年活动站，
1: 喜欢到那儿，
0: 跟你们年轻人一样。你们这个年轻人呢，现在喜欢上那个，那叫卡欧拉开呀。
1: 哎，对，我说您等会儿，
0: 你们都上那儿去？
1: 什么叫卡欧拉开呀？那叫卡拉 OK。哦，这地方您别露怯呀，我的爸爸。
0: 哎，我露怯了。
1: 哎，怎么回事？啊，你搭什么茬这里的？
0: 不是你爸爸说的吗？
1: 我父亲说的。
0: 大爷，那可不叫卡什么卡欧拉开，
1: 哎，
0: 那叫卡拉 OK。
1: 对，
0: 是啊，这上年纪了，这外来的这个词儿啊，这说的绕嘴，
1: 说不清楚，
0: 跟不上趟了。
1: 哎，现在变化太大了嘛。
0: 你就拿我们这个吉兴胡同来说吧，
1: 这条胡同，
0: 你从东头走到西头啊，那个新鲜词儿、新鲜事儿可多了。
1: 您说说都有什么？
0: 打头一条说，我们这胡同里啊，原来有个剃头棚，
1: 啊，对，推头的，
0: 现在他就改了，
1: 叫
0: 迷你发廊。
1: 哎，发廊，
0: 这个发廊啊，我还懂，就是在廊子上理发呗。
1: 是啊，
0: 这迷你就弄不明白了。
1: 这好懂啊，
0: 迷你怎么回事？
1: 就是啊，迷你，
0: 迷你，
1: 哎，迷你。
0: 迷惑我，
1: 很迷惑您干嘛？
0: 不是啊，
1: 迷你就是让您喜欢，
0: 你叫喜欢发廊不是就完了吗？你叫迷你发廊，这一迷你把我迷惑了。
1: 这么说着好听。
0: 现在你再看看，还有这个早卖早点的这个早点铺。
1: 哎，早点铺，
0: 过去啊就卖烧饼果子、油条、豆浆。
1: 哎，是啊，
0: 现在出新花样了，
1: 卖什么了？
0: 卖热狗。
1: 哎，还真有。
0: 那一天我去了，人家问我，大爷，您尝尝这个热狗。我说对不起您呢，我不吃狗肉。
1: 那热狗是狗肉吗？
0: 啊，
1: 这地方您怎么老露怯呀，我的爸爸。
0: 我说大爷，那热狗它不是狗肉的。
1: 哎，
0: 那个就是啊，那面包啊里边加点乱七八糟，那就是外国的一快餐。
1: 是是是。
0: 是啊，你这叫面包乱七八糟就完了。你这一叫热狗，你把我狗的糊涂了，是不是？
1: 那么叫不好听。
0: 你再说吧，咱们这个胡同里头还有呢。
1: 啊，绒馅铺什么都有。
0: 这个绒馅铺现在也添新材料了。
1: 是吗？
0: 做广告。
1: 有广告
0: 啊，那门口贴了一大广告，说的是什么金令来男人的世界。后边还借感情，这男的都是结巴，感情都是。
1: 那不是结巴
0: 啊，现在这个粮店改好了。
1: 哦，粮食店。
0: 粮店呢又卖这个方便面。
1: 有
0: 卖面包。卖馒头。
1: 是
0: 卖油饼。
1: 哎，
0: 方便了，
1: 方便多了。
0: 现在呀，把那汉阳铁糊的呀，把他们都连在一块儿，
1: 哎，
0: 就归了黑白铁商店了。
1: 哎，门市部。
0: 不错。
1: 哎，
0: 挺好的。
1: 哎，还有卖
0: 把那个羊肉床子、大肉杠啊，都归了富士商场了。
1: 哎，
0: 这个澡堂子也改了。
1: 哦，澡堂子，
0: 澡堂子现在改成浴室了。
1: 哎，叫浴室，
0: 也增加新品种，
1: 叫
0: 还有那个叫桑拿浴。
1: 哎，桑拿浴。
0: 我一琢磨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
0: 看谁脏啊，把他拿进去给他轮轮那淋浴。
1: 嗨，您这是歪批。那是桑拿浴。
0: 哦，仨人凑一块儿才行呢。
1: 仨人干什么呀？
0: 怎么
1: 桑拿浴？
0: 桑拿浴。
1: 哎，
0: 反正现在这洗澡跟过去就不一样了。过去洗澡啊，有半块椅子就解决问题了。
1: 是啊，
0: 现在又是什么膏啊，什么液呀，什么水啊，什么波呀，也不知道他们哪样管用。
1: 现在广告做的是不少，
0: 我还用我那碱面就挺好。
1: 您这也太落后了。
0: 还有啊，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家具也不一样了。
1: 家具，
0: 过去啊我们一小板凳啊能坐三辈儿，
1: 哎，传代。
0: 现在这沙发一年一换样，
1: 可不是吗？
0: 什么带个边儿啊，带个弯儿啊，带个轱辘啊，就换了，
1: 成套的沙发。
0: 我们小时候拿一竹竿啊，骑卡布当底下就当马骑了，
1: 没有别的玩意儿。
0: 现在那个游乐场你看看，看着都眼晕呢，
1: 可。

0: 不是
1: 那年轻人说这玩意儿好，
0: 怎么
1: 说它刺激，哎，
0: 爱玩
1: 啊，我就受不了那个了。
0: 哦，您是不行，
1: 我岁数大了，
0: 嗯，
1: 特别现在这小年轻的爱穿衣裳，
0: 这服装
1: 什么好穿什么，那样我都没见过。
0: 哦，
1: 也不是哪儿那么些个兜啊，那么些个拉锁，
0: 新样式。
1: 嗯，可是呢，享清博日的愣说这衣裳啊，也不知道怎么潮了，
0: 潮，
1: 嗨，潮了
0: 什么潮了？那个说呀，是新潮的潮，
1: 新潮
0: 不是潮湿的潮，
1: 我弄误会了。
0: 哎，这地方您别老露怯。
1: 哎呀哎呀，不，您看现在这个颜色啊，跟感冒似的，也流行，
0: 流行，
1: 流行色儿。
0: 哎，流行色，
1: 啊，流行色，
0: 嗯，
1: 这还是咱胡同里头
0: 眼巴前的事儿。
1: 你要再上大街逛逛啊，那简直都不认识了。
0: 大街上
1: 盖了那么些桥，盖了那么些个楼。
0: 对，
1: 那天我说上前门呐，啊，买点东西去。
0: 是啊，
1: 倒了四回车呀，下车我问人家大石烂在哪儿，
0: 人家说
1: 那位冲我直摇头说：“大爷，这不是大石烂，
0: 您到了
1: 怀柔。
0: ”上怀柔了。
1: 是啊，现在这城里城外呀，啊，也分不出来什么了，
0: 没有多大的区别了。
1: 好啊，
0: 变化大，
1: 北京是越变越年轻啊。
0: 好，
1: 我们这老年人呢也不敢满市去了。
0: 怎么？
1: 怕走丢了，
0: 找不着家。
1: 所以啊，我们都在这俱乐部这玩，
0: 活动站里玩，
1: 玩玩也好，
0: 是
1: 越活越年轻。
0: 对，
1: 北京也年轻了，
0: 嗯，
1: 我们也年轻了。
0: 哎，
1: 好啊，太好了，好啊，
0: 又要唱啊，
1: 都是要唱。
0: 哦，
1: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真唱上了。
0: 唱的什么？
1: 说北京来到北京，
0: 再唱。
1: 北京越来越年轻，
0: 再唱。
1: 送走银蛇饮马舞，
0: 嗯，
1: 骏马奔腾奔前，吹坏了。
0: 怎么了？
1: 牙又掉了。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是啊，
6: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8: 推广普通话，普及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是现在社会上的一群人。
1: 什么人、啊、
0: 这些人、他们默默的付出、无私的奉献、帮助身边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天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人在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管这种人叫做
2: 黄牛。
0: 不是
3: 要票要票要票，我这便宜、我这便宜
0: 像话吗？
2: 是吗？
0: 不是黄牛，他们总是能、带动啊身边的人一起工作，
2: 传销的。
0: 不是，他们其中有的人啊经常工作在很偏远的很荒凉的地方，无声的诺年。这些人指的是志愿者。
2: 哦，志愿者，
0: 明白了吗？志愿者的付出总是无声的。
2: 哦，我以为是说你对我的那个诺言呢。
0: 谁呀、我对你有什么诺言啊？
2: 不是说好了今天你刷碗你开车吗？
0: 太琐碎了，太琐碎了。
2: 不是，不是，那我不捣乱好吗？我不捣乱。你
0: 还知道你在捣乱呀？
2: 我不捣乱，你说你的。
0: 无声诺言指的是志愿者、
2: 志愿者。
0: 哎，为什么我有权说这个呢？因为我当过志愿者。2008年、我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2: 哦，是吗？
0: 哎，你没去过吧？
2: 我没去过。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参加了，当时的志愿服务工作，那个场景啊，非常的这个浩瀚，
2: 是、
0: 非常的宏大，
2: 是吗？
0: 这边挥汗如雨，
2: 比赛呢吗？
0: 这边人声鼎沸，
2: 都加油了，
0: 冲击钻，汤汤汤汤汤汤汤，电焊机冰冰冰冰冰冰冰，红旗一厂和英模二厂的师傅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2: 哎、
0: 尤其是这老王师傅。
2: 参加的是北京职工技能大赛吧？
0: 奥运会，
2: 奥运会怎么还有冲击钻在这儿啊？
0: 不是他
2: 啊，那10米气步枪是吧？人都拿手枪，你是拿一冲击钻，叭叭叭叭叭跑这扫射来了是吗？你
0: 我没说的
2: 踢球，刀进一球，首先让人进一球，把门给焊上吧，别别别，滋滋滋滋，
0: 还把门给焊上，这守门员怎么那么闲得慌呢？我没说比赛，
2: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的是奥运会开展前期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当的这志愿者，所以当过志愿者之后呢，我自己啊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小体会。
2: 是什么体会？
0: 我就发现啊，这个志愿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
2: 什么特性？
0: 就是无偿性。
2: 无偿性说的是？
0: 不明白什么意思？
2: 不知道。
0: 无偿性说就是不给钱，
2: 哦，
0: 不挣钱。我们这些志愿者都不挣钱啊。
2: 是吗？
0: 总共就给了6万。哎，这6万块钱啊，各位，这6万块钱，这都不够啊，
2: 这都不够你瞧大夫的吧？这他
0: 怎么了？
2: 这是六吗？这个
0: 这是
2: 七啊，这是
0: 怎么七呢？
2: 这是八，你六你会
0: 六怎么比我？
2: 六小拇指得出来，
0: 小拇指
2: 出来，
0: 6万块钱。哎，这6万块钱不是我们挣的钱，这6万块钱是基础设施建设，简易宿舍搭简易厕所，一共挣了6万。这简易厕所呀，
2: 厕所给砸着了，简直！
0: 你怎么？反正就大伙明白了，这6万不是我们挣的，
2: 不是你们挣，
0: 我们一分钱没有挣，对不对？人家是基础设施建设，
2: 基础设施，
0: 人家掏的钱，你没有资格说我。
2: 我怎么没资格说？
0: 知道吗？我跟这说，你老爱用那个讽刺的大门牙看着我，你要干嘛呀你？
2: 我怎么了我？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2: 我压根就没敢瞧你，建川，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2: 瞧不起你干嘛？
0: 你又没当过志愿者，你没有资格说
2: 我。我没当过志愿者，那我能当志愿者呀？你都就这怎么不好当啊？这
0: 你以为光是这个呢？
2: 是啊，
0: 志愿者跟志愿者不一样。
2: 怎么了？
0: 分类多了，比如说有刚才我说的奥运会志愿者，还有什么社区的志愿者，还有什么支教的青年，这些都属于志愿者。
2: 我都能当啊，都能当
0: 。你考核你都过不了。
2: 什么考核啊？
0: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有基本素质，
2: 什么基本素质？
0: 四大基本素质你都有吗？
2: 哪四大基本？
0: 首先，
2: 得
0: 能吃苦，还有服务意识高，还得有知识，哎，这四项素质啊，缺一不可。各位，我告诉你，这四项我都
2: 别你撂下，
0: 我这些啊，我这个，
2: 你这是六，你这是六，你撂下，你
0: 怎么？
2: 四项的吧，你数字你都不会比划是吗？
0: 反正就是四项
2: 基本素质，食指无名指呢？
0: 对
2: 啊，中指的都得出来，
0: 对
2: 不
0: 对？四项基本素质，哎，这四项啊缺一不可。反正这些素质你都没有，
2: 怎么没有？
0: 就刚才说那有知识，
2: 有知识，
0: 特别是支教青年啊，在山区教课那些支教青年必须得有知识。
2: 我有知识啊，
0: 让你教孩子上课你行吗？
2: 我都能教，你干嘛这教孩子上课数理化这我都能教啊。
0: 英语能教吗？什么呀？问你英文。
2: 我干什么的呀，建川？我说相声，语文最好了，对不对？
0: 你这听力不怎么样啊？我说的是英文，不是语文。 能不能教啊？
2: 我先教语文，
0: 你别先
2: 教语
0: 文，
2: 先教语文。
0: 我这话都问到这，你别逃避。
2: 先教语文，
0: 别先教，让你先教英文行吗？我就问你英文行不行？

0: 行，
1: 你干嘛？我先教语文，然后
0: 别先教语文，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你问教英文，让教孩子上英文，行不行？
1: 不是你急什么呀你？
0: 你说你行不行？你就说痛快点，行不行？
1: 你跟我较劲什么你？
0: 啊？对了，我就是跟你较劲。
1: 你非得让我就看我在台上丢脸是吧？
0: 啊，对，行不行？啊，怎么着？
1: 至于吗？
0: 你痛快，给个痛快话，行
1: 不
0: 行？
1: 咱那交情都哪儿去了？
0: 咱没交情，我告诉你，问你行不行？
1: 行，哎，成，哎，你话说这是吧？
0: 对，问你行不行？
1: 是，嗨，怎么着？教语文是吧？行，
0: 英文。到底怎么回事？英文能不能教啊？
1: 英文能教，能教，怎么不能教？
0: 你这人，你别老逃避啊！
1: 英文
0: 可难着呢，
1: 怎么了？
0: 必须得有知识，
1: 嗯、
0: 什么英译汉、汉英啊、嗯，这些教给孩子之后，
1: 我都能教，我都能翻译。
0: The spring is here，
1: 春天来了。
0: The grass turns green，
1: 小草儿也披上了绿装。是不是？他这比喻啊，怎么样？
0: 可以
1: 啊，正经小学毕业，我跟你说，
0: 没有什么难
1: 题，没问题，能教。
0: 小学毕业，你得大学毕业，
1: 大学
0: 四级过了，
1: 过了，
0: 都过了，
1: 没问题。
0: 好，
1: 嗯，
0: 有一个中学的英文的教材，
1: 嗯，
0: 我来给大伙儿朗读一下，你来把这些英文都给翻译成汉语，行吗？
1: 有什么难的？这个，
0: 咱们注意来，
1: 没问题。嗯
0: ，Hello everybody，
1: 嗨，大家好
0: ，My name is 李丁，
1: 我的名字叫李，你等一下，你先等一下，
0: 怎么？
1: 中学英文教材，
0: 对呀、
1: 啊，怎么还有李丁呢？怎么，应该有李雷，这可以啊？
0: 不是，你不明白，
1: 叫李丁呢？怎么还有？
0: 你不
1: 啊？
0: 李丁你
1: 啊？
0: 我啊，是你是去山区支教
1: 去，支教去了，
0: 然后把李丁呢去山区支教的一段英雄事迹啊，把它写到了、这个、
1: 什么叫英雄事迹？我还回得来吗？我。
0: 动人事迹，
1: 动人事迹，
0: 动人事迹啊！就去山区支教的这段故事，把它写到了英文的教材里。李丁，你上教材了？
1: 哦，
0: 明白吗？
1: 行。
0: My name is 李丁。
1: 我的名字叫李丁。
0: My English name is Roger。
1: 我的英文名字，你才弱智呢，你。
0: 不是，那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1: ？Timothy。
0: My English name is Timothy。
1: 我的英文名字叫提莫西。
0: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1: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在这儿呢？小女孩，
0: 你别管人家，你别管人家。
1: 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0: 哦，对，这赖我了，我这句英文说错了，
1: 太错大了。
0: 重新说，重新翻译啊。When I was little，
1: 在我还小的时候
0: ，I thought I was a girl，
1: 认为自己是个女孩，这也不对吧？我还有一公主心是吗？我
0: ，A volunteer told me，
1: 志愿者告诉我
0: ，No， you are boy，
1: 不，你是个男孩，用得着他告诉我吗？这个。
0: I said，
1: 我说
0: ，understand，
1: 明白了
0: ，Thank you， Dad，
1: 谢谢爸爸。哦，我爸是志愿者是吗？我们家这么客气是吧？
0: 你别捣乱
1: 了，我在家叫爸就可以了。
0: 往后翻译、，I said，
1: 我说
0: ，If a nice life，
1: 如果有下辈子
0: ，I want to be your daughter again，
1: 我还要做你的女儿，这也不行啊！我怎么那么想变性呢？我
0: ，Few years ago，
1: 多年以后
0: ，I became a volunteer，
1: 我也成为了志愿者。
0: I took the children to class。
1: 我带着孩子们上课
0: ，play with them after school。
1: 下课带着他们去玩
0: ，I throw thing back to them。
1: 我向他们丢沙包
0: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1: 他们向我扔石头，为什么？
0: 什么叫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向我扔石头呢？
0: 刚才说了，
1: 啊、
0: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
1: 啊，
0: 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
1: 啊、
0: 条件艰苦、
1: 啊，
0: 只有一个沙包，剩下的就是石头代替。
1: 那也不能拿石头砍我呀！
0: 不是你，人家是小学生，
1: 啊、
0: 人家没多大劲儿。
1: 不是中学教材吗？
0: 你跟人孩子玩，主要为了融入他们，
1: 啊、
0: 知道吗、
1: 啊？
0: 你忍耐一下，你得等吃苦。
1: 我认得，
0: 记住了。
1: 啊、
0: I throw balls to them。
1: 我向他们传球。
0: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1: 他们向我扔石头。
0: I throw frame back to them。
1: 我向他们扔飞盘。
0: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1: 我都向他们扔飞盘了，他们先把那沙包扔回来，行吗？沙包跟这儿不捡，就拿石头砍我，是吧？
0: 后翻译 ，They really like me。
1: 我真没觉得他们喜欢我。
0: I took them to swimming。
1: 啊，我带着他们去游泳。
0: I jumped into the water first。
1: 我率先跳入河中，这回别向我扔石头了。
0: They went home。
1: 他们回家了，那我干嘛去了？我一人游泳去了，是吗？我。
0: Wow！ Timothy。
1: 课文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0: He's my friend。
1: 我怎么有这样的朋友啊
0: ？What are you doing？
1: 你干什么呢
0: ？Eating。
1: 吃？我怎么在河里吃饭呀、啊？我
0: 不是人，你朋友来了，你就上岸了，
1: 我上岸
0: 你就上去了。
1: 我
0: Eating。
1: 我吃饭。
0: What are you eating？
1: 吃什么呢
0: ？Salt and grass。
1: 盐和草。怎么？我 我吃什么？我吃盐和草啊。
0: 对呀、
1: 啊，我在岸上就吃盐和草啊。我，
0: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艰苦，你只能吃野菜充饥啊。哦，你得能受苦，明白吗？
1: 我理解了，
0: 只能吃这个、
1: 盐和草。偷笑，偷笑，偷笑。
2: You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1: 你只能吃盐和草。
2: I have teacher's canned pork。
1: 我有田老师红烧，你从哪儿来的呀你？我们山区还有田老师红烧肉是吗？
2: 提莫西，
1: 提莫西
2: ，You are in poor place。
1: 你在这个穷地方。
2: You can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1: 只能吃盐和草。
2: What did you say, Harry Potter？
1: 你在说什么，哈利波特？画风太奇怪了呀。
2: Shut up！
1: 闭嘴。
2: You are right。
1: 你说的对。
2: I don't have any money。
1: 我没有钱。
2: But
1: 但是
2: ，I have a heart of a little girl。
1: 我有一颗女孩的心。什么简直？建春，建春，
0: 你老拦我！
1: 不是你让我把这个不成熟的心智收一收，行吗？
0: 不是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贫穷，你得首先你了解这个大环境，
1: 大环境，
0: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遭遇。
1: 我有这样的遭遇是不假的。
0: 你好家伙，你这翻译不好，你赖教材。
1: 我翻译的不好，你这教材我教不了。
0: 你不想当志愿者吗？
1: 我不当，我当志愿者，我可以当志愿者，但我不当支教青年了。
0: 你看这人没长性啊！
1: 我这样，我当一个闪光的志愿者，
0: 不是
1: 一个不灵不灵不灵。
0: 停！别说了。
1: 怎么了？
0: 刚才说了，志愿者是无声的诺言，都是默默奉献，不可能有闪光的。
1: 谁说？你看你刚才那个什么奥运的那个，他这抛头露面，这多好，对吧？
0: 还抛头露面，
1: 奥运
0: 告诉你啊，想成为奥运志愿者那更难了。
1: 怎么难了？
0: 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都得善于解决。
1: 我就善于解决，
0: 你行吗？
1: 行啊，这有什么难？奥运志愿者有什么难？
3: 哎，你好，这位小伙子你好啊。
1: 哎呦，来了一个南方的朋友。
3: 是这样的啊，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北京。
1: 哎呦，欢迎您来到首都。
3: 你们北京的空气真是太好了呀。哎呦，
1: 你亏心吗？
3: 是这样的，这位小伙子啊，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1: 什么麻烦啊？
3: 我跟我的贝贝走私了呀。
1: 这贝贝是谁啊？
3: 贝贝是我的宠物。
1: 那宠物呢不好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宠物比较
3: 小。这个贝贝啊，它是一头水牛。
1: 哦，那好找。是那个，你看那个
3: 哪个？
1: 那边
3: 哪个？
1: 那边好多人围着那个。
3: 哎、那个
1: 那是你？
3: 哎，那个可能不是我。
1: 那就是你的，我们这儿没人养这个。
3: 是吗？
1: 去
3: 谢谢你啊！
1: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有什么难的？这个吧，马上就解决。哎，当时就解决。哟，来一老头。
4: 儿子。
1: 谁呀？
4: 儿子。
1: 不是。
4: 快磕，快！
1: 等会儿看清楚，我是你儿子吗？
0: 还真不是，
1: 你瞧瞧，
0: 孙子，
1: 哎呦，大爷，不，大爷，这可能老头啊，这个也脑子不太好使、啊。大爷，我跟你说，
0: 您是
1: 我志愿者，我是。
0: 哎呦喂，我这岁数大了呀，这眼神不好，我那儿子他就知道瞎跑，
1: 是吗？
0: 我一没看住，把他给丢了，
1: 把儿子给弄丢了呀。
0: 不光把我那儿子丢了，就我那儿媳妇儿、我那闺女、我那姑爷、我那老伴儿、我那大孙子、二孙子，我把他们都给丢了，
1: 那就是他们把你给弄丢了。
0: 你说这可去哪儿找呢？
1: 你去那儿找不找骗呀？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呀、啊？我帮你找找。
0: 哎啊，我那姑爷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是从南方来的，牵了头水牛叫贝贝。这俩呀，
1: 那边呢？在那边呢？哎，对，你看好多人那边。
0: 哎呦喂，这志愿者效率真高啊！
1: 你看我效率就是这么高，对吧？迎刃而解。
0: 坏了，兄弟，不好了！
1: 怎么了？
0: 我跟我爸爸走失了。
1: 哎，你们一家子的吧？
0: 啊，
1: 你们一家子组团忽悠我来了是吗？
0: 你这怎么
1: 那边呢？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是的，你是不是有小舅子
0: 啊？
1: 南方来的，养头牛叫贝贝是吗？
0: 对呀、啊。
1: 那边都在那边，赶紧去吧。这有什么难？迎刃而解，这个。你好，
0: 妹儿。
1: 那边呢？
0: 你怎么还急了？
1: 我怎么牛也来找我呀？
0: 不是，
1: 牛也走丢了，是吧？全走丢了啊！你们家的我丢了，全就我没丢是吗？
0: 那你也不能嚷嚷啊！
1: 你跟说丢了，你上派出所让我们志愿者干嘛呀？
0: 你现在知道志愿者没那么好当吗？对不对？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首先得不求回报，还得能吃苦，还得有素质、有知识、有很高的服务意识，这些你都没有。
1: 我有什么呀？
0: 你有一颗少女心。
1: 别挨骂了。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7: 哎，谢谢大家。
6: 今天是更换搭档的表演。
7: 对，
6: 我给大家介绍我的新搭档。
7: 介绍
6: 他叫汉红珍。
7: 是我。
6: 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7: 对，
6: 说学逗唱
7: 啊，
6: 人家哪门不行？
7: 哪门不行？
6: 哪门都不行。
7: 对，
4: 我用你夸我了是怎么着？啊，哎，银泉，别开玩笑啊。嗯。

0: 站在大赛的舞台上，我问问你，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您最擅长哪门？
1: 学呀。
0: 哦，善于模仿。
1: 对对，
0: 学您都能学点什么呢？
1: 你说明星大腕、普通百姓，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
0: 是吗？啊，明星大腕你能学谁？
1: 你喜欢听歌不喜欢听歌？
0: 太喜欢了。
1: 喜欢听歌太好了。啊，我对唱歌我有研究啊，尤其我专门学过。哦，我的老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0: 您的老恩师是哪位啊？
1: 著名的歌星啊。
0: 谁？
1: 叫芹菜。
0: 对，
1: 他呢？
0: 等会儿。那咱俩拉拉手吧。啊，我的老师叫韭菜。
1: 嗯，什么叫韭菜呀？
0: 有点塞牙。什么叫芹菜呀？
1: 那叫
0: 人那位老师是台湾的著名歌手，人叫蔡琴。
1: 我学他一模一样。
0: 人是女性。
1: 我给大家唱唱，怎么样？
0: 各位，听一听啊，像不像？
1: 不了情。哦。

0: 听完您唱真去火，
1: 怎么样？
0: 好，学的还真像。
1: 学上了没有？
0: 哦，大腕儿还会谁啊？
1: 你喜欢谁？
0: 我个人呢
1: 啊，
0: 我特别喜欢，我崇拜
1: 啊，
0: 崇拜。著名的蒙古族歌手腾格尔老师是我的偶像。哟，
1: 喜欢腾格尔？
0: 对，
1: 不仅我能学
0: 啊，
1: 我要教你的秘诀，你也能学呀。
0: 我也能学吗？
1: 腾格尔唱歌，
0: 您知道
1: 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痛苦挣扎。
0: 痛苦挣扎，
1: 痛苦挣扎，
0: 这怎么体现出来
1: 呢？你找着感觉。
0: 我怎么找感觉？
1: 攥拳，
0: 攥拳，
1: 咬牙，
0: 咬牙，
1: 使劲，使劲，痛苦不痛苦？就这意思。
0: 这是这样吗？
1: 你别看啊，他这感觉不像，
0: 啊、
1: 我唱出这歌来就像了
0: 啊！你给朋友们学一学，
1: 看看我啊
0: 啊，大家看像不像？

0: 瞧着太疼了。
1: 学上了没有？
0: 好，穿孔也就这样了。学得不错，学得不错。哎，这是学明星大腕。
1: 对对对，
0: 普通百姓能学吗？
1: 普通百姓
0: 都能学谁？
1: 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全会。
0: 对，这里边一个男的没有。
1: 男的学不像，主要
0: 您是雌性激素偏高啊，
1: 反正能学。
0: 那您学一个老太太。
1: 哎，老太太太有特点了。
0: 什么特点呢？
1: 尤其北京的老太太。啊啊，咱现在不叫老太太
0: 叫什么？
1: 大妈。
0: 对，亲切。
1: 大妈就是这嘴上，哎，有意思，语言的特点啊，不饶人呀。啊，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这情节。哎，有个大妈看着小孙子。哦。另外一家啊，养一特别大个的狗，嚯，在这楼下跑来跑去。哎呦，这老太太怕这狗啊伤着自己这小孙子。你看她说出这两句风凉话来，这劲头啊，为大伙学学。
0: 您学学。
1: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我告诉你，知道吗？真的，不是我说北京老太太我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有的人家讨厌，你知道吗？是我们这现在的小孩，家家都一个，都一个。你那狗，你说撒你就撒，你咬着孩子，我没法跟我儿子交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老太太学的太慈祥和蔼了，
1: 是不是这样？
0: 得带六个红箍，还真是这样。
1: 学上来了吧？
0: 哦，这是岁数大的。哎哎，小孩子能学吗？
1: 小孩也能学呀。
0: 学学咱们小朋友。
1: 小孩啊，哎，这个得有小男孩、小女孩。好，我告诉您啊，拿游戏就区分出来小孩子的特点。
0: 是吗？
1: 举例子啊，玩沙包大家都知道
0: 啊，大家都玩过。
1: 这小男孩玩沙包怎么玩？
0: 怎么玩？
1: 就一个字儿，坏。
0: 怎么就坏？
1: 使劲啊！那沙包里边，你想又是石头子儿，又是大米粒儿，
0: 可不是吗？
1: 卯足了劲儿，往人小姑娘身上打。我给大伙儿学学那小男孩那坏劲儿啊！
0: 来了，
1: 看那小眼神儿，啪，就这一下，正打那小姑娘后腰上。哦，小姑娘一捂着腰，哦，等到小女孩打沙包，大伙儿注意啊！女孩什么感觉？似气非气，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他那小男孩。

0: 你瞧这劲头啊！
1: 嗯，
0: 哼，干什么呀？哼，真讨厌！你以为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哼，看我现在我非打你！你别躲呀，躲什么呀？真讨厌！你别躲，哼，看我打你！
1: 是打吗？
0: 有气无力，
1: 这太萌了。
0: 还有游戏呢，
1: 啊，
0: 踢毽子也不一样。
1: 踢毽子什么样？
0: 小男孩，你看从小就淘气
1: 啊，
0: 瞎踢，瞎踢，
1: 怎么踢？
0: 拿回这毽子来
1: 啊，
0: 这踢，
1: 哎，行行行，
0: 上方。
1: 您也别学了，男孩你也学不像，您就学小女孩就完了。你瞧瞧小女孩踢毽子什么样？
0: 小女孩踢毽子太好了
1: 啊，
0: 稳稳当当。手眼身法步中规中矩，
1: 瞧瞧，
0: 拿过这毽子来
1: 啊！
0: 您瞧那样啊，
1: 哎，学的有点意思，
0: 是这样不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还有个游戏，
1: 嗯，
0: 跳皮筋儿，
1: 跳皮筋儿您都能学、啊？
0: 学的也不是太像。这么办，我斗胆在这大概齐，我给大伙儿学学。
1: 我们大家瞧瞧像不像？
0: 你瞧怎么样、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大概齐啊。北京有一种跳法叫小皮球、香蕉梨，
1: 还有顺口溜。
0: 哎，你带着大伙儿打打节奏。
1: 大家跟我一起打节奏
0: 啊！好，来点，慢一点啊！
1: 慢一点，来，
0: 一、二、三、四，小皮球、香蕉梨，八年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1: 好。您这可不叫大概齐
0: 啊，
1: 课程光盘都能当教材，嗯，太标准了。
0: 学上来了吧？
1: 还真学上来了
0: 啊！你要再往大点说啊，
1: 嗯、
0: 等到这姑娘长大了
1: 啊，
0: 哎，这方面学就不像了，必须要模仿姑娘的语言。
1: 哦，语言是个特点。
0: 就拿现在年轻姑娘来说吧，
1: 嗯、
0: 女孩有口头语。
1: 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不是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什么口头语啊？到底是
0: 你知道吗？就是口头语。
1: 哦，合着说了这句就算呢。
0: 咱俩一演出来，大家就有这生活了。
1: 哦，给大家展示展示。
0: 从现在开始，我是小姑娘。
1: 那、啊、我，
0: 你是我对象啊。
1: 我能换个角色吗？
0: 不行，
1: 长太着急了。
0: 就这样
1: 啊，就这样了。
0: 大家注意这口头语是不是这样？
1: 好吧。
0: 胖珍
1: 啊，
0: 小丽的男朋友给买新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也想新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想新鞋可好看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我，好家伙，小姑娘碎嘴子。
0: 你知道吗？使用的很频繁。
1: 哦，就使这个。
0: 这么说啊，
1: 嗯、
0: 如果你对这还不了解，
1: 怎么着？
0: 咱再划定点行业。
1: 哦，职业女性。
0: 职业女性。
1: 什么职业啊？
0: 最漂亮的小姑娘
1: 啊。
0: 空中小姐，
1: 呵，那是我的梦中情人呢。
0: 漂亮不漂亮？
1: 太漂亮！
0: 哎，瞄着没画着眼，大长头发，
1: 是
0: 穿好了那制服、
1: 啊。
0: 空中小姐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1: 特点
0: 个儿高，没错。呵，这姑娘一米二几，大高个儿。
1: 对了，哎，不不，你等会儿，那是霍比特人，你知道吗？没有，都得一米七以上。
0: 对，一米七几大高个儿。
1: 哎，
0: 声音语言的特点在哪儿
1: 啊？
0: 温柔，
1: 甜美。
0: 推着小车给您沏茶倒水、
1: 嗯，
0: 你听那姑娘都这么说。
1: 您学一学，
0: 先生，先您好。先请你想喝水吗？
1: 我想喝。
0: 先生，我这里水有卡、咖啡、啤酒，还有可乐。请问先生想喝点什么呀？
1: 我想喝茶。
0: 好的，先生，别着急，我马上给你倒。
1: 哎呦，哇！哎呀，沁入心脾呀、啊。
0: 甜不甜？
1: 太甜，牙都倒了。
0: 但是最有特点的是工作时候的语言。
1: 工作。
0: 你看。
1: 啊、
0: 下飞机的时候啊、
1: 嗯，
0: 马上降落，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哦、
0: 调直座椅靠背、
1: 嗯，
0: 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这是例行的工作、
1: 哦。有一套专业术语，
0: 听人家说出来，和风细雨，有曲有调，就跟唱歌似的，
1: 这么好听呢。
0: 这么办？北京冷了、
1: 啊，
0: 带着大家马上降落到海南三亚。
1: 太好了，
0: 听听空姐
1: 啊，
0: 都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噔滴滴噔，
1: 飞机直抖。
0: 嗯，女士们，先生们。北京飞向三亚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CC1850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再次确认安全带是否系好，调整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天合联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再次感谢您的乘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China Southern Airline from Beijing to 三亚. We will arrive in 三亚凤凰。
1: 太标准了。
0: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lift lock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削弱牌。

0: 子们，你等会儿吧。这两句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姑娘她是实习的呀，没来得及学。
0: 哦，业务不熟练。
1: Thank you。
0: 哎，别谢谢了。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7: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8: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9: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8: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9: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8: 说来听听。
9: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8: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9: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8: 嗯，
9: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8: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9: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8: 嗯，
9: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8: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9: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8: 说什么？
9: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8: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9: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8: 好家伙，海了去了。
9: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8: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9: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8: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9: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8: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9: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8: 共享美丽
9: 好生活，好生活。
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5: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5: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

0: 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有期》。

0: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焰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丽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1: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咱们说到呀，曹操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为了继承权就展开了勾心斗角的较量，这让人是感慨万千。帝王之家，妻妾成群，子女众多，虽然是人丁兴旺，但是呢也会惹来不少祸患。那么曹操究竟有多少妻妾，有多少儿女呢？他们又有哪些传奇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

0: 王家就再也没有回来。曹操做错了什么事让丁夫人曹昂？原来丁夫人没有生育，但她陪嫁的那个丫鬟刘氏却生了一个儿子，就叫曹昂。可这个刘氏呢，年纪轻轻就死了，所以丁夫人就把这曹昂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来抚养，疼爱有加。可是不成想，自己一手养大的大儿子竟然因为曹操的一桩桃花债白白的送了性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公元197年，曹操亲率大军进攻据守河南宛城的张绣，眼看着打不过曹操，这张绣啊干脆就直接投降了。曹操没有浪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宛城，那高兴极了，就收编了张绣的部队，大摆庆功宴。按理说这事儿就算了结了，可是这曹操他太好色，看上了一位美女，强行纳到了自己的屋里。不成想，就是因为这位美女惹来了杀身之祸。为什么呀？曹操抢走的这个美女，她不是别人，正是张绣的婶子。
1: 敢问夫人姓氏？
2: 妾乃张继之妻，邹氏也。
1: 我为夫人才肯纳张绣之降，不然张氏灭族也。
2: 实感将军再生之恩，
1: 今日得见夫人乃天幸也。不知夫人今宵愿与我同席共枕否？
2: 妾能侍奉将军乃三生有幸。
1: 明日我便与夫人同去城外寨中住。我就甘受如此大辱不成吗？
3: 将军息怒。
1: 哎，
3: 息怒？有人淫辱沈娘，汝能无动于衷乎？
0: 这下子张绣对曹操是怀恨在心，我都主动投降了，你曹操还把我的婶子抢了去，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吗？于是张绣突然发兵偷袭曹操，打得这曹操措手不及呀。曹操的长子曹昂那是个孝顺孩子，拼了命也要保护自己的老爸，就把自己的战马交给了曹操。这匹马那叫做绝影，因为速度飞快而得名。结果呀，这匹马身中三箭还能够奋力狂奔，载着曹操冲出重围，最后还是被刘建射中了眼睛才倒下去。绝影一战成名，曹操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命，但是自己的亲儿子曹昂却光荣牺牲。曹昂一死，引发了曹家一场风暴。丁夫人虽然不是曹昂的生母，但是却把曹昂当成亲儿子。当他知道儿子是因为曹操惹的风流债丢了性命，哭的是死去活来，对于曹操那是不依不饶，冲他大喊：你还我儿子！曹操这一反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惹得丁夫人大怒，甩开袖子就回了娘家。曹操后悔了，亲自到丁夫人的娘家去道歉悔过，想把丁夫人接回来，结果这位丁夫人解不开这个疙瘩，始终就没有回到曹操身边。贪图美色的曹操惹了一场桃花债，真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儿子，得不偿失啊。
4: 曹操家中是妻妾成群，好不热闹啊。其中有一个女人前前后后给曹操是添了四个大胖小子，就深得曹操宠爱。他的大儿子曹丕啊还当上了皇帝。那这个女人是谁呢？
0: 她就是边夫人，也就是后来的边皇后、边太后。边夫人啊是山东琅琊人，出生在歌妓家庭，能歌善舞，非常的贤惠，又会来事儿。20岁的时候被曹操纳为妾，备受宠爱。再加上呢，她接连生了四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曹雄。这几个孩子都出类拔萃。边夫人的地位也就芝麻开花节节高。

0: 这个蝙蝠人为人谦逊，很会来事儿。曹操占领邺城之后，缴获了袁绍家那么多的财宝，他就让蝙蝠人挑选自己喜欢的首饰。结果呢，他选了一个中等的东西。曹操就纳闷了，蝙蝠人笑着解释说，我要是选上等的，说明我贪财，选个下等的吧，显得我虚伪不识货，所以啊，我拿个中等的那比较合适。你看看人家这女人，那真的很有修养，拿捏的是恰到好处，她也让曹操就更加的欣赏她。蝙蝠人为什么被称为蝙皇后呢？实际上她从来没有真正的做过皇后，只封过魏王后。曹丕当了皇帝之后，就尊称他的母亲为皇太后。这边皇后身具高位，却非常的廉洁，可以称得上是后世楷模。曹丕死了以后，曹睿当了皇帝，又尊称这奶奶叫太皇太后。公元230年，也就是曹操死了10年之后，这边太后病逝了，享年70岁。他的孙子曹睿啊，就把他安葬在邺城曹操墓的附近。如果我们今天能找到他老人家的墓地，对于进一步印证曹操的墓，那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 沾花惹草，曹操如何贪恋美色得罪关二爷？情有独钟，曹操为何眼含热泪处死莱茵儿？
0: 曹操他有这么多的妻妾，但还是喜欢沾花惹草。有人说了，他生活上比较随便，不讲究吃，不讲究穿，长期在外面兴兵打仗，对女人啊，大概也不怎么讲究，只能将就。其实不然，曹操在战场上好色，不仅搭上了儿子的性命，还因为女人，他伤过关羽、关二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吕布有个部下叫秦义禄，他的老婆呀非常漂亮，是个出了名的大美人。当时关羽跟着曹操围攻吕布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如果打赢了，秦义禄的妻子你得赏给我。曹操为了让关羽帮着他打仗，很痛快的就答应了。结果打了胜仗之后，曹操竟然说话不算数，把这个女人呢纳为己有带走了。所以美髯公关羽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曹操投奔刘备，这件事儿可能也是一个导火索。曹操好色，但有时候对女人他很残忍。曹瞒传里说呀，有一次曹操睡午觉的时候，让他的爱妓过一会儿叫醒他。这爱妓呢见曹操睡得很香，就没有叫他，结果曹操睡过了头，怒火三丈，就把这个爱妓活活给打死了。曹操对身边的女人心狠手辣，但是有一个女人呢却让着曹操流下了眼泪。这个女人又是谁呢？她呀就是洛阳歌舞名妓莱茵儿，照现在的说法，那就是著名的歌星兼舞蹈家。曹操不但爱江山，更爱美人，他就喜欢了这个莱茵儿，帮着她赎身。没想到呢，这莱茵儿却爱上了曹操的侍卫王图。这个王图那也是一表人才，深得曹操的赏识。有一次曹操派王图出去执行任务，他临走的时候就跟着莱茵儿告别，结果两人情意绵绵，误了正事。曹操大怒，就把这王图押入大牢，准备要斩首示众。莱茵儿呢就跪到曹操的面前求情，说我告诉你，我爱上了你的侍卫王图，愿意替他去死。曹操就故意为难他，说行，要是你在一个月之内你能够把我身边的歌妓训练得跟你一样能歌善舞，我就答应你的请求。曹操本以为啊他根本完不成，可是没想到这莱茵儿居然他真的完成了。曹操就舍不得杀掉这莱茵儿，就去见王图，说呀，你小子如果要是真心喜欢他，我就可以不杀他。你猜这王图怎么说？这小子早已经吓破了胆，哆哆嗦嗦地说，其实啊丞相，

0: 我根本就不敢爱她，我也不想娶她，只是看她漂亮，玩一玩而已。曹操大怒，一脚就踹飞了她，说蓝盈儿对你一片真情，你却这么对她。我答应了蓝盈儿不杀你，趁我没有改变主意，你立马给我滚，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曹操没有把真相告诉蓝盈儿，只是对蓝盈儿说，我已经放了王图，念在你一片真情，可以饶你不死。可是这蓝盈儿却坚定地说，我如果不死，丞相难以服众，我辜负了你的恩情，也没脸苟活在人世。说完，这蓝盈儿啊，向曹操行了一个跪拜大礼，然后欣然赴死。望着他依然离去的背影，这曹操是心痛不已，流下了两行泪水。这是他第一次为女人流泪，也是最后一次为女人流泪。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曹操妻妾成群，儿女众多，光是这史书上有记载的，他就有25个儿子，7个女儿。他这些妻妾儿女大部分都在邺城生活过，有的死了以后就埋葬在邺城的附近。曹操的儿子们太多，我们重点只能说这几个。咱先说说曹操的三儿子曹彰。曹彰跟曹丕、曹植那都是边夫人所生，叫嫡出。他呢，小时候就喜欢舞枪弄棒，想着大了以后要当将军。长大以后跟着曹操南征北战，曾经平定乌桓，立下赫赫战功。曹操死了之后，曹丕继位，就把这曹彰封为任城王，手握兵权。但是曹彰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很快就要走到尽头。公元224年，曹彰、曹植、曹彪这哥几个一起赶往京城去朝见天子曹丕。曹丕呢，邀请曹彰到边太后的宫里边去下棋，但是啊，这棋还没有下完，曹彰就暴毙而死。曹彰是怎么死的呢？后世许多学者都认为那是曹丕谋害了他。本是一奶同胞的兄弟啊，曹丕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弟弟痛下杀手呢？要知道，曹彰这个人骁勇善战，在军队当中非常有威望。曹丕一直都担心曹彰和曹植要联合起来造反，所以他下决心要先除掉曹彰。那么曹丕又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自己的弟弟曹彰的呢？这曹彰喜欢下棋，于是曹丕就把曹彰招来一起下棋。下到一半的时候，下人们端上了一盘枣，曹彰最喜欢吃枣，于是这哥俩的一边下棋一边吃枣，看上去其乐融融。其实曹丕早已经在这枣里边下了毒，而且做了记号，他自己就捡那些没毒的吃。曹彰哪里能够想到自己的亲哥哥竟然会下此毒手啊。不多一会儿，这曹彰脸色就变了，一口鲜血吐到了棋盘上，然后就一命呜呼。
2: 何人敢来造反？
3: 任城王夫人孙云，分明是你嫉妒他手握重兵，故意设计将他杀害。
4: 玉妹，你真的是误会了。那日朕与子文把酒言欢，母后知道子文爱吃枣子，就把上宫来的枣子拿过来给二弟吃，可谁知子文他
3: 怎样？
4: 他因为一时贪吃，一颗枣子卡住了喉咙，怎么吐也吐不出来，就这么给憋死了。
3: 我不信，子文他爱吃枣子，我又不是不知道，怎从未见他噎到过？恰恰是他因为子建之事来找你商量，就被一颗小小的枣子噎死。你别想把责任用一颗枣子就推得一干二净。
4: 君无戏言，朕说的话句句属实，朕绝不会害自己的亲弟弟。
0: 外人看不出门道， 但是曹植他却看出来了，这根本就是一场赤裸裸的谋杀，这也让曹植感到心痛，也感到愤怒。曹植在返回封地的时候，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赠白马王彪》。他在诗中感叹说，来京的时候兄弟三人同行，可是回去的时候却少了一人呐。字字句句都包含着对曹彰的哀悼之情，更是对曹丕残害兄弟的愤怒的抗议。
1: 曹操的儿子当中啊，有一位神童，他是聪明绝顶，智慧过人，小小年纪就留下了曹冲称相的故事。曹操对这个儿子是疼爱有加。那么这个天才儿童曹冲最终又落得什么样的结局呢？
0: 这曹冲他是曹操的第七个儿子，是小妾桓夫人所生。这孩子呢，从小聪明过人，智商非常的高，在我们小学课本当中就有曹冲称象的故事。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想知道这大象的重量，问遍了他手下的人，谁都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可是这五六岁的曹冲走过来说，这有什么难的，只要把大象放到船上，在那个水痕达到的地方做个记号，然后呢称同样重量的物件放到船上，就能知道这个大象的重量了。曹操是非常高兴啊，连声夸奖，好小子，还是你聪明啊。曹冲不仅小聪明，还有大智慧。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魏国啊，采用了非常严厉的刑法来约束人民，经常是有冤案发生，有很多人都是靠曹冲的辩解得到了宽大处理。在《魏书·邓哀王曹冲传》当中记载，说曹操的马鞍放在了仓库里，结果呢被那老鼠给咬坏了，管仓库的人吓得脸都白了，心想这下完了，这就会非死定了。曹冲知道了以后啊，他就用那小刀把自己的衣服弄了个小洞，装成了是被老鼠咬破的，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曹操就问他说，儿子，谁惹你不开心呢？曹冲说，大家都说呀，这衣服被老鼠咬了，主人要遭遇不幸，我恐怕是要倒霉了。曹操笑着说，那都是胡扯，根本不会的。不一会儿，那个仓库的管理员就前来报告说，马鞍呢不幸被老鼠咬了，然后向曹操请罪。这曹操呢哈哈大笑说，我儿子的衣服就在身边，还被老鼠咬坏了，何况这马鞍它是悬在梁柱上呢，没什么大事，你们就下去吧。就这样，这曹冲用他自己的智慧保住了这好几个人的性命。曹冲聪明过人，宅心仁厚，曹操呢也非常的喜欢他，甚至有意传位于他。只可惜啊，这曹冲仅仅活了13岁就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呢？
1: 因病夭折，神童曹冲为何获得曹操百般青睐？为人谦逊，忠厚曹宇怎样招致王权改朝换代？
0: 曹冲是得了疾病病死的，在建安13年的冬天，正好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夕，曹冲突然病倒了。那些大夫们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时候曹操懊悔不已，他就说了，要是我没有杀掉华佗，这冲儿也就有救了。曹操日夜为曹冲祈祷，但是也没有能够挽救自己儿子的性命。曹冲死了以后，曹操难过不已，追谥邓哀公，还给曹冲聘了一位已经去世的无姬真姓女子当老婆，可见曹操是多么疼爱这个儿子。后来啊，曹操带着丧子之痛就上了战场，结果遭遇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失败，那就是赤壁之战。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曹冲没有死的话，很有可能他能成为一代明君，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要是没死，日后有可能就死得比曹彰更惨，因为他太聪明太能干，那曹丕岂能容得下他呀？话说这个曹冲还有一个同母所生的哥哥叫曹宇，这个人也不得不提，

0: 因为曹魏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曹奂，那就是曹宇的儿子。曹宇呢，为人厚道谦和，与世无争，曾经被封为都乡侯，统领着我们河北石家庄附近的井陉县等。魏明帝曹睿是非常信任这位叔叔，病危的时候他想封这位叔叔为大将军，把这军事大权托付给他。可这个曹宇关键时候他掉链子，结果他拒绝了，最后害得这朝政就被司马昭控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成语就出自于此。我觉得真的很可惜，曹宇在曹氏家族面临司马氏威胁的时候，没有责任感和勇气，他恰恰助长了司马昭父子的野心，也使得这曹魏王朝走向了衰亡。这正是曹操妻妾真成群，子女家师乱纷纷，沾花惹草而丧命，丁氏夫人留遗恨。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Edinburgh.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的追星族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说法：男看王新刚，女看王小棠。王新刚是当时中国影坛最英俊的男演员，而王小棠是很多人心中最美的女演员。《英雄虎胆》中的阿兰，《海鹰》里的玉芬，《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金环银环，王小棠塑造了一系列中国电影史上难忘的银幕形象。说起王小棠的从艺经历，就像电影一样充满了戏剧性。1952年的夏天，编剧王宗江奉命来到上海为总政文工团招募戏剧名角，期间在妹妹黄宗英的家里遇到了年仅18岁的王小棠。从此王小棠的命运因为这场邂逅而彻底的改变了。那么她是怎么被破格录入总政文工团的？从演员到导演，她的角色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她又是怎样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砥砺前行的？下面有请著名演员蒋雯丽为你讲述《军中绿花》王小棠的银幕传奇。
1: 1980年冬日的一个清晨，在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就连附近的冠生园、重庆百货大楼里都挤满了人。原来电影《翔》的剧组将在这里取景拍摄，这消息不胫而走，上万影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只为亲眼目睹一位女演员的芳容。这位令影迷们心心念念的人物，就是电影演员王小棠。此时的她已定天命之年，却风采依旧。
2: 这部在重庆取景拍摄的影片《翔》，讲述了由王小棠扮演的旅居海外的植物学家蔡翩翩报效祖国的故事。故事里主人公回国后经受了一场磨难，思想却得到升华，再次拥有自由与信仰。电影虽短暂，却是王小棠命运的写照。
1: 1952年5月，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奉命到上海挖掘戏曲演员，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戏曲剧团。两个月后的一天傍晚，他结束了工作，应邀来到妹妹黄宗英家辞行。这里是著名演员赵丹和夫人黄中英在上海的家。当黄中江一推开妹妹的门，看到妹夫赵丹正在与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聊天，小姑娘优雅地坐在沙发上，闪烁着一双大眼睛，气质出众。当时黄中英赶忙向黄中央推荐：“大哥，你们把这位小姑娘收了吧，她会30多出京剧呢，底子非常好。”黄中江这才意识到妹妹所说的临行告别原来是设计好的一个局。黄中江为难地答道：“这哪成呢，上级指定我们只要京剧名角，他一个中学生根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此时赵丹突然说了一句：“他今天不是名角，将来一定是名角。”小姑娘从没想到就是这一次的邂逅将改变她的一生，而赵丹的这一句预言最终得到了应验。
2: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杭州赈灾义演中，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小姑娘却艳惊四座，在苏杭京剧票友中声名大噪。她就是刚刚从浙江女中毕业的王小棠。1952年，王小棠在上海见到了母亲朋友的故交著名演员黄宗英。与此同时，总政文化部部长陈仪为了打造中国最顶级的文工团，派刚从朝鲜前线回到三野的黄宗江也到上海，专门游说当时最负盛名的戏剧名角徐玉兰、谭元寿等参加总政文工团。因为非常欣赏王小棠的才华，黄宗英才想出了这一招。尽管上级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个气质出众的女孩子确实给黄宗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尽快赶回北京向陈仪部长当面汇报。 最终在陈怡的特批下，王小棠破格进入总政京剧团。听闻这个消息后，王小棠无比兴奋，很快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父母。
3: 我就说我要参军了，我要到上，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京剧团。我爸妈一接信啊，连夜我妈就一张火车票就赶到上海。小唐叫我上楼下，我一看，哟，怎么我妈来了？大事不好！
2: 1934年，王小棠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国民党军官家庭。抗战爆发后，年仅3岁半的王小棠随家人搬迁至重庆。父母只是希望京剧成为王小棠的一种业余爱好，他们更期盼王小棠继续读书。父母的反对并没能阻止王小棠追求艺术的决心。1952年9月23日早晨，一辆特殊的列车从上海驶向北京，王小棠与车厢里众多的京剧名角们一起意气风发，准备投身于新中国的文艺事业。
1: 王小棠参军后不久，就随京剧团前往大西北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当时演的都是折子戏。对那个时代的军人来说，理解京剧折子戏的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京剧团需要在演出前通过报幕的方式介绍每出折子戏的内容。于是文化底子深厚的王小棠便开始担任报幕员的工作。离开大西北部队前，京剧团抽出了一周的时间专程到部队医院慰问刚刚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在那段日子里，伤员们经常拿腔拿调地学小棠报幕，然后给自己鼓掌，这成了伤员们疗伤过程中最快乐的事情。一年后，王小棠被调到总政话剧团。
2: 1954年一个冬日的清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林农和朱文顺两位导演走进了总政话剧团，决定亲自看看这位报幕的姑娘。当他们见到了正在练功的王小棠时，眼前一亮。
3: 后来是我的分队长，让他坐我对面，冲着我笑：“小棠，下回你不用折腾了。”你看我折腾什么呀？不就那封信吗？他没说话。他说：“你知道吗？昌映来俩导演看你了，你知道吗？你看见俩人了吗？”“哦，我看见了。”“这是俩导演。”他们有个新片儿，现在定了，让你去。你好好的啊！我洗着手，假装湿了眼泪，啪啪啪，我脸盆里掉。
2: 尽管闯祸不少，但是组织上依旧为王小棠提供了这次演戏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影坛上诞生了一个新类型的电影种类——剿匪片。同时，在革命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涌现出众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这次林农和朱文顺两位导演正在筹拍的电影，便是他们的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剿匪片《神秘的旅伴》。1956年春节，《神秘的旅伴》公映，王小棠第一次在大银幕上亮相。她准确细腻的表演，让观众们很快便记住了漂亮而淳朴的黎族姑娘小黎英。光润的额头，明亮的黑眼睛，纯真的少女情怀，让观众如沐春风。电影中的主题曲《免桂花开十里香》也很快传唱开来。

0: 在离开话剧团的时候，就有一位消息灵通的女同事告诉王小棠，八一厂的阎纪周导演要拍一部反特影片《英雄虎胆》，让你演一个女特务，并语重心长地劝道，小棠啊，你可千万不能演这个角色啊，会把你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毁坏的。阎纪周导演对女特务阿兰这个人物寄托了极大的期望，无论别人怎样议论，他就是认定了王小棠来扮演这个角色。
1: 狠毒妖艳的女特务阿兰与王小棠以往扮演的角色大相径庭，在那个正反面人物都已模式化的时代，敢于颠覆形象，错位地塑造男女主角，不仅考验演员的表演能力，更是对导演功力的挑战。
2: 我说这个演员可信性很强，当我要选他演英雄虎胆这个阿兰时，王小棠跟我说我演不了这个角色。我说你要有信心，你能塑造好这个人物。
1: 英雄虎胆是新中国电影史上一部反响极大的反特剿匪片，虽然影片在叙事模式上仍然采取的是冒名顶替的套路，但导演阎纪周在艺术处理上的虚构与想象相当大胆。一直以纯真善良的少女形象示人的王小棠这次反戏正演，让狠毒妖艳的女特务阿兰这一角色摆脱了脸谱化的击毙，细腻地展示了这个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没想到的是，阿兰的形象不但没有影响王小棠的人气，反倒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私下审美中追捧的对象，在那个一切向政治看齐的年代颇为罕见。影片中阎纪周为于洋扮演的曾泰和阿兰设计了一段共跳伦巴舞的场景，这为那个年代环境下的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听感知和体验机会。很多观众甚至多次走进电影院只为了看这个片段，当时的大街小巷暗潮涌动，出现了许多偷偷学跳伦巴的青年男女，中国第一女特务的雅号不胫而走，阿兰也成为中国银幕上经典的反派形象。1962年的某一段时间，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电影院或工人俱乐部突然悬挂起22位电影演员的大幅照片，王小棠的照片就赫然在列。这些风华正茂的影星成为最令人熟知的中国面孔。1961年6月，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桥饭店召开，周恩来总理鼓励文艺工作者要解放思想，这次会议缓解了当时受左倾思想影响的紧张创作气氛。
3: 后来是周恩来总理和夏衍同志说，我们中国的影院为什么老是挂着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呀？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明星嘛。夏衍同志说，总理你放心，我来做这件工作。
1: 在这次新桥会议的推动下，中国诞生了22大明星，中国电影也掀起了创作高潮，出现了一部部万人空巷的经典之作。王小棠就是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中遇到了他电影生涯的里程碑之作。
0: 1958年，作家李英如完成了抗战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当小说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时候，拥获了无数读者的追捧，一些在王府井拉洋车的师傅甚至连生意都不做了，每天就守着报摊等着报纸来。于是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阎纪周决定将这部火遍大江南北的作品搬上荧幕。在创作过程中，阎纪周心生一念，影片中的女一号和女二号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何不尝试由一位演员来扮演呢？当他把决定公布于众后，引起了一片哗然，谁能同时驾驭这深入人心的小说人物呢？面对众人的质疑，阎纪周则坦然自若，因为他的心目中早就有了人选。
1: 电影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对日伪艰苦卓绝的斗争。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电影创作不像当今可以利用高超的造型手段来体现一人是两绝的反差，而对新环银环形象的塑造完全是依赖演员对角色的理解。
4: 所以这两个角色是下了很大的功夫，除了外形外部动作心理动作声音造型也是一个重点。我买了一个提琴的定音器，我们叫音笛儿，试音就你使你的口腔部位你的运气你的腹部呼吸胸部呼吸是不一样的。
1: 最终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野火春风斗古城成为了中国战争电影的永恒经典。
5: 在澡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烧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
0: 刘宇在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对金环银环的成功塑造，在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选活动中，王小棠以高票当选了最佳女主角，这在百花奖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在这一届评选中，解放军战士是第一次获准参加投票，部队10万张选票全都投给了他们喜爱的王小棠。可惜的是，本来定于6月26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颁奖典礼被突然叫停。正当王小棠充满激情对事业充满信心的时候，一场风暴让一切都翻了个遍。
1: 1969年王小棠被特殊复员到北京北郊怀柔县北台上林场。就在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王小棠结束劳动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所，发现门外藏着一封信，里面寥寥几笔却带给她难以忘怀的感动。
4: 那个门都是木板拼起来，缝都这么大。我拉开那个晃晃悠悠的木板，一看地上有一个方块信，我拆叠的，我拆开一看，亲爱的王大姐，我们是住在你巴掌前面的一对年轻夫妻，我们看见大姐在推煤，大姐的工作是苦的，身体是累的，他不是文化很高，他都是这么写的字。可是听说您像金环一样坚强，我们商量了一下，等到发薪的时候，我们匀出一个人的工资和粮票给大姐保养身体，您将来再为我们拍电影。希望这封信您不要上交。下面数了他们两个人的本名。过去老说为人民服务，什么是人民？不知道。哎，毛主席是那么说的，书上那么说。今天，这就是我的人民。我只要回去，我就为他们，我一定是做一件事回报人民。这就是支持我后来一直要，不管我干什么，我只为人民回报。
1: 临场的岁月虽苦不堪言，但王小棠从没有放弃过希望。最让她牵肠挂肚的是寄宿在北京亲戚家的儿子。1974年夏天，因缺乏营养、漂泊不定，而患上了肝炎的儿子小群，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最终离世。王小棠并没有一蹶不振，就在小群去世的第二个月，他决定去找著名的实验语音学家周殿福老师学习语言，提高自己的台词功力。他背起小群的书包，搭上公共汽车，开始了每天从怀柔前往北京上课的历程。一路上泪水奔流，他就用洗得发白的军装袖擦拭着。
4: 其实就是一种转移，也是一种寄托，就是也是为我的付出做一种准备。我只要重新回到岗位上，王小棠必须比以前更漂亮。我的工作，我的活儿一定要干得比以前棒，是吧？我不仅能演，我得能导，我得能编，我的语言得好，我得能辅助别人，我得整个把眼睛提到一块，这是我的回报。
1: 一 1975年，历尽艰难的王小棠回到了八一厂，终于有机会将这份对人民的感恩寄托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翔》中。《翔》的成功也终于让王小棠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1984年，天命之年的他被调到八一厂故事片室，成为正式导演。因为出色的创作才华与领导能力，1992年9月，王小棠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1993年7月，王小棠晋升为少将，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将军。在她主持八一厂工作期间，拍摄了《大转折》《大进军》《较量》等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军事题材作品，由七大军区协同合作，是中国电影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战争题材电影。1998年，王小棠退休了，很多人都认为她该是歇歇的时候了。没有想到的是，花甲之年的王小棠挥出惊人的一笔，完成了她编导的力作《芬芳誓言》。这部讲述台商回大陆寻找少年时期恋人与朋友的动人纪实故事片，带给他无数的奖项。季羡林先生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欢呼《芬芳誓言》。为什么一部小成本电影打动了众多观众的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剧中人的真诚和执着，这也是王小棠的真诚与执着。岁月轮回，在初登大银幕后的整一个甲子，王小棠获得了2015年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如今的王小棠已是耄耋之年，却从未停息她的电影工作。她仍如旧时身体力行地做好每一件事情，也等待着下一个属于她的挑战。

0: 1959年，电影《青春之歌》红遍全国，女主角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从此家喻户晓。湖北姑娘谢芳是怎么走上演艺之路的？当年她为什么在检讨大会上当众向丈夫表白？两人又携手走过了怎样的风雨人生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老戏骨的艺术人生，不老青春，谢芳。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5: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5: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画师绘制了一幅仕女图，悬于书堂。他见画中的女子容颜俏不换，100天后，女子竟然从画中走出来，和书生做了恩爱夫妻。自古以来，狐鬼精魅的故事数不胜数，没几个人当真。可是1000年后的康熙年间，一位富贵公子将亡妻的画像挂于内堂，泪目以对，殷切呼唤，以求再续前缘。这位痴情人就是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一生极尽富贵荣华，家世地位才情品德风度，无疑都是当时窈窕淑女心中的偶像。可是纳兰容若一生并不快乐，他的词作当中，泪、恨、愁、伤心、断肠、惆怅，触目皆是。于是在他留给世人的纳兰词中，我们也就看到了他在世间的一切烦恼和愁苦。我们今天带您走进纳兰容若，一个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活着的词人。清顺治11年，大雪纷飞的寒冬，纳兰容若降生在明珠府。父亲纳兰明珠是权倾朝野的重臣，官居内阁13年，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要职，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尤有功勋。母亲是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一品诰命夫人。纳兰容若的外曾祖父和康熙的曾祖父是同一个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纳兰家族是隶属正黄旗，是当朝最为显赫的八大家族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因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纳兰容若按汉族起名叫做承德，因避皇太子宝成的名讳改为姓德，所以叫纳兰姓德，字容若。纳兰容若从小就是锦衣玉食，备受宠爱，可是骨子里他却带着一股忧郁和淡漠。他向往儒家的苦学，更爱诗词里的清欢。康熙10年，富家子弟举办文人雅集，纳兰容若以一首《金缕曲》享誉京师。疏影临书卷，黛霜华高高在下，粉脂都浅，别是幽情显妩媚，红烛啼痕羞炫。趁皓月光浮冰简，恰与花神共写照，任泼来淡墨无深浅，持素帐夜中展。其实纳兰容若还有其他不为大众熟知的才能，借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就是斜杠青年、宝藏男孩。比如除诗词之外，他还善写诗、文、赋、杂诗、经解。老师徐乾学曾经记述说，纳兰容若手巧如神，善制器物，书画凭借的造诣也极高。纳兰容若是希望遇到真正的儒雅之士。4年后，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一年他22岁，父亲纳兰明珠为他请了一位老师，就是大儒顾贞观。他对纳兰容若的才情是早有耳闻，后来两人成为了忘年交。纳兰容若在西郊玉泉山下盖了一座露水亭，并几间茅屋，两个人时常到那儿去寻一番野趣，饮一杯淡酒。可是有一天，顾贞观向他辞行，远赴江南。原来顾贞观被人诋毁说结交权贵，攀附上位，他不堪受辱，选择离开。人人艳羡的高贵身份在纳兰容若这里成了一副枷锁。
1: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

0: 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1: 纳兰容若不仅出身显赫，而且天资过人。据史料记载，他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六岁习骑射，百发百中，读过的书文章是过目不忘。十岁那年的元宵佳节，他写了一首词：星球映彻，一痕微退眉梢雪，紫姑带画经年别，妾要星辉拥把菱花接。踏歌才起清蒸歇，善玩仍似秋七节，天宫毕竟风流绝，叫看蛾眉特放歇时缺。十岁就显露出了自己非凡的才华，而十七岁的时候，纳兰容若就入学最高学府国子监，十八岁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十九岁参加会试成为贡士，二十二岁被赐进士出身。这个时候的纳兰容若是快活的、肆意的、潇洒的，在他的眼里万物明朗。
2: 纳兰自己长什么样？侧貌风流，那就是非常帅，毫无疑问。曹寅写过一首诗叫能且三人貌交好。能且三人是谁？这还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就纳兰最后因为伤心怀念他的妻子卢氏，写词都不能排泄心中的伤感的时候，就读冷且经，好，冷且三人。那个曹寅说他伤心憔悴成那个样子，但是人人看到他我见犹怜，不只是长得帅，那个气质啊。邝周仪有句话形容纳兰叫乌衣公子，纤尘不染。纳兰和他的人和他的词就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纯洁到纤尘不染。纤尘不染闭月空啊，一轮明月在此当世，就不可亵渎。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父亲纳兰明珠位极人臣，他深知位高比爹重，为了巩固权势，他总要苦心经营，而儿子是他眼中最好的帮手。可是纳兰容若心性淡薄，不喜官场，不喜俗物，有着不愿为臣的清高和骨气，他更愿意寄情山水，做个布衣文人。他精于写词，著有《饮水》《侧帽》两本诗集，作品清新秀俊，自然超逸，近似李后主。梁启超先生就赞誉他为清初学人第一，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这样评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朋友曹寅曾经有一句诗说：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可见纳兰容若的词是通俗小唱，广为流传。纳兰容若在不被理解中最终成为了青词三大家之一。
4: 他厌倦官场庸俗和世俗生活，无心功名利禄，他的内心充满了忧愁和悲伤。正如我们读纳兰性德的诗词就会发现，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忧思咕咕流淌。他自己也说：余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一段。
1: 康熙皇帝非常赏识他，在康熙十六年就授予他御前侍卫一职。就这样，文弱书生形象的他以一个武将的身份进入了仕途。那说到御前侍卫，可能我们眼前都会出现影视剧当中的那些形象，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出入宫禁，但事实如何呢？清代侍卫属皇帝禁御之兵，专门负责皇帝及皇宫的安全保卫，多由满洲、贵胄子弟充。

0: 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更是非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莫属。从这样的记录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侍卫的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经济待遇优厚，也是满族子弟的近身之阶。比如纳兰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和珅，就是典型的例子。纳兰容若起初是三等侍卫，很快擢升至一等，职级是正三品。他的朋友们说他进止有长度，不失尺寸，胜寒暑必自强，不敢折起幻目，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积微毫发过，惴惴有淋漓之忧。可以看出纳兰容若侍奉天子那是寸步不离，殚精竭虑，谨言慎行，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惧，真不是个美差呢。康熙每次外出巡游的时候也都会叫上他，如果没有巡游的计划，堂堂的大才子就被派去管理出行的马匹。那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给人养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与，西风吹老丹枫树。您看这心中的苦闷，或许只能说给西风和枫树听吧。为了家族，为了父亲，纳兰容若努力地做好御前侍卫，一次次地远离故乡，护卫着皇上游历四方。清康熙21年2月15日，康熙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陵，纳兰容若随康熙帝一路谒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塞外的寒风吹来，鹅毛般的大雪飘下，苦寒的天气引发了纳兰容若对北京什刹海后海家的思念。他身披铠甲，站在皇上的营帐外，万般思乡的愁绪化作词里的惆怅。
1: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国粹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0: 这是他写的那首《长相思》。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纳兰容若的生活里有太多的勉强，他不喜欢舞枪弄棒，却不得不学习八旗子弟的骑射；他喜欢清静无为，却不得不周旋于权贵间的应酬；他心中最苦别离，却不得不远去他乡。他觉得自己就像金丝笼里高唱哀歌的鸟，不止一次地向好友张纯修诉苦，说万不得脱身，一蹶疲顿。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为尊者有为尊者的愁，为卑者有为卑者的苦。面对无法左右的际遇，其实应该学会释怀，看淡，看远吧。纳兰容若不但出身望族，才华横溢，还是一个痴情儿郎。那今天感动许多读者朋友的，大多是他关于情爱的篇章。他那些浅近真切、柔肠寸断的爱情词篇，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他的词从来不以深厚宏大见长，但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这样说过：词的境界有大小，但这不能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哪里就不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呢？那么笔端流泻出无限哀婉的纳兰容若到底还经历了什么？好，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部长篇小说体的传记《纳兰容若全传》，这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

0: 松溪月。他以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生平大事为主线，以生动写实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真实历史中文武双全、情深意厚的才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肩担重任的男人的起伏人生。同时更有挣扎在家国情怀、亲情羁绊、真挚友情、缠绵爱情间的无奈和抗争。那这部书里还刻画了像康熙皇帝、纳兰明珠以及蓉蓉的母亲爱新觉罗氏，还有他的朋友曹寅、张纯修、顾贞观、朱彝尊、江辰英等等历史人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八十八点一，石家庄 FM 一百点三，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我们共读两首纳兰容若的词。纳兰容若有一首《金缕曲》。王父忌日有感的词，每一次读这首词的确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落泪的感觉。此恨何时已，低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九应醒矣。料也绝，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阁，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记，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乘转侧，忍听相衔重里，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在元谦胜月临风里，清泪尽指挥起。从生前的恩爱到关心亡妻死后的生活，甚至在其事后经常也不能寐辗转反侧的思念他，那份爱已经深入骨髓。只是没有你在身边，我的人生也如此的乏味。自我安慰来生再续前缘，却又旋即把这卑微的希望之火都碾灭了，因为连下一辈子都不敢奢望。回到冰冷的现实，眼前飘飞的是祭奠的指挥。读这样的一首词，不禁让人潸然泪下。但如果世间真能有这样的真挚情感，那么死亡也就变得不再可怕了吧。那接下来我们和您共读另外一首纳兰容若纪念亡妻的词，南乡子为亡父题照。泪夜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屏障丹青重行驶，盈盈一片伤心化不成。别语推分明，午夜间间梦早醒。清自早醒浓自梦，更更气尽风言夜雨铃。给亡妻恢复肖像，这样就可以永远与他相会相伴。只可惜丹青未染，已泪眼盈盈，心中又生出无限的感慨。人鬼殊途，此生是再也不复相见，那就让我回到梦幻中，想象着再次与你相会。 只是天还没亮，与你双栖双飞的美梦就醒了，只有屋檐前的风铃陪着我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继续带您走进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纳兰容若出身高贵，却向往山野的清苦，仕途顺遂，却厌弃官场的喧嚣。他有深爱的人，但苦于生死的无常。漫漫人生，求不得是常态，不圆满是生活。在薄情的世界里，纳兰容若深情地活着。纳兰容若20岁的时候，在父亲明珠的安排下，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祖兴的女儿卢雨婵嫁入了相府。当时，纳兰容若正因为表妹惠儿入宫选秀难过不已。
1: 5岁那年，表妹纳兰惠儿住进容若家，一住10年。表妹的到来让容若习文练武的枯燥日子变得快乐起来，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如胶似漆的朋友。容若16岁时，小表妹也长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两个人你侬我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但是为了家族利益却不得不做出无奈的选择。3年1次的选秀大戏如期开始，容若不知道自己在这场闹剧当中成为了悲剧的主角。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学馆回来的容若准备用自己新添的词向表妹表露爱慕之情，却得知父亲要把惠儿送进皇宫里参加选秀，两个年轻的爱人就要面对分别。表妹进宫了，面对阻隔在自己和表妹之间的红墙，容若心如刀割，她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表妹。纳兰容若化妆成喇嘛，混在做佛事的喇嘛队中进宫，恰巧碰到秀女们结队相向而来，她看见表妹了，表妹也在同一时刻看到了容若，两人四目泪眼相望，表妹绝望的眼神里写满了离情别意。作为上层社会的名流子弟，容若可以锦衣玉食，可以前途宏远，但是他却没有自主选择爱人的权利。
0: 惠儿被当成政治筹码献给皇上，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纳兰容若写下了一首词：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哪见卿，天然绝代，不信相思魂不解，若解相思，定与寒萍共一枝。男女情爱最让人无奈的莫过于此，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因为惠儿的离去，纳兰容若一度忧思成疾，无心学业。就在此时，卢雨婵走进了他的生命。虽说是政治联姻，但是两个人婚后的生活却是出人意料的美满。因为卢雨婵蕙质兰心，性格温和，又办事周到，还略懂诗书，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和府上下也都对这位少奶奶赞不绝口。卢雨婵知道丈夫痛失挚爱，心生郁结，却什么都不问，只是一心地守护着他，陪伴着他。
2: 卢氏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能够细心呵护他人，又特别善良，又特别聪

0: 会。纳兰本来是经过一段伤心事的，这个内心一个男人就像冰封了一样，然后卢氏用一颗自己温暖的心一点点去暖化他，这温暖融化纳兰心中的那块冰封的世界。所以两个人啊叫琴瑟相和。那个卢氏其实才情也绝佳，曾经这个卢氏问纳兰词中或者说文字里最悲伤的一个字是什么，纳兰说难道是情吗，他用情之深，卢氏说不是，他说那你说是什么，就是你名字你那个若字，纳兰容若的若。
1: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下，纳兰容若慢慢地走出情伤，不再消沉度日，同时夫妻的感情也日渐升温。一开始相敬如宾的两个人，在生活和时间的磨合中慢慢了解，走进彼此，度过了彼此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转眼三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也要出世了，可是快乐时光总是短暂。卢雨禅在生产的时候难产，又患上风寒，在儿子出生一个月后撒手人寰。
0: 一生一代一双人啊，怎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纳兰深深地思念自己的妻子，这时候所有的功名啊、利禄啊、家族啊、将来啊都不在他的眼中。
1: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桨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房饮牛津，相对望贫。这是纳兰容若写下的画堂春。明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怎奈分隔两地，暗自神伤，隔着茫茫人世和滚滚红尘，我与你已经错过。失去的痛让纳兰容若的呼喊显得苍白，却有着呼天抢地的悲痛。这种悲歌不仅是委屈、遗憾、感伤，它是喃喃的絮语，也是卑微的抗争。爱人远去，如若相会，只能在天河里相亲相望了。就像是他的爱注定了漂泊，再也没有归期。
2: 卢氏走了，抛弃挚爱的丈夫和儿子独自去了，而遭受这个巨大打击的容若，她无法接受卢氏故去的事实，以至于卢氏死后很久，容若都不愿进入卢氏生前住过的房间。容若的心随着爱妻的亡灵，就那么孤独地在虚无中寻寻觅觅。
3: 一生一代一双人，真叫人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1: 痛失爱妻后，纳兰容若失魂落魄，常常三更半夜独自站在院中喃喃自语，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惘。他把妻子的灵柩放在禅寺中达到一年之久，这是比贵族贝勒还高的待遇。他也常常去寺中看望亡妻，诉说心中的思念。他不想那么快就把雨禅下葬，因为入了土就再也见不到了。纳兰容若把浓得化不开的愁写成了一首首词。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孤清的背影，在瑟瑟秋风中颤抖，在明明黄昏中神伤。也许他想起了与爱妻生前的温馨种种，他最后沉睡，他便轻手轻脚的，生怕惊扰着他，玩背书赌茶的游戏，获胜的一方兴奋地把茶都泼了出来。然而笔锋一转，那些当时不经意的日常啊，如今回想起来竟如此的珍贵，珍贵到无可重来，珍贵到铭心蚀骨。一句看似平淡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于无声处见哀绝之音。
0: 他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救助朋友， 啊，为了尽孝，为了给人间一段侧貌风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为了给卢氏一段深情。我觉得人世间没有办法超越，就从情感，从诗词啊，从人的精神世界，从人的对美的追求，在爱情上已经没有办法超越纳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与少年时的忧伤、为官后的愤慨相比，妻子的离世给纳兰容若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这让原本就多情的纳兰容若渐渐的也对人生感到绝望。康熙24年暮春，纳兰容若抱病与好友相聚，聚会之后他旧病复发，病倒的第7天，在无限忧思中，纳兰容若走完了一生。这一年他31岁，就像他为自己写下的那句诗一样，本是人间惆怅客，只做短暂停留，不做长久的驻足。

0: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说纳兰容若流逝的大约340首词中，恨字出现了29次，泪字出现了65次，愁字出现了90次，可谓满卷皆是凄凉语录。读纳兰词，恨的是对仕途的无所作为，累的是对亡妻的相思怀念，愁的是对一生的挣扎无奈。所以爱情之伤，友情之贵，仕途之苦。如果说当今的流行文化放大了纳兰容若作为相门公子儿女情长的一面，那我们也应该看到更为立体的他。比如他尽管身为满人，一生是沿着符合身份的正统之路，但却对汉文化无比的热衷。纳兰容若生活在满汉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如果说康熙帝只是把学习汉文化当作统治的需要，那么纳兰容若是真正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他和许多汉人才子结为一生的知己，欣赏他们的才能，没有因为自己是皇亲贵族而低看他们。其好友皆一时俊逸，于是所称落落难合者，就是说都是那些才情卓绝而孤高不群、坎坷失意的人，比如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松、江晨英等等。
1: 侠骨柔情，柔情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他侠骨吗？因为在这个晚清史上有个著名的一个词叫生管死病，是一个典故。和他素不相识的一个人叫吴兆谦，江南的一个名士，牵扯到这个顺治14年丁酉科考案。当年大家说考试不公，当年的考生啊就到文庙里去哭，后来顺治皇帝震怒嘛，然后查处当年那一届的考生都不算，重考。吴兆谦本来考上了，押到北京重新考。但是你想想，他又没见过多大世面呢，押到北京，皇帝这个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所以这时候考场上全是御林军，所以这时候人吓得抖抖嗦嗦，吴兆谦啊，心里不过关，没答完卷，说明你上次考的不是你的真实水平，卷子都没敢答完，发配宁古塔。那个这一下子发配10几年啊，在那个地方苦啊，后来这个吴兆谦啊，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生还，我只求生还故乡啊，就写封信给这个他的好朋友顾贞观。顾贞观就发誓一定要救自己的这个朋友，但是怎么救的，顾贞观也就刚好才结识纳兰一年，然后这个顾贞观说我没有办法，纳兰公子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朋友救出来啊，如此艰难，你看他给我写的信。纳兰一看，虽然这事知道难，请许我3600日，我一定把他救出来。朋友的朋友，我了解顾贞观，我想他的朋友一定是好人，我舍了命也要救他，请以5年为期，就5年，兄弟，5年你帮我把他捞出来。所以这个纳兰真的就是后来去求他爹，然后各方运营，5年不到把吴兆谦从狱中救出来。纳兰聘吴兆谦做自己弟弟的老师，这叫生管，生活着把他救出来，然后聘为锡兵，锡兵是什么，是家庭教师，给他一份丰厚的工资。但是后来因为吴兆谦毕竟在狱中被折磨了很多年，情绪非常差了，虽然在他家当锡兵当了3年就病逝了。这时候这个纳兰正在那干什么，随皇这个康熙啊出巡，然后知道消息之后请假回来安排吴兆谦的后事。这个人是不是侠骨柔情啊，急人之难啊，这种侠骨柔肠才是帅到骨子里了。
0: 曾经受顾贞观所托，纳兰容若甚至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倾尽全力拯救一位素不相识的汉族才子吴兆谦。

0: 此人因顺治年间触动满汉敏感神经的科场舞弊案，蒙冤流放东北苦寒之地近20年。吴兆谦重获自由后，纳兰容若留他在府上教书，死后又为其操办丧事，节制成清肺腑。再比如，作为御前侍卫，纳兰容若跟从皇帝游历各地，还曾西登五台，北至伊吾闾山，出关临乌喇，东南上太岳，过阙里，渡江淮，至姑苏。正因如此，他写下了不少的边塞诗。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自然也就失去了创作边塞诗的土壤，所以说纳兰容若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1: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0: 非官僻矮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谢娘别后谁能惜，漂泊天涯，寒月悲家，万里西风瀚海沙。万丈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兰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这些作品都让我们看到了纳兰容若豪迈大气的一面，看到了他的戎马之姿，家国情怀。只是侍卫生活鞍前马后，没有太多施展才能的空间，所以朋友们说他与亡古治乱，政事严格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长之际，能指述其所以然，而亦不敢一言之，窥其志，其无异于当事者。就是说，其实纳兰也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是碍于侍卫的身份，不可妄议政事，所遇事之才百不一展，所遇见之业百不一赋。
1: 哎呦，
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3: 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拱听御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曹操子子孙孙一大家子人啊，是是非非一大堆子事儿。曹家的大事小事实在是不少，奇事儿怪事儿也有很多。其中啊，有这么一件事，甚至让是外人孔融都看不下去，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啊，是挖苦讽刺。这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抢了人家袁绍的儿媳妇儿。这场风波中的女主角是谁呢？她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命运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刚才啊，我们提到的这位女子就是河北无忌的甄氏，也就是曹丕的第一夫人，她叫甄宓。历史上呢，关于这位绝代佳人的传说那可是不老少。其中有个说法讲的就是曹操、曹丕、曹植这父子三人同时爱上了这个著名的无忌美女。也就是因为这出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才导致了才子曹植和美人甄氏的人生悲剧。
2: 这样的情节到底是真是假？这个问题啊，确实是不好回答。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极甄氏的花容月貌的的确确是征服了不少人。建安才子之中的刘桢呐，就是因为老盯着人家看个没完，就被发落去服劳役了。这事儿啊，还被后人记在了《史记》当中。都说她是倾国倾城，她究竟是怎样一位女子呢？都说她红颜薄命，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坎坷人生呢？
1: 甄氏呢，出生在河北无极的一个大宅门里。汉代太保甄邯之后，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上蔡县的县令。这大家闺秀的甄氏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历史上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她叫甄宓，另一种说法说她叫甄洛。要说这位女子的命啊，那可是够苦的。3岁的时候就没了爹，幸好生在书香门第之中，读了不少的诗文，长了不少的见识。到了9岁那年，甄氏就能够过目成诵，还学会了写写画画。要是搁到现在，这小姑娘绝对算是神童。可是在古时候啊，这样的本事却不太招人待见，因为那时候讲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一般的女孩子都不学识字读书，最主要的功课那就是刺绣女工。甄氏家里的哥哥也是这么说的，说你一个姑娘家不好好练习女工手艺，整天抱着本书，难道你想当女博士吗？甄氏就反问道，古代的贤良女子哪个不学前人的成败得失？如果不读书明理，怎么能有见识呢？这两个问号把他的哥哥噎得说不出话来。可见这甄氏啊，打小就是一个胸有大志的姑娘。甄氏10来岁的时候赶上了黄巾起义，那兵荒马乱的年头，老百姓的日子非常艰难，只好把那值钱的物件都拿出来换了口粮吃。甄氏的家里是当地著名的大户，库房里存了不少的粮食，家里人呢就趁着动乱拿这些吃的换老百姓手里的金银财宝。这些事儿让这位甄氏他瞧不过眼了，他就跟他的母亲建议，把咱家里这些粮食啊

0: 看待。真是对嫂子呢更是亲密，有空就帮着她干活带孩子。这么一位有德有才的漂亮姑娘，谁要是娶她回家，那简直就是天大的福分啊。这位美人究竟会花落谁家呢？她的婚姻能不能获得圆满的结局呢？
1: 乱世之中，无极甄氏能否死里逃生，躲过一劫？乱象之后，皇宫内院如何勾心斗角，暗箭伤人？
0: 甄氏到了21岁，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美女加才女的名声传得老远，一天到晚求亲的人那踏破了甄家的大门槛。求亲的队伍当中有一位，那就是袁绍，他想着把这位无极姑娘娶来给他的二儿子袁熙做媳妇儿。一来二去啊，这事儿还真的就成了，大红的花轿抬进了门，甄氏就做了袁绍的儿媳妇。喜事办了没多久，这新郎官袁熙就被派到了幽州，守着如今北京这一带，把刚过门的甄氏就留在了邺城伺候婆婆。谁能想到呢，这一场分离那就是永别。官渡之战以后，袁绍大势已去，曹军是一路攻进了河北，直取邺城。曹操带着曹丕进了邺城之中的袁绍府邸，袁家只有两个女人守着这宅子。袁绍的夫人刘氏吓得直哆嗦，两条胳膊护着膝盖上的年轻女子，看着这穿着打扮啊，就像是袁家的儿媳妇。曹丕上前去问刘夫人说，你这是干什么呀，让你这新媳妇抬起头来。要说这曹丕和身边的将士们那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可是接下来这一幕却让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忘不了啊。眼前这女子的容貌那真比画上还美，再加上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实在是让人心疼。花容月貌的甄氏就被曹丕看到眼里，再也拔不出来了，转过脸来就给他的父亲提了个要求，一定要接手这位佳人。曹操就准了这事儿，又给袁绍的刘夫人赐了不少吃的穿的日用物品，还特别去给袁绍扫墓吊丧。22岁的甄氏就离开了袁府，进了曹府，新婚燕尔，这曹丕对他还是非常疼爱。甄氏也给曹家生了一儿一女，男孩呢名叫曹睿，他就是后来的魏明帝，女儿做了东乡公主。日子就跟流水似的过，转眼到了17年之后，曹操死了，权势和爵位全部都由曹丕继承，曾经的魏王太子这就升级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王。这一年的6月，曹丕南下征伐东吴，甄氏和边太后就留在了邺城。不久之后，曹丕办了一件蓄谋已久的大事，一举废了汉献帝，让他去做了个山阳公，自己取而代之就当上了皇帝，建国号魏，建都洛阳。汉献帝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得陪着小心装笑脸，为了保全性命，还主动把自己的两个亲女儿送给曹丕做嫔妃。这时候曹丕身边还添了不少的美人，除了汉献帝家的闺女，还有另外一个河北的美女，这人呢、叫郭女王，另有李贵人、殷贵人等等好几位。曹丕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他和甄氏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曹丕做了皇帝，掌管天下，自然也得立一位皇后来掌管后宫。皇后的人选呢，只有两位，而且都是河北老乡，一位就是来自无极的甄氏，另一位啊，她是来自广宗的郭女王。甄氏资格老，年岁大，还为曹家生下了两个孩子，按说占绝对优势。可是有一点，这甄氏比不了这位郭女王，这就是心眼儿。
1: 郭女王

0: 啊，没有辜负自己这个霸气的名字，一心想着霸占皇后的宝座。他作为后宫的新人，又没有儿子作为筹码，怎么能在这场女人的战争中抢到上风呢？
1: 有人说了，郭女王陷害甄氏，整天埋怨曹丕，还做了一个木偶诅咒他，这话说的跟真的似的，终于让曹丕动了怒，一道圣旨就赐死了乌鸡甄氏。还有人说，郭女王对着甄氏出了个损招，说他呢，那儿子曹睿并不是曹丕的亲骨肉，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足月，可见这甄氏明明是早就怀了别人的孩子，之后她才嫁到了曹家。这一阵阴风吹到曹丕的耳朵里，他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自己是信了，还拿着这事儿去质问甄氏。甄氏早就听说这位郭女王新欢上位，恃宠而骄，又见曹丕听信他的鬼话跑来找茬，心里边的火就不打一处来，立刻就跟曹丕拍了桌子，说他无端怀疑亲生骨肉，有损老曹家的家族门风。甄氏这番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让这曹丕呢怒火烧得更旺，一气之下赐了甄氏自尽。不久之后，这郭女王她就当上了皇后。这些传说把这位郭女王就弄成了后宫戏里边的大反派。历史上的她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呢？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这位河北广宗县郭女王本来是南郡太守郭勇的女儿，可怜的小姑娘小时候就没了爹妈，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去做丫鬟。曹操呢，当了魏公之后，给自己娶了不少的妻妾嫔妃，也给自己的儿子曹丕选了妃子。这一下，这郭女王的苦日子算是到头了，她就进了宫，给曹丕做了妃子。在曹丕当上魏王之后，郭女王被封为夫人。到了曹丕称帝的时候，晋封郭女王为贵嫔。后来曹丕跟甄氏的关系是越来越差，最后赐了甄氏一死，把这郭女王就立成了皇后。因为郭女王啊没有生儿子，曹丕还把甄氏的孩子曹睿交给他来抚养，于是这郭女王也就成了魏明帝曹睿的养母。在曹睿登基之后，他就坐到了皇太后的位置。曹睿本来对郭女王这个养母的印象还不错，追谥他的父亲郭雍为安阳侯，追封郭女王的母亲董氏为都乡君，还封郭女王的哥哥为昭德将军，侄子为七都尉。随着曹睿一天一天的长大，渐渐明白了皇宫里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就想弄清楚自己的亲妈去世的真相，终于查到了郭女王的头上。起初这郭女王呢总是回避曹睿的追问，最后他知道曹睿早已经搞清楚了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干脆他就反问说，你明明知道你母亲是被先帝赐死的，为什么总拿着这话来问我呢？你一个做儿子的，难道要去找你死去的父亲寻仇吗？难道你还要为了你的生母来冤枉你的养母吗？郭女王的这话没能把曹睿糊弄过去，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气头上的曹睿就逼他自杀，于是这位郭女王在51岁的时候就死在了都城，按着当年甄氏的待遇下了葬。这待遇他可不体面，就是被发敷面，衣糠塞口，就是用头发要盖着脸表示没脸见人，要用米糠塞到他的嘴里表示无话可说。另一种说法呢，讲的是曹睿在他的生母去世之后是由李夫人来抚养的，他长大之后啊，想起来冤死的亲妈就难过，害人的郭女王想起自己干的亏心事也觉得害怕，最后就被这心里的阴影给吓死了。这时候李夫人才出来说甄氏之死的真相，曹睿又气又恨，就按照当年啊甄氏的葬礼来给这郭女王办这丧事。这几种说法的细节虽然有点不同，但是都把害死甄氏的凶手指向同一个人，他就是那心狠手辣的郭女王。
0: 红颜薄命， 一生苦等换来几多悲情，
1: 落水浩荡
0: 一篇文赋留下几许深情。
1: 无稽甄氏是曹丕第一房媳妇，但是她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当上皇后，倒是她的儿子曹睿当了皇帝之后才为她平反昭雪，追谥为文昭皇后，所以后人呢也就把她称为无稽甄皇后。虽然这甄氏死得冤枉活得憋屈，但是她一生都保持着贤良淑德的品格，还写得一首好诗文，她留下了一部甄皇后诗选，其中一首啊堂上行称得上乐府诗歌当中的经典之作。那诗里边说，浦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人意，莫若妾自知，相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哭悲，夜夜不能寐。诗里边的妻子对于丈夫的思念，那就是甄氏自己的写照。可惜她如花美眷，在无穷无尽的等待之中度过了似水流年，最后只等来了曹丕一纸赐死的命令。在无稽甄氏的传奇之中，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名字，他呀就是他的小叔子曹植。文才盖世的曹植有一篇经典的大作叫《洛神赋》，据说这文章里的洛神原型那就是无稽甄氏。因为有种说法呢，说提到甄氏的名字正是叫甄洛。当年的甄氏是风华绝代的美人，她二十出头就到了魏王府中，刚满十二岁的小叔子曹植常常见到这位美丽善良的嫂子。多年来呢，他又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哥哥曹丕狠心毒害兄弟，无端赐死自己的妻子，难免会对这位嫂子甄氏产生同情和怀念。我们再看这《洛神赋》的写作时间，正是黄初三年，也就是公元222年，正是甄氏被赐死的第二年。所以说啊，曹植借着这篇文赋来追怀甄氏，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曹植在《洛神赋》的序言当中说，他到京师洛阳去朝拜，在返回封地的时候经过洛川，古人说呢，这里的水神呢、叫福妃，在一些说法当中甄氏的名字就叫甄福。于是曹植就有感而发，借题抒情，创作了这篇著名的《洛神赋》。他用深情和智慧描写了他心中那完美的女神，他用情之深，用词之切，让很多后人都认为他笔下这位女神那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爱人。后世有一位无名的诗人还专门写了一首名叫《甄福》的诗，就把这甄氏的身世和曹植的《洛神赋》把它联系起来。他在诗中说，常闻洛水有神飞，临川远目千百回，谢镜千华倾国色，子建家篇只为谁。明确的就把这洛神和甄福把它联系起来，把曹植曹子建的洛神赋也就和这甄福结合起来。曹植对于甄氏的追忆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从这之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戏剧、诗歌、美术作品来演绎这段旷世悲情。直到如今还有艺术家把《洛神赋》背后的故事把它改成了电影和电视剧。后人的种种演绎充满了艺术的想象和文学的浪漫。这无稽甄氏呢，作为历史上一个才女加美女，完美而悲情的形象，她永远地活在了中国文学艺术之中，给河北、给无稽、给邺城留下了一段特殊的记忆。这正是无稽甄氏一家人，生于乱世豪门家，改嫁曹丕真悲命，百代洛神刘芳华。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2: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0: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1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959年电影《青春之歌》上映。这部根据杨默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改编的同名影片，集中了当时影坛的最佳阵容，光是参与拍摄的群众演员就有好几万人。电影公映后取得了轰动效应，各地的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更是24小时轮转放映。说起《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林道静，就不得不提她的扮演者谢芳。凭借这部电影，谢芳红遍了大江南北。电影上映以后，几乎满大街都是林道静的发型，她的蓝色上衣和白围巾成为了当时最热销的款式，她的形象也成为那一代年轻人心目中的最美女性。然而，和电影里端庄秀美的林道静相比，现实里的谢芳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那么，假小子谢芳是怎么成为著名影星的？她和丈夫张

0: 又有着怎样的爱情往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谢芳不老青春。
1: 说起青春之歌当中的女主角林道静，就不得不提到她的扮演者谢芳。凭借这部青春之歌，谢芳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电影上映以后，她几乎满街都是林道镜头，她的蓝色上衣和白围巾也成了当时最热销的款式，她的形象成为那一代青年心目当中对于最美女性的向往。然而您可能想象不到，与电影里边端庄秀美的林道镜相比，现实生活当中的谢芳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那么假小子谢芳是如何成长为著名的影星的呢？
2: 这个头发略微有些散乱，穿着灰色外套和翻领衬衣的女孩子就是谢芳。她的父亲是基督教神学院教授，母亲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著名作家冰心是同学。1935年11月11日，谢芳出生后一个月，129运动爆发，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谢芳父母给他取名为谢怀富，就是怀念并收复国土的意思。
1: 有着这样一个像男孩一般热血的名字，谢芳从小就和男孩子一样是调皮好动。因为家里不富裕，所以妈妈呢总会给谢芳买大一点的鞋子。那个时候啊，邻居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大眼睛短头发的小女孩穿着一双大大的高腰篮球鞋在巷子口是疯跑。
2: 1947年，为躲避战火，父亲带着全家人迁往香港。远离家乡的日子，父亲经常教年幼的谢芳唱一些爱国歌曲。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得知这个消息，谢芳的父亲坚决辞去了待遇优越的香港神学院的工作，举家返乡。
1: 1950年，谢芳一家回到了湖北武汉。15岁的谢芳被送到了汉口罗艺中学读书。在学校里，开朗活泼的谢芳是校园活动的积极分子。一天，谢芳放学回家，刚进楼道，他就哼唱起刚刚学会的一首新歌。当时，中南文工团音乐部的工作人员就住在谢芳家的楼下。那天，文工团的团长洛文恰好过来办事，一下子就被楼道里边清脆优美的歌声吸引住了。哟，这可是一把好嗓子啊！洛文立刻从房间里边跑出来，正好迎头碰上谢芳。
2: 谢芳他虽然穿着朴素，不是装扮，但五官清秀，气质出众。洛文当下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容貌好，嗓子亮，一定是个可造之才。在接下来的接触中，洛文惊讶地发现谢芳不光能识谱，还能弹简单的钢琴曲。
3: 因为我父亲母亲都会音乐的嘛，教会我母亲是教会的风琴手啊，所以从小没工作之前什么简谱五线谱都认识的。我刚毕业，他说你愿不愿来，我说行啊，我就去了，就弹了两首钢琴曲，完了市场量考虑一下就进去了。
2: 就这样，15岁的谢芳成为了中南文工团的一员，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1: 没想到刚进剧团，谢芳就遇到麻烦了。对于一个一向大大咧咧的假小子来说啊，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唱歌或者演戏上的专业难题，而是谢芳之前那个男孩子气的名字谢怀富。
3: 完了，因为我当时分宿舍嘛，是男同志住楼下，女同志住楼上嘛，我都背着背包就找不着我的名字了。后来在楼下男同志那个宿舍找到谢怀富，他们以为谢怀富是男的，结果安排了下来。所以第二年歌剧团团长说你那个太拗口了，什么谢怀富，改个单名吧。
1: 改名？那改成什么样的名字好呢？ 我们都知道，名字对于一个人来说意义重大，绝对不能够随随便便的乱起。可是您一定猜不到，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谢芳这个名字，竟然是抓阄给抓出来的。当时呢，歌剧团的团长汪喜帮谢芳选了三个名字，啊，让他来挑，哪三个呢？一个是军队的军，啊，谢军；一个是方正的方，啊，不是现在的那个方；还有一个呢，就是竹字头的军。看到这三个名字啊，谢芳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汪喜想了一个办法，说干脆啊就抓阄吧。结果谢芳一伸手抓了一个方字，于是改名谢芳。说到这儿呢，您肯定要问啊，那为什么最后又变成了带草字头的那个方呢？
2: 谢芳出演影片《青春之歌》时，负责演员字幕的同志提出，既然是个女孩子，那名字理所应当应该是芬芳的芳。就这样，在影片字幕里，女主角的名字就成了谢芳。随着《青春之歌》大热，大伙儿都以为谢芳的名字就是这个芳，而她自己也觉得这样不错，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1: 随着名字从谢怀富变成了谢芳，16岁的假小子变成了大姑娘，心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秘密。
2: 1951年，谢芳正式加入中南文工团，凭着自己良好的艺术天赋、扎实的音乐功底和勤奋好学的态度，他很快就在剧团中崭露头角，成为了文工团的骨干演员。
1: 说来也巧，但凡是谢芳挑大梁的剧目，男主角都是同一个人。谁呢？比谢芳年长5岁的，来自于吉林的小伙子张牧啊，长得啊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张牧呢是和谢芳同一年考进文工团的，两个人性格相投，外形也相当的般配，因此很快就成了舞台上的搭档了。谢芳演小琴，张牧呢就演小二黑，两个人一连在10多部剧当中扮演夫妻，就连剧团的同事们都戏称他们是银幕夫妻。
2: 谢芳和张牧朝夕相对，两个年轻人在舞台上越来越有默契，生活中也越走越近。
4: 我们当时年轻的那个文工团员，冬天没有毛衣哦，他居然把他的父亲的毛衣借给我穿，那当然这是一种好的友谊的表现呢。
1: 好的友谊，没错，这就是张牧当时的感觉。可谁也没有想到，两人之间友谊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一次总结会上，每位同志呢都要上台去做自我批评，团里的同志们都说的差不多了，最后轮到谢芳了。谢芳放下手里的笔记本，大步走到台上，当时台下有200多双眼睛看着他。谢芳清了一下嗓子，开口就说道，我的思想有问题，我喜欢张牧，见不到他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念他。哎呦，好家伙啊，这句话说完全场寂静，几秒钟过后爆发出了哄堂大笑，整个会场啊炸开了锅，台下的张牧则尴尬的满脸通红。
2: 按说在那个年代，年轻人都会把感情藏着掖着放在心底，那谢芳为什么当着几百人的面把爱大声说出来呢？那时组织规定不允许谈恋爱，因此在总结大会上，诚实的谢芳就真的把自己的这个毛病检讨了一遍。
1: 所以说啊，在这个旁人的眼里，这番惊天动地的表白，在谢芳看来只不过是一场认真的反思，但他这几句话却把张牧这心里啊搅了一个翻江倒海。平静下来之后呢，张牧才发现其实自己啊早就爱上了这个率真可爱的姑娘。1957年10月1日，在舞台上举办过无数次婚礼的张牧和谢芳，终于在现实生活当中

0: 结成了终身的伴侣。在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之后，谢芳也即将迎来事业的高峰。
1: 1959年，著名导演崔维想把杨牧的小说《青春之歌》搬上银幕，这本小说曾在全国引起轰动，首次出版就印了120万册，可依然供不应求，不少人甚至把整本书抄写下来，用手抄本的形式传看。正因为这本小说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所以导演崔维对该片的选角也分外严格。
0: 崔维非常清楚林道静这个角色对于整部《青春之歌》来说它的重要性，为了找到最合适的演员，崔维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海选。据说这个消息公布之后，摄制组每天收到的来信就有上百封，想要竞争这个角色的不仅有普通的演员、艺校的学生，甚至还有曾经出演过《十字街头》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影片的著名演员白杨。
1: 《青春之歌》的作者杨牧，原名杨成毅，正是白杨的亲姐姐。俗话说举贤不避亲，那么为什么最终白杨没有如愿出演姐姐的作品，而谢芳又是如何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呢？
2: 他们在选这个林道静的人物时候比较慎重，是用老演员好呢还是用新演员好？老演员嘛，表演上有把握，但是问题是老演员如果林道静应该比其他几个就是共产党员要小一点嘛，他是个成长式人物，是受他们影响成长啊。如果林道静要是30多岁，那其他就得40多岁了，林道静的演员要40岁，其他就得50多岁了，这样的话就不是青春之歌了。
0: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导演崔维最终决定启用新人，可是谁比较合适呢？崔维在这个脑海里边啊，把所有他见过的年轻的演员都这么刷刷刷的啊筛了一遍，最后他突然想起来在一次中南地区汇演的时候，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双眼睛的主人正是当时在中南文工团担任演员的谢芳。
1: 收到崔维导演的邀请，谢芳差点都以为自己听错了，按捺住心中的紧张不安以及激动的心情，1959年3月，谢芳坐上了从家乡开往北京的火车。
2: 1959年3月份坐的火车，当时在火车上呢，赶紧就看小说呀。看小说说的是林道静19岁，是一个苍白面色、苍白俊美的青年。我说我有那么美吗？
0: 好在试镜的结果很快就打消了谢芳的疑虑，这就是谢芳当时的定妆照。她穿着一身素净的蓝色旗袍，梳着干净利落的短发，再加上一条简单得体的白围巾，一双好看的大眼睛透露出了单纯炽热的眼神。这样的形象，这样的眼神，正是崔维想要的林道静。
3: 在电影《早春二月》中，女主角陶兰和《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很相似，都是反抗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那么，谢芳怎样才能跳出林道静的模式，演出陶兰的风采呢？
0: 刚才呢，我们讲到啊，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的谢芳被导演崔维给选中了，成为影片《青春之歌》当中林道静的扮演者。对于这个初登荧幕的谢芳来说，第一次拍电影那可是不轻松啊。片中呢有一场戏是讲林道静和丈夫于永泽因为对革命的见解不同而分手，演到这里的时候呢，需要一个谢芳流泪的镜头，可是面对着摄影机的镜头，谢芳怎么也流不出来眼泪。崔维告诉谢芳要试着酝酿情绪啊，想想平时生活当中难过的事儿，可是生性

0: 天的泻方，平时就很少流泪，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这可是急坏了导演崔维。最后崔维只好对他说啊，你想想，要是哪天你丈夫张牧要离开你，你准备怎么办呢？
1: 我的爱人张牧平时是对我特别好，如果他要跟我说走了再见了不理我走了会怎么样，嘿，想着这眼泪还真来了。
2: 看到戏方进入状态了，崔维伸手轻轻地拍了一下摄影师的肩膀，这才完成这个珍贵的镜头。在谢芳和摄制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电影《青春之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上映以后，观众好评如潮，各家电影院场场爆满，不少影院甚至24小时连轴转，就播这一部影片。
0: 凭借着电影《青春之歌》里边林道静这样一个角色，谢芳是红遍了大江南北。4年之后，1962年，曾经指导过《无名岛》《暴风骤雨》等等影片的著名导演谢铁骊，也向谢芳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够出演影片《早春二月》当中的陶兰这样一个角色。在电影《早春二月》当中，女主角陶兰是反抗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她不惧怕封建的观念的束缚，敢于执着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陶兰与《青春之歌》里边林道静是十分的类似，都是知识分子，可以说是知识女性。那么，怎样才能够跳出林道静的模式，演出陶兰的风采呢？
2: 在仔细阅读过剧本之后，谢芳发现，不同于林道静的坚强不屈和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早春二月》里的陶兰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追求个性解放、敢爱敢恨的性格。
1: 知道一个字儿叫五四女性，
0: 哦，
1: 所谓五四吧，就新追求新东西吧，就穿短裤打篮球，都算是革命嘛，是这样的。所以就冲着这一点，我去找了去。
0: 在《早春二月》里边有这样一场戏，男主角萧剑秋和女主角陶兰互相爱，可是萧剑秋呢，却是为了帮助寡妇文嫂摆脱生活的困境，决定娶文嫂一妻。得知这个消息后，陶兰是又惊又气，便跑到萧剑秋面前去质问他。在这场戏里面，陶兰有这样一句台词：你觉得这样好的话，那你就这样吧。可是在认真地揣摩了陶兰的心理活动之后啊，谢芳认为这句话不足以反映出陶兰当时是既生气又难过的心情。那么这句台词应该换成什么呢？
2: 为了找到最合适的一句话，谢芳大着胆子找到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同志。当时夏衍对这部电影非常重视，常常亲自帮忙修改剧本，谢芳的想法他也十分认同。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夏衍把这句话改成了：“你这是同情，不是爱。”有了自己的感悟，再加上这句更有力度的话，谢芳把这句台词演绎成整部电影的经典台词。
3: 你爱他。不，你这是同情，不是爱。
4: 来，
0: 电影《早春二月》又一次把谢芳推上了事业的高峰。在此之后，谢芳又相继出演了《舞台姐妹》《泪痕》《第二次握手》和《李清照》等等影片，每一部都收获了很高的评价。然而由于一心扑在事业上，谢芳很少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儿子，为此他愧疚不已。
2: 1960年，谢芳和张牧的独生子张晶呜呜坠地，然而儿子才2岁的时候，谢芳就接到了出演《早春二月》的邀请。
1: 我就很少的跟他在一起，有一次3岁多嘛，我跟张晶在 我跟我儿子在一个照相馆面前，他突然跟我说，指着那所有的照相馆的女同的照片，就跟我说，说这妈妈，这妈妈，这妈妈。哎呀，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他就认为所有的女的照片，女的都是妈妈。
0: 从此以后，谢芳只要是有时间，就一定会飞奔回家陪陪孩子和家人。丈夫张牧退休之后呢，谢芳仍然是活跃在表演舞台上。为了能够多点时间相处，谢芳无论是演戏还是参加活动，都会带上自己的丈夫一块儿。而张牧也是乐意陪伴在妻子的左右。
2: 对于谢芳来说，张牧带给她的不仅仅是陪伴，这位几十年如一日的模范丈夫还帮助谢芳圆了她从青年时期的梦想。从80年代起，谢芳就陆续出版了4本个人专著。爱好书法的老伴张牧也没闲着，封面上毛笔写的书名全部都出自张牧之手。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这是一首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的歌，郭兰英的名字和她融为一体，飘进中国人的心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郭兰英的一首首经典也跨越了战火硝烟的年代，飘过新中国建设时期，一直唱到今天，成了历史的生动记录，更唱出了人们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升华成了整个国家的记忆。今天我们来聆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歌声和故事。1929年，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一户贫困农家，前面有五个哥哥，父母给她取了小名叫郭心爱，满满的宠爱都给了这个小女儿。可是日子太难了，一锅稀稀的小米汤就是一顿饭，父母只好把刚刚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想着唱戏能吃百家饭就可以保住命。母亲含着泪签下了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听众朋友，旧时的戏班子学戏也叫打戏，有顺口溜就说打戏打戏非打不戏。师傅手里那条长长的羊鞭无数次地落在郭兰英的身上，小小年纪的她除了练功，还要为师傅师娘打杂做苦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小郭兰英一路摸爬滚打，咬紧牙关发奋苦练，从一开始跑龙套扮丫鬟才女，给师姐们递小茶壶毛巾，到演电厂的帽儿戏，登上戏园子的广告牌，再演压轴戏，就这样练就了一身童子功，不仅唱念做打样样在行，而且戏路颇宽，能演100多出剧目，不仅能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花旦刀马旦也是说上就上。后来郭兰英跟着戏班子从山西唱到北京，又从北京唱到张家口，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的追捧。14岁那年，他在张家口一举成名，成了飞升太原、张家口两地的晋剧演员，人称晋剧里的梅兰芳。3年下来，场场戏都是满员。有戏迷回忆说，那个时候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10里8里的来看他的戏。当时就有句话说，宁卖2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误了相亲坐席，不能误了看郭兰英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了，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歌剧《白毛女》启发了她对革命的情感。
1: 白毛女启发了我参加革命的这么一个感情，我就看见王坤大爹演出的，哭啊爹呀，我也哭，我看进去了。
0: 郭兰英后来在她写的文章《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当中，就讲述了自己初次看白毛女的经过。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是个歌剧。歌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没有机会，这次好容易碰上，我就兴

0: 做戏班子的摇钱树，他拿了个包袱，在枪炮声中去追赶刚从张家口撤走的华北联大文工团，第一次为自己做主，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2: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文工团，郭兰英参演了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王大娘赶集》以及其他一些小歌剧，她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边观看白毛女的排练，把喜儿的曲调、唱词、对白都熟记于心。1948年，文工团到了我们河北石家庄，主演白毛女的演员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登台，郭兰英便自告奋勇去救场子，凭着在戏班练就的过硬功夫，把近5个小时的剧演了下来。那之后，郭兰英的名字便和新歌剧《白毛女》绑在了一起。这部长演不衰的歌剧让她在精神上脱胎换骨，而她也把传统戏曲表演优势以及地方民歌中大量歌唱技巧融汇其中，赋予了新歌剧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以一首山西民歌《妇女自由歌》拿下了大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艺术大赛上获得的艺术奖，也是郭兰英为开国大典献上的一份厚礼。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拥有一副无与伦比的好嗓子，本着过硬的戏曲功底，郭兰英唱得好，演得惟妙惟肖，投入的是真情。她的作品始终浸透着韧性和希望，在人民群众间流传不衰。著名词作家乔羽曾说，无论郭兰英唱到哪里，哪里便成为了人民的聚会，音乐的节日。在兰英面前，听众是陶醉在艺术天地里的听众，无论他们是在流泪还是在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喜悦中，他们

0: 呼吸和心的跳动和蓝鹰歌声的旋律和节拍是一致的。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导演沙蒙找来乔羽还有作曲家刘炽创作电影插曲，并说，我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唱全国，而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久不衰。乔羽和刘炽珠联璧合，写出了《我的祖国》。歌有了，谁来唱呢？沙蒙等人找了许多擅长民歌的知名歌唱家，但统统不满意。这时乔羽提议说，郭兰英再合适不过了，你们怎么不请她唱呢？
1: 把所有的女生的民族唱法的都请去了，都唱了，她都不满意，这都不行，那都不行怎么办呢？她是全国的你都请过了都不行，我说那怎么办？你别管行不行，我给你请一个吧。他说好啊，你请一个。他说你请谁？我说请郭兰英唱。郭兰英唱头一遍，行了，就他了，就唱一遍。
2: 我的这个专业是歌剧，唱歌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菜儿。那个时候年轻嘛，就是有点非常傲气的那样。我说谁不能唱，干嘛要让我唱？乔羽说是就教你唱。行啊，就跟你唱吧，就唱了，很简单的就那样唱。但是唱的时候呢，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儿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年龄越大越感觉到这个歌的伟大性。每一次一上舞台，那个从台步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庄重。我是个中国人，我有强大的祖国，我有伟大的祖国，我有美丽的祖国，就这样上来了。
0: 郭兰英到了现场，一开口全场叫好，有些人甚至湿了眼睛。顺利完成录制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于是出现了电影尚未上映，插曲就红遍全国的景象。郭兰英的名字和歌声随着电波回荡在神州大地，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永恒不灭的集体记忆。
3: 我从那时候开始唱，一直到现在，只要是一唱我的祖国，总是有一种感情在里，哎，总想掉眼泪。因为我对自己总是以一个党员、以一个革命者来要求自己，没有人民群众，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所以我感谢人民群众，感谢我们的党。
2: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64年，文艺界有一桩盛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筹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郭兰英也被选入参演。之前她要演唱的歌曲《南泥湾》都是由美声唱法演绎的，但是在《东方红》大联排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并点名由郭兰英来唱。当时郭兰英正在国外演出，等她匆忙回国，离《东方红》的公演只剩下10天的时间。郭兰英回忆说，走了一次台之后，第二次就是彩排，第三次就是正式演出了。《东方红》成功演出后，郭兰英更是家喻户晓。

0: 有人说，郭兰英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时代，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到建设时期，几乎在中国革命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她的歌声相伴。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经典旋律几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除了歌曲，郭兰英还曾经创造过中国民族新歌剧史上的辉煌，留下了《白毛女》中不屈不挠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追求自由的小琴，《刘胡兰》中宁死不屈的刘胡兰等一系列舞台艺术形象。回顾她曲折又传奇的艺术人生，我们由衷地感慨老一辈艺术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跌宕身世，一生为人民歌唱的热情，朴素的爱国情怀，以及历经无数苦难依旧不改对艺术的初心。1973年，郭兰英去看望自己的国画老师李苦禅先生。李苦禅画了三株狂舞的墨兰，题为《兰为王者香》，赠予郭兰英。后来郭兰英又提笔加上了一句：“吾为人民唱”，既是自勉，也成了他的一生写照。1982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走上了讲台，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他还跑了国内许多地方，探索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的路子。1986年，在老伴儿的支持下，郭兰英揣着所有积蓄，到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创办了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为郭兰英艺术学校。担任校长的同时，还执教声乐系的课，为民族歌剧舞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他牢记周总理生前曾叮嘱他的话：“兰英，你现在还年轻，还能唱，还能演，将来年龄大了以后还能干什么？想过没有？可以带学生，把民族艺术传给下一代。”郭兰英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拿出来，献给毕生热爱的新歌剧，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把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后人。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新一辈的人踏着它一步步走下去。”
1: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啊、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
0: 永远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要虚心向生活学习。观众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通过真情实感来打动观众。郭兰英一直这样教导后学晚辈。从艺80多年来，他不光在灯光璀璨的剧场演出，也曾在火车站、工地、伙房、医院和战士驻扎的海岛边关为大伙歌唱，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2: 郭兰英，人民艺术家。
0: 2019年国庆前夕，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1: 我演的角色、唱的歌，都是对我们祖国发自内心的爱，为人民服务的心，一辈子都扎根在人民心目当中。
0: 郭兰英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1: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一生是一首首经典的歌，歌声里表达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深情。听众朋友， 向您推荐一本书，就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是著名的传记作家刘洪庆受中国音乐学院的委托，从2017年起开始采访郭兰英，在中国音乐学院系统地聆听了郭兰英的声乐课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单独采访了郭兰英，并到他的故乡平遥县香乐村实地进行了采访调研。刘洪庆根据郭兰英采访实录撰写的这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全书6万字，100多幅图片，生动真诚地讲述了郭兰英80多年艺术道路上的许多个精彩的时刻，是郭兰英艺术人生的深入细致的全面展现。我们可以在书中所讲述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里，在感人的文字、珍贵的图片里，读懂郭兰英曲折又传奇的经历，感受郭兰英的艺术价值和人格魅力。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3: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4: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5: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我在读书。
6: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袅袅炊烟，萧萧村落，路上引导着。
1: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看过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吧，新中国的七个经典历史瞬间就在七个普通人的故事里一一展现，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亲身经历着国家的重大事件。很多人也说，电影当中张译扮演的与恋人不告而别三年的无名英雄深深地感动了自己。是啊，为了国防事业隐姓埋名，在半个多世纪前，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无私奉献，不仅有电影里表现的小人物，也有两弹一星的元勋。今天我们就通过声音和文字来听听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隐姓埋名做惊天事业的故事。
2: 我分担着海的忧愁，飞向海的欢乐。
3: 五四三两幺，起动！
4: 1967年6月17号，新疆罗布泊沙漠腹地，伴随震耳欲聋的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他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于敏说，他没有彻夜无眠，回去就睡觉了，而且睡得很踏实。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相中，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上世纪40-50年代，美国、苏联等国家相继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核竞争，我国的核科学事业也全面上马。毛泽东主席强调，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1年，组织决定让正在研究原子弹的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这让已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初露头角的于敏有点始料未及。原子弹和氢弹，一个是属于核裂变，一个属于核聚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当时的中国研究者们对氢弹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美国甚至公开表示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为了祖国需要，于敏放弃兴趣，毅然转行。
5: 我身上学科很多，一点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在那儿看着压过兴趣，所以我当时就答应说好，我去转。
6: 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5: 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斥我呀，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考出来。
1: 接受了这份工作，于敏的名字和他从事的事业从此就一起成了国家的最高机密。面对技术封锁，他们从零开始四处奔波。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前往华东计算机所，开始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著名的氢弹原理突破百日会战。当时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要依靠研究所唯一的一台晶体管计算机，那计算机每周只有10个小时能留给氢弹计算，并且大多数的情况是在深夜。和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婉至今都对于于敏表现出的扎实的物理功底、敏锐的科学直觉印象深刻。
7: 每一个时刻的结果打印一张纸，一会儿就是一大摞纸，我们就盯着这个纸啊看这些物理量的变化。有一天呢，我们正在看，于敏就很敏感，哎，这个量不对了。他这个脑袋里面非常清晰的这些概念，该增加了还是该减少了，该正的该负的。
1: 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他是两弹一星元勋里的国产科学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多的时间，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
6: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是可以创造出奇迹出来。发达国家能够做出来，我们照样也能够做出来，并且更快。
8: 写一本书，一段光阴，一份心情，时光在岁月和文字里流淌，听见书香。
1: 好，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于敏敏锐地分析，美国核武器的设计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为了限制他国发展，美国很可能会促成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因此他和邓稼先立即上书中央，建议我国应加快核试验步伐，比如还有哪些必须要做的实验，否则我们的核武库就会停在一个半截的发展。

0: 他用了一个词叫功亏一篑，就是不要差这么一点点，将来搞得后悔都来不及。从那以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按照于敏、邓稼先的建议书方向进行，成功研制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1966年，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核试验条约。于敏、邓稼先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宝贵的10年时间。于敏说，核武器不是用来杀人，而是要自卫，争分夺秒研制核武器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觉说，
1: 现在美国能够反导一般的这种武器，你也很难突破它防御。作为另外一方来讲呢，你还是要做到具有这种能力制衡你，所以你还必须要开展一些研究。所以这种研究来讲呢，应该是在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2: 现在请于敏同志领奖。
0: 1999年9月18日，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公开亮相之一。另一次是2015年1月9号，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弯下腰，向坐在轮椅上的于敏颁发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做着惊天的事业，于敏却把自己隐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中。面对氢弹之父这样的赞誉，他一直说这不符合科学。
3: 说话不客气，当然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重要是团结。
0: 于敏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家里的客厅挂着诸葛亮《诫子书》当中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是他心目中的完人。
4: 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5: 我觉得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驾驭，科学的态度，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趋，不为利害所役。
4: 因为人总有思想，总有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应该是无愧于中华民族。学好真本事，给国家做点事儿，给民族做点事儿。
0: 73岁的时候，于敏曾写了一首诗《抒怀》来总结自己，其中有两句是：“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鸿谋。”这正是他沉默而又不平凡的一生的写照。2019年1月16号，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在他的儿子于心看来，科研工作以外的父亲是位慈祥可敬的普通人。共和国70岁生日之际，父亲获得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于心最想替父亲表达的一句话是：这不是父亲一人的荣誉。
6: 我们为他所取得的那个伟大成绩呢而感到骄傲，也为他获得这一荣誉而自豪。但是我父亲呢一定会认为，这个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参加这一事业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因为他始终认为呢，是核武器啊，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在讲了于敏的故事之后，我们再带您认识另外一位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也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他说起孙家栋，有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等等等等。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2: 21秒时，尾段着火。
3: 1962年3月21号，我国首次独立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场发射升空，没想到起飞后导弹很快失控，最后坠毁在距离发射塔架近300米的戈壁中，炸出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
1: 看着这个大坑，所有的参试人员都傻了。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林金围着导弹炸出的大坑转圈，流着眼泪说，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了。许多年后，孙家栋对这次失败也是难以释怀。
4: 下来的吊顶的附近离你这么就几百米远下，脑袋里就没有一分一毫的那个想法，说我搞这个东西上去还会下来，那阵就傻眼了，那就懵了。尤其是你在这个大沙漠里头，你站在东边发射点，正好在西边看到那个位置，你要太阳已经下山了，半天都是红的。
1: 为了找出失败的原因，在冰天雪地的沙漠里，几百人弯着腰一寸寸地摸索寻找导弹的碎片，有人忍不住一边捡一边抹眼泪。连着几天，那片沙子几乎被扒了一层，孙家栋和同事们硬是找齐了所有的碎片，重新拼成了导弹，逐一检查，他们找到了失败的根源。
4: 最后就发现了

0: 就是一根导线都断了，剩这么一米多长，拿 X 光一照发现了这根导线里头是断，正是遇着几次这样的大地震四败的情况，认识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航天的一切。
1: 质量就是航天的生命，这是刻骨铭心的教训。每次发射，坐在指挥大厅里，孙家栋最爱听两个字，正常。每一个正常的背后，是全体航天人对质量就是生命的高度认同，是无时无刻不保持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孙家栋这样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说到关键的几次人生选择，他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1957年正在苏联留学的孙家栋，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亲耳聆听了毛主席那番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第一次讲，孙家栋第一次听，青年人的血液瞬时沸腾。他说，那时候就下了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和刚才我们讲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于敏一样，孙家栋也在研究上转向了。因为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搞了9年导弹研究的他，开始了为之一生奋斗的卫星事业。
2: 3、2、1，点火！
3: 1分钟准备，跳火！
4: 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孙家栋直言，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最大的感受是扬眉吐气。
0: 这个事情在中国大家努力就把它搞成了，就是有了。公布了以后，我们马上坐车就往天安门跑，到天安门就进不去了，那已经人山人海了，就是个成就感。记得，我不是搞文学的，形容不出来。
1: 孙家栋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航天从一张白纸到成为航天大国的全过程。曾经有人统计，在孙家栋领导下发射的卫星占到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数量的1/3。这一枚枚飞行器早已和孙家栋的人生经历融为一体，他是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挑起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孙家栋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2007年，当嫦娥一号卫星绕月成功的信号传回指挥中心，人们欢呼拥抱握手庆祝，孙家栋却一个人走到僻静的角落，转过身掏出手绢，擦去眼角的泪水。
0: 记得生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能有幸从事航天事业的发展，这种成就感那确实是一时都忘不了的。所以有的人问我说，你搞了这么多颗卫星，你感觉哪颗卫星最激动？我跟他说起来，我说这都很难分，这个每次每一次有他难办的事情。
1: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孙家栋是左撇子，为上学才学会了右手写字。年轻的时候，他有左右开弓打乒乓球的绝技，工作中他也有一套逆向思维的绝招，常常是有出人意料令人叹服的思路和点子，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2009年80岁生日

0: 那天，孙家栋收到98岁的钱学森亲笔签名的一封信。钱学森在信中说：“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面对当之无愧的荣誉，孙家栋却说：“我很不安，我是替所有的航天人领奖。
1: 航天事业绝对是一个集体文，这个都要不靠这个集体的成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没这个，这绝对不行。”
0: 那听众朋友，听完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的故事，那我们推荐您可以读一读一套丛书，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两弹一星的研制情况属于国家机密，鲜为人知。在1999年9月，建国50周年的前夕，党中央、国务院还有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或追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且把这段历史郑重地公之于世。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这套丛书，就是以两弹一星研制为历史背景，以歌颂两弹一星精神，也就是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为主题，讲述了像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王大眼、孙家栋、陈方云等等10位科学家的故事。您可以找来读一读。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通过几部经典老电影，去了解那些在战争年代中无所畏惧、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军人。

这首名为《九九艳阳天》的动人歌曲，是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经典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影片《刘宝的故事》是石岩、黄宗江根据石岩的同名小说改编，是新中国电影罕见的描写军人的爱情故事影片。影片以及歌曲给全国亿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被大家所喜爱。胡石岩，学名庆底，著名军事文学作家。1941年秋考入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系，1942年参加新四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车桥战斗和苏中、鲁南、淮海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团长、前线话剧团团长、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胡石岩1924年10月24日出生于平湖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老宅在原县后底东段。其父胡世莹曾在平湖遗骨学堂和志川中学任教，解放后先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他的《话本小说概论》被誉为研究话本的百科全书。胡石岩的母亲也曾在平湖遗骨女子初中执教语文，他对旧体诗词得心应手，有才女之誉。胡石岩幼年就读于县立中心小学，毕业后求学于省立嘉兴中学。胡石岩后来曾经写道，在我的一生中，10岁到13岁住在平湖县城北部余家白场的那段时间，是最使我怀念的时期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石岩曾一度随父母到安徽与江西，1938年春辗转来到了上海外婆家，不久进了上海私立民立中学初三秋季班。当时他在上海的姨母舅父有很多的书，其中《基督山恩仇记》最使他着迷，爱不释手的还有巴金的《家》，他最同情的是书中的明凤。这个时候的胡石岩已经表现出了写作才能，每次作文总能得到班上的最高分，有些还发表在他最喜欢看的侦探半月刊上。胡石岩创作于1949年3月的短篇小说《刘宝的故事》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标志着革命军事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标志着军事文学题材的扩大，突破了当时的禁区。对战争与个人命运的思考，对人类心灵的探寻，对人性的细致描摹，构成了胡石岩独特的文学世界。在日后的时光里，这部作品一直为人津津乐道。7年后，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风靡全国。主题曲《九九艳阳天》的歌声更是响彻了大江南北。胡石岩对文学创作一直很有热情，短篇小说《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分别获得了1982年和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江江的《香格里拉》获1983年解放军文艺奖，陪同获1984年雨花奖，钟子星获1986年解放军文艺奖。

0: 深受鼓舞。平湖市图书馆就收藏有三卷本的石岩文集。从1994年下半年起，胡石岩就一病不起。在顽强的与病魔做了8年抗争之后，胡石岩于2002年5月22日在南京与世长辞，享年79岁。胡石岩留下的最后心愿是将他的遗体交给当时的南京军区总医院，供医学研究之用。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950年，胡适言的小说《刘宝的故事》发表。1957年，由小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上映。电影还把小说里写到的《九九艳阳天》这首民歌原汁原味地搬上了银幕，从此唱遍全国。这部在当时相当罕见的描写军人爱情的影片，被称为电影的一抹温柔。这部风格清新优美，恰似一首抒情诗的影片，在严酷的战争生活中展现一对青年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并通过这个故事展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刘宝的故事到底有没有现实原型呢？对于这个问题，作家应该最有发言权。原著作者胡适言也是电影的编剧之一，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刘宝的故事是两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聊天聊出来的。1944年，新四军的一支部队进入扬州宝应驻训，当时担任团游印刊物战斗报主编，只有19岁的胡适言向通讯员18岁的副班长徐金城约稿。徐金城向胡适言讲了自己的心事。二妹子给徐金城洗衣服，徐金城教二妹子认字。徐金城发现自己口袋里藏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不久他又发现了第二张纸条，你真好。可就在两人感情升温之际，部队出发奔赴前线。胡适言问他，两人有无约定？徐金城说，我是要出发打仗的，保不定哪一仗吃一颗花生米牺牲了呢，害他白等。这次交谈记录了世间一份真挚的感情，只是这段情感才刚开始就戛然而止了。1945年9月，徐金城在一次战役中不幸牺牲。胡适言曾托人到宝应寻找长辫子二姑娘，但因掌握情况太少，一直没能找到。1949年，胡适言得知宝应解放的消息，这让他不禁感慨，二妹子一定分得了土地，也许都结了婚抱上娃娃了。徐金城如果健在，也会感到欣慰。1950年，胡适言将这个深深打动他的战争年代特有的凄美爱情故事，写成了小说《刘宝的故事》，发表于《南京文艺》，后转载于《新华月报》，署名石言。他觉得真实的故事过于哀伤，于是他给这个故事增添了一些亮色，毕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永远的祝愿。于是在石言的笔下，小说里还是有了一个团圆的结局。这个凄美的故事改变了他原来的发展方向，

0: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进驻了一个名叫刘宝的村子，村里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叫二妹子。新四军一位名叫李进的副班长住进他家之后，和二妹子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后被领导发现。按照部队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副班长在指导员的开导下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和二妹子的联系。不久，部队上前线，副班长和二妹子将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忍痛分别。几年后，副班长所在部队又经过此地，已经升为连长的副班长去找二妹子，得知二妹子自部队走后参加了游击队，还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干部，并且一直在等着他。两人在当年的地方又重逢了，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刘宝的故事，他吟唱的军民之情和朦胧爱恋，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引起极大的轰动，并得到了当时华东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有人评价说，石岩很善于在尖锐复杂的金戈铁马格局当中，从容不迫地网织一个富于青春气息的恋情故事，呼唤着钢铁般的豪壮之气，又希望取尽人间温情。小说《刘宝的故事》应该被列入新中国文学爆小之作的排行榜。这部小说是胡石岩的成名之作，也是军事文学的经典。在改编电影剧本过程中，黄宗江和石岩让二妹子的命运与新四军的来去、对敌斗争胜败始终紧密相连，使之与李进的爱情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李进也被塑造成一个在党的帮助下，用集体主义一步步克服个人主义，在对敌斗争和自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剧本完成后，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立即投入拍摄，并指定由第一位女导演王平来指导。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1949年，解放军某团南下，途经景色秀美的苏北刘宝村，政治部主任宋伟故地重游，忆起了一段往事。
2: 5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宝。
0: 1944年春，宋伟在新四军某部二连当指导员，他们连开到刘宝村一带练兵整训。
2: 病着难忘的故事。
3: 老乡，老乡，
4: 怎么样？
3: 哎，一个人也没有啊。
5: 是啊，
6: 哪去了？
4: 没人。休息去。
0: 这里是新区，由于敌人的诽谤宣传，开始时群众还躲避着部队。
3: 哎，班长，这有人啊！
7: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8: 小牛。
7: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8: 那你叫什么呀？
7: 我叫老虎。啊呜啊呜，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8: 你们打鬼子？
7: 当然打。别勾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

0: 刺刀，
1: 都是带着鬼子的。
2: 让我看看。
1: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2: 三个。
1: 都有谁？
2: 爹。
1: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2: 姐姐。
1: 他们上哪儿去了？
2: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3: 新四军战士马上展开爱民工作，帮助群众扫院子、担水、修房子、插秧等。
1: 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都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4: 好好好，
5: 行。哎，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3: 四班住在勤劳善良而又胆小怕事的田老头家里。田老头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儿二妹子，和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儿子小牛。这个普通的农民和中国广大农民一样，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生活着，有一肚子的辛酸泪。四班副李进是一个年轻勇敢、热情纯洁的好战士，他和二妹子接触中，不知不觉中撒下了爱情的种子。李进在一场战斗中负了伤，在家里休息，二妹子端水慰问他，并羞涩坚决地要求参军。
2: 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1: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2: 打仗怕不怕人？
1: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2: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1: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2: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1: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2: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1: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2: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6: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3: 战士马小宝正撞见他们二人谈话的情景，误认为李进是在谈恋爱。老战士何金彪也不满他们这种接触方式。四班长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了指导员，指导员找李进谈话，讲明后果。因为当时敌我斗争残酷，谈恋爱将会影响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纪律。
7: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8: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行不通的。
8: 是啊，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8: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3: 李进坦率地承认自己不对，并向指导员表示放下这种感情，但李进在内心深处还是有所留恋。为了让李进和二妹子少接触，四班与连部互调了住房。 有一天深夜，指导员听见田老头和二妹子悄声啜泣，但并不知所谓何事。
8: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3: 一天，李进在炼饼厂休息时，二妹子让小牛来约李进谈话，被李进拒绝了。李进很高兴自己战胜了个人的感情，但在晚上下哨回家的路上，二妹子追上了李进，他们的谈话又被何金彪和四班长看见了。于是四班召开班务会，准备对这件事进行批评。李进在会上沉痛地叙述了二妹子昨晚告诉他的事情。
0: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4: 哎，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9: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她年纪也还小，
4: 请出来见见嘛。
9: 她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4: 你们去请吧。
10: 钟队长是不在，
4: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9: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4: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9: 不
4: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妹来提亲。
2: 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3: 事情搞清楚了，何金彪在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四班战士个个被阶级仇恨所激励，要求指导员请示上级，打蒋桥，捉刘胡子。部队早已准备打蒋桥了，为了便于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二连前进到西马庄待命。刘胡子知道新四军离开了刘堡，一天深夜派汪掌柜带着狗腿子潜入村中，把熟睡中的二妹子抢走。
1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2: 你们要干什么？

0: 找什么名？怎么样？天快亮了，走吧。
1: 幸亏小牛机智地跑到西马庄报告给二连，指导员亲自带四班追击汪掌柜。李进抓住了汪掌柜，救回了二妹子。
2: 爹，
0: 乡亲们，
3: 你老张逮住了，
4: 就是他，
3: 你老张逮
0: 住这个姓汪的汉奸地主，站起来，站起来！
3: 打死他！
0: 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1: 李进爱二妹子的心又活了，二妹子也感激并爱着李进。部队就。

0: 要出征了。李进陷入痛苦的自我斗争当中。
1: 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2: 指导人，你相信我？
1: 我相信。
0: 在指导员的帮助下，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人感情，随部队南征。五年过去了，李进已经提升为连长，二妹子也入了党，当了干部，并一直等待着李进。
2: 同志，
3: 班长，
2: 田旭英同志，
3: 救救那个爷爷！
0: 在支援南下的运粮船上，这一对革命的爱人幸福地重逢了。刘宝的故事细腻含蓄，是这部片子的成功之处。影片的新颖之处在于，在描写战争时期的军人生活的影片中，不着重大规模战斗的描写，而着重写军队的休整和军人的个人情感生活，写年轻人儿女情长而又不失其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在战争叙事中融入温馨的爱情场景，是影片至今魅力不衰的奥秘。导演王平以女性化的视听语言诉说了一段军民之间的感情故事，从而使人们对战争历史的追忆平添出了一份浪漫和温馨。刘宝的故事突出了优美的人物形象，突出了苏北水乡的风车、杨柳、板桥、青州的优美画面。影片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可谓是大胆的爱情歌唱，歌曲婉转多情的旋律，极具动人的抒情效果，让人心旷神怡，是超越一般电影的插曲。歌曲结构简单，通俗上口，歌词大量运用了民间的素材和民歌中赋比兴、问答和重复等表现手法，让整首歌曲充满了活泼的生命力，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歌曲采用了典型的江苏民歌小调式的表现手法，恰似劳作休闲时所哼唱的小曲，又如年轻恋人的对唱。这首歌曲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传唱半个世纪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可以称得上是经典音乐作品。电影《刘宝的故事》首次在新中国革命战争电影题材当中增加了爱情表达，新四军战士李进和农村姑娘二妹子的爱情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电影所表现的革命浪漫情怀在今天依然打动着每一位观众，他的出现表明红色爱情电影的书写是可以多样化的。今天为您推荐的书是由时代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刘宝的故事》，作者石岩。《刘宝的故事》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经受了70年时间考验。1957年同名电影上映，主题曲《九九艳阳天》广为传唱，刘宝这个地名也在全国有了知名度，拍摄地刘坝就干脆改名为刘宝。刘宝的故事再版了很多次，版权也输到了国外，被英国、德国、印度、匈牙利翻译出版。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将继续在经典老电影中去了解那些在战争年代当中无所畏惧、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军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解放军工程兵创作组决定以邓县解放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执笔者为钱涉。钱涉原名钱富民，辽宁昌图人。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梅妇》，中篇翻译小说《犯罪现场证明》等。电影文学剧本《小花》获得了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三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一届文汇奖最佳故事片奖。因为所在部队曾经参加过解放邓县的战斗，钱涉深深地被这段史实所感染影响。接到创作任务之后，他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从信阳经过桐柏徒步走到了邓县，并且在邓县长期生活起来。他对当年两次解放邓县的过程进行了深入采访，还对当年两次解放邓县的战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而后历经数年笔耕不辍，最终于1972年完成出版了《桐柏英雄》这部作品。桐柏英雄的故事框架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具体的细节却非常的真实，而且充满了浓浓的邓县元素。比如战斗英雄赵永生，他的原型为84团1营9连2排战士郭永生，他的家就在湍河北岸的大兴营。解放军第一次解放邓县时，团部设在了城东的赵营。赵永生夜炸水闸，一次次地从小草河游进了护城河，还有敌我双方在小东关、小西关、河街、双中中学内展开激烈的战斗等等。桐柏英雄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生动感人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描述百折不挠的人民解放军，动用一个连队，历经千辛万苦，开辟了桐柏新区的战斗生活。钱涉在原著当中着重塑造了战斗英雄赵永生、董向坤等这些核心人物，他们奉行死为革命而死、活为革命而活的革命精神，在解放桐柏的斗争中英勇顽强抗敌，用血肉之躯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用智慧和勇气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小说《桐柏英雄》在创作当中是以阶级仇恨为核心线索来贯穿故事始终的，赵家和丁家这一家族仇恨是小说的开端。赵家代表的是革命力量，而丁家则代表的是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小说这样来安排情节、结构和发展，笔触尖锐，思路明晰。结尾部分以丁大牙之死，继而取得革命的阶段性胜利为节点，大快人心。在1979年，根据《桐柏英雄》改编拍摄的电影《小花》上映，这部电影诞生了 妹妹找歌泪花流还有绒花这两首经典的歌曲，也推出了唐国强、陈冲、刘晓庆三位影视演员。

小说的序幕章节银子就叫盼望，电影小花最初的名字就叫觅，寻觅的觅，显然是从这个银子的标题盼望引申而来的。桐柏英雄的一开始就是小花在村口寻找哥哥的情节，那这一情节定下了电影小花里的主题。可以看出桐柏英雄小说本身就已经非常重视人物的心理刻画与命运捕捉，显现出了这本小说里已经暗伏着人物的情感波动。这也是取材于桐柏英雄的电影小花能够破茧而出轰动一时的原因。正是作者的这种随着事件的进程逐层逐次逐级地展开人们的命运起伏线，才使得小说里隐藏着的情感线波澜起伏，动人心魄。将这些浮线移植出来之后，就凝结成了电影小花，也才构成了电影撼动人心的地方。在小说里，何翠姑跪在石阶上抬着赵永生的情节，作者做了非常详细的交代。电影里的这一段感人的段落，也是小说作者倾情描写的情节。在小说里，何翠姑抬担架段落当中，赵永生并没有昏迷，翠姑为了安慰赵永生，给他唱了一首山歌。在这首歌里，我们或许能够看到，这就是妹妹找哥泪花流的真正的来源。小说里的这段山歌歌词是：雄鹰啊雄鹰，你快展翅哟，山间百鸟有寄托，只盼蛇断鼠狼尽，燕草鲜花香满坡。雄鹰啊雄鹰，你快展翅哟，迎来朝阳换新歌。在小说里的山歌当中，有两个动态性的词语和妹妹找哥泪花流是一样的，也就是只盼蛇断鼠狼尽，对应着妹妹找哥泪花流当中的盼哥回村报冤仇，而迎来朝阳换新歌对应着妹妹找哥泪花流里的迎来家乡山河秀。可以看出山歌里是通过盼的主观愿望，最终目的是迎来一个社会变迁的期盼结果。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构思立意是受到了桐柏英雄里原创诗歌的影响。在小说的叙述当中，桐柏英雄的描写收放自如，不断转换人物的视角，交错递进，从而推动了小说的情节发展。尤其关键的是，小说里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具技巧性的表现。死亡与活着是小说里的一个非常震撼人的主题，小说里将这一战争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用一种正面的叙述的方式进行了着重强调。最终小说里归结为一句话：死为革命而死，活为革命而活。实际上小说里肯定了活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与以往的小说不同的地方，这也是小说在利益上的新颖之处。在桐柏英雄当中，作者在表现部队的战斗进程的时候，始终对小说里的核心人物进行围绕悲欢离合复现的

0: 心理描写，采取一种抽丝剥茧的笔法，逐一展现出小说里的过往真相。这样，小说里的主体情节完成之后，浮现的人物命运也达到了融会贯通。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1930年，桐柏山区的一户姓赵的贫困人家，将不满周岁的女儿小花卖给了别人。
1: 何伯伯，咱妹妹。
2: 怎么，孩子呢？老赵，日子再苦也不能把孩子卖了呀。
1: 老何，这孩子
2: 你认识江西来的两个人吗？
0: 当晚伐木工人何向东将地下党员董向坤和周医生的女儿董红果寄养在赵家，因董红果和小花同岁，就改名也叫小花。
2: 这两块银元你就留下来吧，给孩子买衣服穿。
3: 娘，咱们就给她起个什么名字？
4: 就给你的妹妹叫一个名字吧，
3: 小花，小花。
5: 你找谁啊？
6: 哎呀，有东西。
7: 什么东西啊？
6: 不知道。
7: 哎呀，
6: 银元，
7: 银元
8: 呀，这银元是哪来的呀？
0: 17年后，解放军进入桐柏山区，已经18岁的赵小花来到部队寻找两年前为了躲避抓丁投奔革命队伍的哥哥赵永生。
9: 这是你刚才要找的
4: 啊？
9: 你哥哥个儿高高的，粗眉毛，大眼睛，
4: 满脸，
9: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
4: 你别急呀，
9: 他就住在我家，
4: 走，
9: 我带你去。
4: 哥哥，哥，
10: 你是赵永生的妹妹，叫赵小花。
4: 我哥哥呢？
9: 小花，来来来，进来，进来，
10: 进来吧，
9: 进来。
10: 来来来，
9: 坐下吧。
10: 哥哥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呢。

0: 在我们打倒战场的时候，我们只找到负了重伤的楚一虎，没有找到你的哥哥。
1: 没想到赵永生负伤掉了队。
2: 那我哥他会在哪儿呢？
1: 小花没有找到哥哥，却遇到了团部卫生队的周医生。母女相见不相识，周医生把小花认作了干女儿。
2: 妈妈呢？就让丁树恒给害死了。
3: 那你怎么逃到秀女村来的？
2: 哥哥走了以后，他们把我抓去当丫头，我实在受不住他们的欺负，就偷偷的逃出来了。
3: 小鬼受苦了，跟我到卫生队去吧，那儿会帮着你找着你的哥哥的。可是不许哭，赶快把眼泪擦掉。对对对，这样就好了。
4: 我想周医生
3: 女儿，有点像。
5: 准是，
6: 不像不像。
5: 我说，准是周医生找到他自己的女儿了。咱打赌，
6: 打赌就打赌。
5: 刮十下鼻子的，
6: 这俩小鬼什么事儿那么好笑？
5: 周医生，你来。周医生，他是谁呀？
6: 你们猜猜看，
5: 是来参军的，是你女儿。
6: 我们打了个赌，说您找着女儿了。来，小花，来来来，像我女儿吗？
5: 就是你女儿，
6: 不像，
5: 不像吗？
4: 哎，看周医生那高兴劲儿，可能是找到闺女了。走，咱们看看去。走，
7: 黄医生，准是周医生找着女儿了。
8: 啊，周医生，找到闺女了？多好的孩子，给周医生做女儿吧？啊？
1: 赵永生的亲妹妹小花被卖以后，又被何向东赎出，收养在何家，改名为何翠姑。
2: 同志，同志，你醒醒！这老婆谁？
1: 十几年后，已经成长为游击队队长的何翠姑，在一次战斗中救了身负重伤的赵永生。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伤员就是自己的亲哥哥。
2: 同志，同志，他又昏迷过去了。
7: 翠姑，快走吧。
9: 妹妹，
7: 小花，你不认得我了？
10: 哎呀，错了！哎呀，他是送你来的游击队员呢。还快谢谢人家！
5: 没什么，赵永生同志。这一个月，我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你。这是乡亲们托我带来的，给你。
9: 你的腿？
5: 全好了。
1: 在攻打县城的战斗当中，小花和哥哥赵永生相逢了。
2: 哥哥，
7: 小花，
2: 哥哥，
7: 小花，
2: 哥哥。
1: 不久，赵永生被派回家乡大兴营做群众工作，身为区长的何翠姑也来到了这里。小花惊奇地发现翠姑很像自己的妈妈，随即告诉了哥哥。于是赵永生向翠姑谈起亲妹妹被卖的经过。翠姑对自己年幼时的经历一无所知，怀着对赵永生的同情，翠姑答应帮他找到亲妹妹。
9: 翠姑同志，我有一个妹妹，18年以前就是在这一带给卖掉了。 果现在他还活着的话，
2: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9: 赵小花。
2: 你身边这个妹妹不也叫赵小花吗？永生同志，你不要太难过了。只要是带着桐柏身去，我来帮你找。老弟，有件事我还得求求你呢。
11: 什么事儿啊？
2: 我在大兴营临走的时候，工作队的赵永生同志托我帮他打听打听他妹妹。
11: 赵永生，他是大兴营的？
2: 嗯，他老家就在大兴营。
11: 哦，他妹妹叫什么名字？
2: 赵小花。

0: 赵小花。
1: 翠姑偶然和养父谈起小花兄妹的事情。
0: 哎，他身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妹妹啊？
2: 对呀，他现在身边这个妹妹也叫赵小花。你看这事怪不怪？两个妹妹都叫赵小花，还都是十八岁，真叫人有些纳闷儿。哎，爹，你也听糊涂了吧？
0: 不糊涂不糊涂，我听得清楚着呢。我认识你要找的那个赵小花。
2: 哎，
0: 十八年前你就出生在这个茅草屋里，那时候你叫赵小花。
1: 何向东悲喜交集，向翠姑揭开了真假赵小花的谜底。
0: 晚上你娘哭得好伤心，你的哥哥也只嚷着要妹妹。后来我到唐河城悦来站找你，但是他们又把你转卖掉了。我四处打听你的下落，一直找了整整四年才找到你。我把你带到茅草屋时，这儿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你的爹娘也不见了。
3: 你不会把我卖了吧？
0: 我就是你的亲爹。
3: 爹，
1: 翠姑在一次战斗当中为了营救小花而身负重伤。

赵永生和小花一起去医院看望翠姑。翠姑在奄奄一息当中断断续续地呼喊着哥哥，众人不禁热泪盈眶。

0: 小花接过哥哥手中的枪，去迎接新的胜利。实际上，电影《小花》里的经典段落都是小说里浓墨重彩的加以续写的地方。电影《小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将《桐柏英雄》里的可以抒情与写意的部分进行了影像化的展示。今天为您推荐的书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英雄颂》收藏本。《革命英雄颂》收藏本是红色经典连环画库丛书之一，这套书包括了《桐柏英雄》，主要描写了我桐柏军区某部指战员勇猛无敌，一举攻克了邓县县城，匪司令丁大牙兵败逃往南阳，失散多年的赵永生兄妹竟意外在邓县相遇。可是敌人不甘心失败，暗中挑拨离间，企图破坏军民鱼水关系。政委和赵永生等人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挖出了暗藏的敌人，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连心锁原著克阳歌姬，主要讲述了我军独立团以刘家营地区为中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一边休整，一边保卫秋收果实。敌伪团长周祖刘连续吃了败仗，不甘心失败，一边派周八眼潜伏村里刺探军情，一边伺机破坏。周八眼带汉奸火烧公粮，被我军战士发现。我军战士朴成魔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用生命保卫了秋收果实。我军拟定作战方案，将潜伏的敌人暴露并消灭，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上尉的童年，原著艾阳，主要讲述上尉军医常玉柱小时候是一个放猪娃，他的妈妈在韦县长家里做佣人，受尽了欺压而死去，剩下的玉柱无依无靠，就投奔也曾经在韦县长家做过长工，而今已是解放军连长的何长白。何长白把玉柱收留下来，送到了部队医院去当看护。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深州有哪些文旅资源？深州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
3: 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4: 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深州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红梅。张主席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深州文旅的独特魅力。
4: 其实之前呢，我是去到过深州的，走到深州的大街小巷都会看到那八个字，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是我们深州的文旅品牌，也是我们的城市 IP。 仅仅从这八个字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对深州的无限遐想。所以张主席，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深州的独特魅力所在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深州是人文璀璨，古韵悠扬，底蕴厚重，生态环境宜居，交通四方通达，人民热情好客，享有中国蜜桃之乡、全国武术之乡的美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的发源地。省级非遗梅花泉在深州广泛传扬，还是驰名中外的蜜桃之乡。我们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突出文脉、水韵、陶景、泉胜四大亮点，坚持以文铸魂，以武扬名，以水润城，以陶塑景，以节浓情的旅游发展思路，巧布景点，精心策划，倾力打造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度假康养等多元结合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重磅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4: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也让我们对深州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那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深州的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3: 好的，深州的文旅资源啊，丰富多样，可以说外揽四季之秀，内得人文之盛。目前拥有国家3A级旅游景区2处，省级旅游重点村5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2家，省级精品民宿1家。在自然景观方面，一年四季皆是好时节，春观桃花映眼帘，夏看南风吹麦田，秋收桃梨压满枝，冬尝蓬菜瓜果鲜。听起来是不是很形象生动？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融自然风光和特色农业于一体的深州蜜桃观光园，它是以闻名遐迩的深州蜜桃种植基地为核心开发的国家级3A 景区，景区面积3万亩，打造了蜜桃采摘园、千年古梨园、千年古槐等10多个景点。这片黄河故道冲击出的卧月平原上展示出美不胜收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赏花、采摘，近年来年均接待各地游客70万人次，被评为河北省10大最美赏花地。在人文历史方面，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一对羽翼来形容。一只翅膀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州营义义仓建设的，深州营义义仓博物馆坐落于市区的柏林古街，这座博物馆集收集、展示、教育、科研为一体，是京津冀地区独一无二的建在古粮仓上的主题文化基地，承载了义仓文化、运河文化、民俗文化，非常值得一看。2020年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2023年列入衡水市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那么另一只翅膀呢，就是深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深州作为它的发源地，我们把它视为瑰宝，为弘扬形意文化，在我们深州市的王家井镇打造了形意文化园，建设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等等特色景观，擦亮了深州全国武术之乡的文化名片。每年国家级传承人张玉林老师在这里收徒授业，举办国家级形意泉交流大会，海内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手工技艺方面，深州黑陶技艺当属一绝，绝妙之处首先体现在它的悠久历史上。在

0: 木工艺品也是当地手工艺的代表。这个就是神州寻泉，这个是、
1: 哦、这个
0: 后边这个是桃木工艺品的、哦、一个代表吧。它呢，这项桃木工艺呢，作为神州蜜桃之乡的又一个主要的特色。
1: 嗯嗯，
0: 它以桃木为原料制作成桃木剑、桃印、桃符等等，用来祈求神明保佑。这是中华民族古代悠久的一个民间的，也算是历史传承啊。我们依托这些星罗棋布的神州的文旅资源，精心设计巧布景点，在城区积极打造以盈溢艺仓为核心的柏林古街特色街区，以水系路网串联了内画、黑陶、桃木等等特色文化展馆啊，传承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在城外呢不断提升景点的水平，建设了蜜桃观光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推动蜜桃产业文化传承。
1: 看来神州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非常丰富啊。那在文旅发展方面，我们神州近些年来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在文旅发展方面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神州城市品牌 IP， 与相关团队合作，制定编制了我们的城市品牌和旅游的整体策划、城市营销计划、人面桃花概念性总体规划设计等等一系列的方案，以及神州市全域旅游规划、神州市文化旅游国土空间规划，旨在深入挖掘神州文化资源，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努力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不断提升神州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再有呢，我们坚持精品精致精心打造我们的文旅亮点，丰富文旅产业生态链，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推动了神州文旅消费提档升级，全力擦亮人面桃花、爱在神州这一文旅品牌。首先再谈一下通过文旅活动实现我们引流拓客这个话题。文旅活动呢，是文旅发展的润滑剂，也是生机活力的体现。我们坚持丰富供给，以节农情，以活动为媒介，以文旅聚产业。比如我们围绕人面桃花、爱在神州这个文旅品牌，在重大节庆日举办神州年货节、五一欢乐购、五幺九八大场景文旅活动、蜜桃季系列活动，还有桃花季十一个系列活动。桃花季一般是我们是在四月份桃花盛开的时候，然后蜜桃季呢是在我们八九月，也就是说蜜桃成熟了、有个蜜桃季系列活动啊。其中这个人面桃花爱在神州文旅品牌发布会呢，在河北电视台同步直播，实现了220万人在线观看，新华社、中新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非遗古韵、味蕾人生古街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活动，还有行艺之源、舞动桃香、满园春色盎然生机等等系列活动。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活动是比较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啊。仅在桃花季期间吧，旅游人次就达到了70多万人次啊。五一特色文旅消费带动游客数量达到40多万人。
1: 哇、
0: 啊！七夕活动呢，当天我们举行了两场活动吧，一个是那个切入爱在神州这个主题，再就是呢结合现代，就是为这个现代青年男女这个相亲这个需求，我们打造了一场相亲会。
1: 哦，
0: 哎，给那个青年男女呢创造这个认识交往的机会平台。哎，这个活动呢相当的成功啊，当场也是有20来对吧牵手成功，还有好多的男女青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也就是说让他们呢通过我们这个相亲会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哎，加深交往。
1: 哇，那是相当成功了、
0: 对，比较成功，相当受关注当时啊。再有呢，我们还举行了一场文艺晚会，其实是文艺加推介神州的一场，把神州的那些特色吧在文艺晚会上穿插介绍啊，也是在整个神州市甚至于省内外轰动都比较大。 在这个活动上呢，我们对深州嘛这个爱情之都进行了首秀，
1: 嗯，
0: 也算是一个首秀的活动啊。蜜桃季期间啊，逃亡争霸赛、农产品展销会，还有时光音乐会、综艺演出秀场等等，场场精彩不断啊，现在仍然在持续进行中，游客呢。

0: 和市民都纷至沓来，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呢，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文旅融合目标。咱们再说一下推广特色品牌方面啊，形成发展合力啊。深州现有特色产品呢，其实特别丰富，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去年呢，我们把这些产品开始进行整合，通过聚沙成塔，实现了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共赢的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与知名企业合作，强力推出了系列政府主导的品牌产品，一顿饺子、情比金坚、甜蜜共享、精彩人生等等，这些呢就是爱在深州文创系列产品。今天这个你看，您看这儿就是我们这个酥糖，就是、
1: oh.
0: 啊那个甜蜜共享礼盒，还有我们深州的蜜桃糕、雪梨糕
1: 哦、oh. 啊、
0: 这个都是我们深州的这个那个我们系列礼盒当中的文创产品啊，在这个去年推出以来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受欢迎啊，那个大家都争着抢着就是想品尝啊、购买呀、啊、然后就是体验呐、啊、反正还是比较成功的啊。这些产品呢全部采用的是当地农副产品有机组合的，比如一顿饺子礼盒涵盖了我们的伍德利面粉、鲁花花生油、深县猪、西朗里桃香醋，就是这个、
1: 哦、这个
0: 对、
1: 哦、
0: 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一个就是一个礼盒，其实它还有好多个，它是系列产品。桃香醋啊，是里边掺杂了蜜桃的香味儿和一点微甜味儿的。
1: 我们这个醋里也有蜜桃吗？
0: 有一点
1: 哦，
0: 就是桃汁调和的，特别好吃、
1: 哦、
0: 啊。还有老白干酒，还有呢深州黄酒啊，畅销全省，销售额呢突破千万啊，有力推动了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惠顾我们的特色礼包，一包多容，丰富的深州味道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味蕾感受。发展合力方面呢，我们首先立足于深州四大主导产业，尤其是智能家居制造方面。我们深州呢，就是工业项目产业，现在智能家居制造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一大块啊。顾家家居、盛奥国际智能、黎明国际、博洛尼等等大型知名企业家居制造企业齐聚深州，先进的制造理念带来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为我们开展工业游打下了良好基础和顺利开场。其次呢，离不开乡村振兴这个主基调，围绕蜜桃产业，我们不断提升蜜桃品质和产量，年均产值在3亿元以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的同时呢，加大和促进了生态旅游以及桃木加工、桃加工系列产品发展。比如说我们有万新、富瑞特、桃梨罐头，这个这儿有一个桃罐头，
1: 哦，这个桃罐头
0: 小包装的，其实它还有那个大中小各类包装，
1: 这种就很方便，
0: 对，畅销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更新的，就是更多的产品系列推出啊，销售也非常好，都是那个国内外的出口，
1: 哦，
0: 销量很好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果汁，它也有系列果汁，原汁原味的果汁，没有任何添加的啊，销量也非常好。还有玉桃轩、一桃园的桃木工艺产品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蜜桃产业链啊，促进了经济发展，助力了乡村振兴。在品牌推广方面呢，按照大文旅的发展思路，我们就城市品牌和旅游整体策划、落地实施和宣传推介，与专业团队合力邀请名人为深州代言，以系列活动、微短剧、小视频实施线上线下全矩阵，提升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传播力和影响力。还有发展研学旅游方面，促进产业融合，我们通过改造提升营艺艺仓、城市规划馆、博物馆等等，串联形意泉文化园、黎明工业展览这些特色景点，加大文旅方面的招商引资，推动研学游、工业游一体发展，同时发挥深州交通区位的比较优势，紧盯京津老年群体，深度挖掘深州蜜桃的桃文化，讲好健康长寿、平安祥瑞的美好寓意故事，进一步加大与北京知名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大布局健康产业，推动了康养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说到交通这儿呢，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区位优势啊。我们那儿在现在正在修建雄商高铁。

0: 到2026年9月1日通车，到时候我们从深州到北京52分钟直达。
1: 哦，这么快？
0: 对，然后我们到雄安新区是26分钟直达，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0: 对，我们市域内呢，各路交通呢，就都比较发达，西边是就是省会石家庄，南边是衡水、邯郸，是吧？北边呢就是咱们北京，啊，所以说交通这块区位优势是很明显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深州文旅的未来发展规划是什么？深州的形意拳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
0: 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拳知名度、影响力，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
1: 那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我发现我们这个成果真的是有目共睹，非常显著的。但我想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问题，那咱们是怎么来应对的呢？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要说到这儿呢，是的，当前我们文旅发展呢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总是有的啊。在首先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比如呢一些景区的道路、停车场啊、游客服务中心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还需要不断的提升和改造，也为了就是更好的呢满足就是现在这个旅游发展和那个游客越来越多的这个需求啊。在旅游服务质量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措施，源源不断的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更多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同时呢，我们还面临的缺乏一些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目前在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上，还没有能够建立较为完善的培训机制，资金的投入呢还相对有限，人才培养模式也比较简单一点啊。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和未来的工作计划。首先呢，在强化资金项目投入方面，我们积极地引进投资，形成多方出资、多方共赢的合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为我市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文旅项目规划提供了资源支撑。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呢，我们加大旅游管理、营销策划、创意设计等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常态化开展旅游产业人才培训，采取校地联办、专题辅导、交流学习等方式，打造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在宣传推广方面呢，我们将继续加大与媒体的合作力度，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举办各类旅游推介会、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深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那对于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发展，那张主席您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吗？
0: 未来的3到5年呢，我们有着相对宏伟的计划和美好的愿望，归结起来呢就是深挖一层、高看一眼、稳走一步。深挖一层呢，就是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深州不仅有很多城市发展遗迹和各具魅力的非遗技艺，还有新型的科技型产业迅猛发展，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提升深州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高看一眼就是把我们的城市品牌放在主导位置，始终以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为引领，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塑造产品供给更优、宣传品牌更强、服务能级更高的深州旅游新形象，发挥特

0: 色优势，创建旅游名县，使其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稳走一步呢，就是走稳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每一步。我们将用好文化阵地，拓展演艺新空间，持续推进文艺演出、非遗进景区、进景点、进社区这些活动，实施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系列特色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等，打造我们的城市 IP 系列衍生品，积极培育商文旅融合街区，完善旅游购物环境，丰富夜游产品，创新举办深州美食文化节、音乐季、啤酒美食节等等类似这样的节庆活动，依托着我们的两座博物馆，举办夜间展览、文创市集、小型演艺等等多种主题活动。
1: 那非常感谢张主席为我们描绘了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一个美好蓝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通过网络平台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有观众就问到了，说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形意拳这个文化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深州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0: 当然可以，我们这个桃木工艺品上，其实这个展示出来的就是深州形意拳那个一个简介和一些影像啊。深州作为形意拳的发源地呢，我们非常重视形意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传承方面，我们通过建设形意拳文化园，打造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这些特色景点，为形意拳的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和文化空间。我们还积极开展形意拳培训和教学活动，在学校、在社区、在武术培训机构等等这些场所推广形意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形意拳爱好者和传承者。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拳知名度、影响力。同时，我们将形意拳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形意拳文化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形意拳的魅力。此外呢，我们还积极推动形意拳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与国内外的武术团体和武术爱好者进行交流切磋，不断提升形意拳的竞技水平和文化内涵。
1: 那还有一个观众也提问了啊，就是我们深州在打造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品牌的时候，是如何将爱情文化融入到我们各个这个旅游环节当中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打造文旅品牌时，全方位地将爱情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比如在我们举办七夕特别活动中，设置了访谈直播、鹊桥相亲会、主题晚会等等环节，围绕七夕文化、爱情文化，讲述深州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示深州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以及特色产品。在景区的打造上，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景点，比如在我们深州市东安庄乡青灰头村，还有桃花源，营造出浪漫的氛围，设置爱情主题的景观小品，还有打卡点，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在蜜桃观光园，我们也会结合蜜桃的甜蜜寓意，举办一些情侣互动活动，像情侣蜜桃采摘比赛等等，让爱情在甜蜜的氛围中升温。在旅游服务方面，我们的一些民宿推出了情侣主题房间，为情侣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同时，我们的旅游宣传资料和导游讲解也会着重介绍深州与爱情相关的历史故事、文化传说等等，让游客从进入深州的那一刻起就沉浸在爱情文化的氛围中。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想朋友们跟我一样，一定非常想到咱们深州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吧。
0: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关注与陪伴。热情好客的深州人民呢，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深州，赏人面桃花美景，品爱在深州文化，领略桃乡风土人情。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优质的服务，期待大家在深州来一场浪漫甜蜜的唯美邂逅。
1: 非常感谢张主席的精彩分享。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深州市的多姿多彩， 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主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8: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7: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8: 干嘛？
17: 我别说了吧。
18: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7: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18: 文学历史啊，
17: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18: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7: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8: 啊。您说我听听。
17: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8: 这说了您啊，
17: 我就是我，
18: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7: 怎么？
18: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7: 就这个，
18: 过目不忘。
17: 我也行啊。
18: 你也能走马观碑？
17: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18: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17: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8: 动车呀！
17: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8: 这碑文是
17: 南京，
18: 走去，
17: 倒背如流，京南。
18: 那站牌子，
17: 我记下来了，
18: 字儿比你还大呢。
17: 这是我的能力。
18: 您这来、啊、
17: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8: 还有什么呀？
17: 还有能力啊。牧石群羊。
18: 这也不是您啊。
17: 这谁呀、啊、
18: 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7: 我也行啊。
18: 你也可以啊。
17: 随便啊。内蒙。找一片山坡。
18: 嚯，
17: 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18: 哎呦嚯，
17: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8: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7: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1: 行，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18: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8: 这能力啊，这是。
1: 这是我的能力。
18: 没听说过。
1: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嗯。练字。
18: 哦，您练字也可以。
1: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8: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8: 墨笔字，
1: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8: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18: 没错，
1: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18: 刻苦。
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8: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18: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8: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1: 才韭菜鸡蛋，
18: 那叫锅体。
1: 锅体，
18: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8: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8: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8: 谁呀？
1: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18: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8: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18: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马字，你知道吗？
18: 马字，
1: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8: 对，
1: 投名师访高友
18: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8: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8: 你看看，
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8: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18: 磨剪子抢菜刀。
1: 后来学3年出师了。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8: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8: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8: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
18: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8: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8: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8: 都有谁呀？
1: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8: 谁呀？
1: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8: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8: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18: 您说，
1: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8: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18: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8: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8: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8: 谁呀？
1: 叫老啥。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8: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18: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8: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8: 叫
1: 韩寒。
18: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寒。
18: 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18: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8: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我跟韩关系特别的好。
18: 哦，他理你吗？这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18: 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8: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7: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嗯，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8: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7: 喽，真的？哦，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8: 你们用烽火台啊？
17: 没有，我们写信。
18: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7: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8: 怎么写的？
17: 打开一瞧，嗯，我给你念念啊，
18: 来来来，
17: 这么写着啊，嗯，麒麟无地，嗯，见字如面。
18: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7: 不是，
18: 说话这么省呢？
17: 文言文，文言文，
18: 哦，见字如面，
17: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8: 真好。
17: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8: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17: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8: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17: 对，落坎韩寒。哦，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8: 哦，这叫您过去，
17: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嗯，翻过背面一看，嗯，背面还有字儿，
18: 写的是
17: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8: 这干嘛呀？
17: 这是主题哦，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8: 哦，这是个标志。
17: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嗯，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18: 怎么着？
17: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8: 为什么呀？
17: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8: 怎么呢？
17: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8: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7: 哎呦，给我臊的呀！啊，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嗯，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8: 怎么呢？
17: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18: 怎么着？
17: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8: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是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就说不出来。
17: 好，杨永祥，
18: 什么玩意儿啊？
17: 你这么说我是吧？
18: 对了，
17: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8: 没听说过。
17: 我说一你听听。
18: 我听听这个。
17: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嗯，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职。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与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嗯，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也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也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直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8: 好，这还真有学问。
17: 怎么样？哎，啊，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8: 怎么呢？
17: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8: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7: 你掉一个试试。哎。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 爱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3: 童叟无欺，一个诚，诚字千金不换。
2: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3: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19: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20: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19: 问完了。
20: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19: 应该。
20: 是。
19: 您好，
20: 大爷。
19: 你骂谁啊？怎么了？
20: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舌，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19: 那我叫您二大爷。
20: 你才二呢。
19: 您今年
20: 70，
19: 古来稀。
20: 你咒我？
19: 你活到70不容易，
20: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19: 我没说你要死，
20: 学好这么点干啥？
19: 我怎么了？我也没
20: 说。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19: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20: 你没错啊？
19: 我本来就没错。
20: 你敢说你没错？
19: 我真没错。
20: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19: 我没错啊。
20: 你没错啊？
19: 就没错。
20: 真没错。
19: 没错。
20: 哎呀！
19: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我错了，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20: 你这是搀我？
19: 这不搀您吗？
20: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19: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
20: 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19: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20: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那玩意儿，
19: 是。
20: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19: 就是让你让道，
20: 我气死他！
19: 什么人呢？
20: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19: 什么战争气氛？
20: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19: 多新鲜的！
20: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你小伙子下车了，
19: 要跟你理论理论。
20: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19: 你怎么不让道啊？
20: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19: 对呀、
20: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19: 怎么讲啊？
20: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19: 我开的是大奔。
20: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19: 你这不诚心吗？
20: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

0: 你知道你干嘛吗？
1: 干嘛？
0: 你跟老年人示威。
1: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0: 我斗气。
1: 就斗气儿。
0: 你不管怎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1: 你干嘛？
0: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
1: 了。不是，那干嘛呀？
0: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1: 您这是造假呀？
0: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1: 是啊，
0: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1: 好好好，
0: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这
1: 他妈是个无赖是吧？不，这行行，
0: 怎么着？
1: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0: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1: 您有理，
0: 哎、你说我理在哪
1: 儿？您
0: 啊，
1: 没羞没臊，
0: 管那干嘛？
1: 嗯，
0: 买菜去。
1: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0: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 卖菜的又怎么了？
0: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 啊，
0: 我往下劈点行吗？
1: 您劈呀、
0: 啊、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你看怎么着
1: 啊？
0: 卖菜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0: 黄瓜，你有黄瓜吗？
1: 有啊。
0: 你的黄瓜苦吗？
1: 不苦。
0: 不苦我尝尝行吗？
1: 尝啊。
0: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
1: 嗯、
0: 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1: 嗯，
0: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1: 你吃人两根黄瓜，
0: 我不卖你行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儿，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又来了。行了行了，行了，大爷，大爷，大爷，起来，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 啊，
0: 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啊。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1: 嗯，
0: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他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1: 嗯，
0: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1: 嗯，
0: 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你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

0: 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走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嗯、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啊，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待会儿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儿。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嗯，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嗯，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先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嗯，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1: 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嗯，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嗯，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嗯，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的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一听乐了，嗯，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嗯，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嗯，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拍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啊，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 都找不着北了。
1: 哼，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六十，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四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四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四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四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呵，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下。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6: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7: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8: 嗯，我只吃纸制品。
9: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0: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8: 跟车再远一些，
29: 转弯慢一些，
30: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 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8: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嗯，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像

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两个。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一个。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哎，
0: 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快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的
2: ，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天。
0: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对。

0: 老三推高了。
1: 对，
0: 问他，我问他。
2: 又来一个，
3: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3: 还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2: 对，
0: 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3: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打他了，这
3: 得嘞，
0: 来，
3: 得嘞，
2: 撤。
3: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对，
2: 好，
3: 厅长，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0: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3: 不是，
0: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0: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1: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着，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1: 对，
2: 不对？
1: 你，
2: 我不对，
1: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2: 猫一个头啊，
0: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2: 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
1: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5: 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
4: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着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5: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

0: 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1: 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0: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这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全烟灰灰，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

0: 懂，你真是棒槌。
1: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0: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啊，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呀、啊，
1: 问候，
0: 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
1: 呸！
0: 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1: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0: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1: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1: 开始。
3: 出去。
1: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3: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3: 开始
1: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注意文明。
1: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来吧，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啊，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河北的好去处。来石家庄要是没去正定龙兴寺呢，可以说是白来一趟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石家庄的正定龙兴寺。这座隋朝就立在这儿的古寺呢，像位看过千年风云的老者，红墙灰瓦里藏着说不尽的故事，连建筑大师梁思成都说他是京外名刹之首，那分量真的不是盖的哈。
0: 哎，咱先说说咋去最方便啊。自驾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搜正定龙兴寺，然后景区门口的停车场不光免费还超级大啊，就算节假日来也不愁没地儿停。坐高铁的宝子呢更省心了，石家庄站出来坐177路公交，一路晃晃悠悠大概40分钟就到大佛寺站了，下了车往巷子里走两步就能瞅见那气派的山门了。
1: 进寺之前呢先把门票捋清楚了哈，成人呢是50块钱，学生带学生证直接半价，1米2以下的小朋友、军人和残疾人朋友都是免费的。开放时间您记好，5到10月是早8点到下午5点半，下午的4点半就不让进了。11月到次年的4月，就是我们说的淡季啊，是8点半开门，下午5点就关门了。一定要根据这个淡旺季的时间来选择您合适的这个入园时间。
0: 一脚踏进山门呢，最先迎接你的就是天王殿啊。殿正中间坐着的是金代木雕大肚弥勒佛，圆滚滚的肚子都能当小桌子了啊，脸上的笑憨憨的笑容都笑了800多年了，看着就特别的治愈。摸一摸旁边四大天王的衣角，据说啊能沾沾福气。
1: 再往里走上几十步，保准被这个摩尼殿惊掉下巴。这是国内独一份的北宋十字形建筑，四个方向呢都伸出个小阁楼，像展翅的大鸟。站在殿前抬头看，重檐歇山顶的瓦片在阳光之下闪闪发亮，檐角的瑞兽呢好像下一秒就要飞起来了。最绝的是殿里面北壁的这个倒坐观音，鲁迅先生见了都直呼东方美神，右腿是搭在左腿上，左手轻轻搭在膝盖上，眼睛半闭半睁，好像在琢磨人世间的心事儿。身上的这个珠子雕的比真的还要精致，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真的是美得让人不敢出声。
0: 哎，转场到转轮藏阁啊，这里藏着一个宝贝，北宋转轮藏。这玩意儿啊高10多米，木头做的，上面呢刻满了佛经，轻轻的一推就能转起来了，转一圈就相当于是读了一遍经了。听说啊以前香客来这儿都要推着转3圈祈求平安顺遂。你到了呢也可以试一试，听着木头转动的这个咯吱声，好像能穿越到千年前的寺庙里。
1: 重头戏呢就在这个大悲阁了，顺着台阶再往上走，没进门就会被一股庄严的气氛笼罩。抬头一看，21.3米高的千手千眼观音直戳屋顶，金箔贴的衣袍闪闪发光，1000只手各拿一件法器，每只手的姿势都不一样，连指甲盖都雕得清清楚楚。站在底下往上看呢，脖子痒都酸了，心里只剩下两个字，这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铜铸佛像，光底座就有2人高，就你看完之后你就两个字，就是壮观啊。
0: 书法迷呢千万别错过这个龙藏寺碑啊，就在大碑阁旁边。这碑啊是隋朝的，康有为说它是隋碑第一，上面的字呢方方正正，笔画刚劲又带点柔美，凑近了看啊能闻到淡淡的墨香和历史的味道。据说好多书法家专门坐飞机来这儿就为了看这碑一眼。逛到中午呢去寺里吃十方院的这个素斋，推荐尝一尝鱼皮饸烙面，面条呢是用这个榆树皮磨的粉活的，滑溜溜的，配上香菇酱跟黄瓜丝儿，一口下去真是清爽又顶饱。才大概是15块钱一碗啊，性价比也是绝了。如果你想换换口味呢，素炒罗汉斋也不错，香菇、木耳、腐竹炒在一块儿啊，鲜的能把舌头吞下去了。
1: 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那种叫做去什么寺庙啊或者道观里面清修啊，找个周末，去打坐呀，或者听听这个佛经啊，等等等等啊，感觉就是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能够放下心里面在尘世里的那些烦恼。

0: 杂的事情。如果呢您想去这个我们说的刚才的这个龙兴寺啊，想感受一下，其实在周围呢也会有一些类似的这些住宿的地方。这个潭园汤泉民宿离景区是比较近的，步行5分钟的时间。院子里种着石榴树和竹子，房间呢是古风设计，这个床幔一拉感觉就是古代的小姐公子。最棒的是它里面含一个汉服体验啊，这个工作人员会帮你梳发髻、代步摇，穿上汉服在寺里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人均呢大概300多块，我们说的是含住啊，在带您再带上这个拍照
1: 汉服体验
0: 啊，对，所以呢相当值。喜欢清静的可以选择迎旭明舍四合院的样式，院里有老井，晚上坐在葡萄架下喝茶，能够听见远处寺庙的钟声，特别的安神静心、
1: 哎、偷偷告诉大家几个隐藏的玩法啊，在寺里6个打卡点集章，集齐了呢能够换限量版的佛系文创，有书签啊、香囊都特别的精致，节假日晚上的夜游灯光秀啊，就别错过了。摩尼殿被灯光一照，红墙变成了金色，眼角的瑞兽好像活过来了，还能听到僧人吟诵佛经啊，鸡皮疙瘩都能起来。带娃的家长啊，一定要体验一下古法拓印，师傅呢会教你怎么把这个龙藏寺碑的字拓下来，小朋友亲手做一张回家，比买各种玩具真是有意义多了。
0: 就现在这种动手参与的特别有意思，我那年去广西啊，也是在一个景区里面，它呢被称为全国福字最多的景区，就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写法的这个然后呢有一个环节就是让你拓印，你就听到就是工作人员一声令下，整个我们这个小屋里面就会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人都在剁啊，很有意义啊。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不妨挑个周末，穿上舒服的鞋子来龙兴寺走一走，听一听古刹的声音，看一看千年的佛像，尝尝素斋的清香，保证你来了之后就是4个字：不虚此行。其实这儿的一砖一瓦都在说着故事，就等你过来听呢。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厨房纸巾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厨房里的标配了。平时擦个水啊，擦个油啊，它比一般的纸抽都要好用。有些人呢，也会在这个煎肉啊，比如说煎牛排啊，煎这个鸡胸肉之前呢，用厨房纸擦掉它表面的水分，避免煎的时候啊，这个油花四溅。不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厨房纸可以直接来接触食物吗？它有什么危害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如何判断咱们家里边的厨房纸能否直接接触食物呢？有两个方法啊。首先一个是看咱们这个厨房纸巾上的执行标准，如果说呢最后这四个数字是2022呢，就说明它是符合食品接触用纸标准的。如果最后四位呢是2016啊，那么它是食品接触用纸之前的标准。如果执行的是这个标准呢，它也是安全的哈。但是呢，很多商家并不会把执行标准单独列出来，在宣传的时候呢，也会说自己的纸是食品级材料，可以用来包装食物。碰到这样的情况呢，可以使用第二种方法，就是看商品介绍页面上有没有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接触食品用检测报告或者是认定证书。如果说呢既没有相关的检测报告，也没有执行标准，那么这样的厨房纸呢最好就不要用来包装食物了。很多人在分享食物的时候呢，经常会用这个抽纸包裹食物，或者说垫在桌子上。纸巾可以直接接触食物吗？和厨房纸类似，抽纸能否用来包装食物，也要看他们是否满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这项标准。提到抽纸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知识哈。虽然在咱们生活中直接能把一张张抽出来的呢都叫抽纸，但其实啊，抽纸和抽纸之间呢也是不一样的。值得一提的呢是，卫生纸的原材料既可以是木材、草、竹子之类植物的原生浆，也可以是用回用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回收纸浆。而相比之下呢，用这个回收纸浆制作的卫生纸质量会比原生纸浆制作的卫生纸更低一些。如果说用卫生纸擦嘴擦脸，不要选择用回用浆制作的纸。像咱们常说的面巾纸、餐巾纸呢，都属于是纸巾。生产纸巾需要的执行标准和卫生纸是不一样的，它执行的是纸巾 GB/T20808/2022。前面提到，制作卫生纸的材料可以是原生浆，也可以是回收浆，但是呢，纸巾的制作材料必须是原生浆，不能用回收浆。另外，纸巾的柔软程度也比卫生纸要高，而且呢，这个卫生纸和纸巾的微生物指标也不同，可以理解成同等级的纸巾和卫生纸，纸巾的质量会更高一些，当然价格也要更贵一些。最后总结给您哈，如果您只是偶尔用卫生纸或者纸巾垫一下食物，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相比之下，用刚刚刷完手机的手直接拿食物放进嘴里，这可比用非食品级的卫生纸和纸巾垫食物要脏多了。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